0: 和小马。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相关的信息啊提醒给大家。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2: 心跳指数上升中。
2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2: 健康指数下降中。
2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 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到了咱们的这个新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领取时间是有所延长。另外呢，咱们每一名婴幼儿还可以领取2026年咱们贵州省发放的托育消费补贴。这个活动也已经开始了，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是1000元。相关的呢，大家可能还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咱们这个消费券核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怎么办？如果说订单退单了，这个消费券还做不做数等等，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包括咱们这个新生儿的相关的这个育儿补贴的申领。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大家记好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啊，您可以就这个托管服务的育儿的这个消费补贴啊，咱们托育消费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好，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疑问，尤其是此次上线呢，他们会针对近期出台的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会和大家进行交流。那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呢，可以拨打咱们的这个0851-8598-6946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来和咱们职能部门提前把问题提出来，我们会提前进行转办，在他们上线节目当中来和您进行交流，解答您的疑问。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另外一项补贴，这个补贴是大家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咱们贵州省商务厅啊，近期发布了贵州省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项的公告。那这个补贴调整又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我们今天也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调整补贴的范围。2026年7月27号0点开始，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吸烟的这个吸油烟机，还有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在内）、智能取暖器、智能洗碗机（含消毒柜）、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在内）、智能干衣机、智能电饭煲。智能电饭煲也含烤箱、微波炉、空气炸锅在内，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和航拍无人机在内的10类 智能

0: 开始会把2026年4月30号发布的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宜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调整为我们刚刚告诉给大家的这一份新的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如果说其他的大家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包括在执行过程当中碰到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贵州省商务厅的热线进行咨询了解，号码您记一下：400-893-9977，400-893-9977。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在听到了这个补贴调整之后，也有自己的相关疑问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同步进行转办。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近期的这个天气啊，很多人都说这三伏天里面，国内的重庆、成都都在相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气温飙升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发现咱们贵州、贵阳、这些游客是一批又一批，一波又一波的涌入，因为与全国各地的高温红色预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有着中国避暑之都美誉的爽爽贵阳，现在最高气温仅仅是33摄氏度出头，所以不少网友也在调侃啊，说在全国高温大赛里面，贵阳的气温是严重的拖了后腿呀。那近期不少城市的高温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个热浪持久，但是呢，贵阳的最高气温还是稳定在33摄氏度出头一点，监测也显示啊，近期呢，咱们的这个气温还是整体来说体感还是，尤其跟高温城市相比啊，体感凉爽。那在未来一段时间，贵阳、贵安也会维持多云天气，午后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的情况，降雨区域的气温还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咱们贵阳、贵安来旅游的各位朋友们，避暑的游客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个是在这一段时间啊，随身携带雨具，避免遇到雷雨天气啊。那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带伞之外也要及时躲避，在安全的室内，因为要警惕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另外呢，由于在不少的室内环境当中还是会开空调，大家呢在热冷交替之间要注意防范这个热伤风感冒。这个气温之下来的游客多了的时候，不少景区也发布了他们的一些温馨提示。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游览的温馨提示。黄果树的水帘洞呢，因为它的地势比较狭窄，地貌也比较特殊，所以游客朋友们前往游览的话，为了保证大家的游玩体验和安全，景区对于水帘洞现在实行了实名制的分时预约管控，每天限流6000人。也就是说，来到贵州以后，或者是咱们省内的没有去过黄果树，想在这一段期间去黄果树大瀑布游览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先预约。因为现在黄果树瀑布的水帘洞景区啊，它实行的是无预约不入园，也就是说您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够进入到景区去游览的。那您可以提前1到15天，就是最时间最短最晚也必须要提前1天，1到15天的时间范围内，在微信、支付宝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行的通，安旅通，搜索这个小程序，预约景区的门票，门票预约之后在10天内是有效的，在有效期里面您都可以预约水帘洞。 那第二个，通过安旅通购票。

也可以直接勾选预约水帘洞以及游览时段，这个勾选呢是当天有效，名额约满，那6000人之外就不予接待了。美团、携程等等第三方平台购票的游客需要另行登录安旅通来预约您游览的时段，按照预约时段进入到指定区域去核验入园。游玩方面大家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啊，就是排队的时长，高峰时段呢大概会排60到90分钟啊，需要去排队。游览的时长啊，整个这个水帘洞游览的时长呢也大概在30到40分钟吧。顺序上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这个洞里面步道狭窄潮湿，所以它是单向通行的，沿步道穿行到瀑布后方出洞口以后沿着游道返程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水帘洞啊，它是在瀑布里面，所以它洞内的路面是湿滑的，瀑布水雾也比较大。游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携带雨具，穿着防滑鞋。建议购票的时候同步就预约好水帘洞的时段，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水帘洞预约的唯一官方渠道是安旅通。啊，再说一遍，安全的安，旅行的旅，通行的通，畅通的通啊，全程是免费预约的。那景区也没有授权过第三方有偿代预约，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轻信啊，谨防这个上当受骗。再记一个，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记一下他们的咨询热线是400-800-9998，400-800-9998啊。因为现在的游客量比较大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记住，要出游的时候先提前进行预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您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树博会。因为在树博会期间，很多朋友很期待是又是假期，咱们的小朋友们家长可以把它规划为一项暑期的活动，去看看最新的前沿的这个树博会上所展示的这些产品。那不少朋友呢，虽然不能够去到现场，但是会关注一些行业交流的情况啊等等。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就是2026年的树博会在8月底举行，由国家数据局举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将会举办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由广东省来担任主宾省。这届的树博会会更加的注重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和展产融合这3个方面。前沿的成果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会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有6万平方米，汇聚了300多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的这个商数智融合展区，还有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等，还将会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那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呢，会展出他们的这个数智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等，这些最新的技术成果也会首次进行亮相。还有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会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所以您看这届的树博会，尤其是关注这个智能的这些产业发展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看今年的这个展出的情况。高端对话方面呢，围绕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5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

0: 与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等20多项重要成果，还会开设2026年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赛等等，有7场创业创新的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等赛道。另外，在供需对接赋能产业方面，本届数博会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设立了产业生态连廊对接枢纽，向上链接华为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打造了10多场产业生态活动。向下呢，是汇聚了100多家高成长性的企业来开展供需对接。向内联动了4个特色产业园区举办专场的商贸对接活动，而向外则是携手30多家境外企业举办多场跨境对接活动，通过生态共建、供需对接、产业联动等等务实的举措，来发挥数博会搭平台、聚资源、促合作的交流窗口的作用，打造上下联动、内外贯通、展产互促的数字产业生态。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我们节目当中啊，曾经是给大家专门做过提醒啊，就说2026年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汇算结算啊，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去进行申请。那目前呢，这个个税的结算已经结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这当中呢，不包含海关代征的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的这样一个出口退税。16.7万亿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4.9%。那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胡静林就说了，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也在不断地得到夯实。而个税方面的话呢，在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的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在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到了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纳税的个税占比达到了90%左右。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要及时的去申请进行个税的一个汇算。那今天呢，也把全国的汇算结果啊跟您同步一下。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和您关注的是第9个普法的5年规划已经出台了。那我们也把今年的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的这个规划啊，发布的这个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去认真贯彻落实。那么相关的主要内容，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进行分享。这个规划呢，是要求第一，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 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师资库，研发示范精品课程，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的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读等等，并且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教材啊，也要求呢要进课堂啊，进头脑。那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国际传播啊等等，在规划当中都提出了要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在学习在第九个普法宣传的这过程当中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来画一画重点啊。一方面，突出宪法宣传教育，要抓领导干部、新录用公务员、青少年等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的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等建设的这些重点的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网络等等重点阵地，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第二个方面呢，是深入宣传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其中包括要大力宣传国家发展规划，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振兴的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另外第三个方面呢，是要深入宣传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深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那这当中既包括了深入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还有要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另外第四个方面，是要深入宣传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创新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这当中呢，既包括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全民阅读促进等等文化领域法律法规，还有围绕交通、医疗、劳动、消费、婚姻、家庭等等群众法律需求比较大的领域编制普法工作指南，也会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深入宣传促进就业、创业、教育、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等等相关法律法规，还将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等等乱象，深入宣传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加强依法保护鸟类等等野生动物的动植物都在内啊，相关的法律的一个宣传教育。那第五个方面，就是会深入宣传党内的法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一体，加强党内法律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相关的这些普法工作的一个开展。那应该说呢，咱们的学法懂法啊，是一项终身的教育活动，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的陪伴，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加大在这方面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学法。那当然在学法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人工智能加普法，除了我们媒体的宣传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渠道 APP 啊等等来进行学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政策信息呢，也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那近期啊，我们是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部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呢，在节目之余，大家会针对的养老方面的政策服务还有制度制定等等有相关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的导播也会记录下来，在职能部门上线节目当中请他们给大家的问题呢进行回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 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0: 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11: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10: 李炳军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
11: 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产业融合服务升级。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阳召开。
10: 今年上半年，我省纺织业增长超30%。上海美特斯邦威布局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快速落地。今天关注纺织产业经营主体如何看贵州营商环境。
11: 教育围桥连山海，青年筑梦向未来。第十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启幕。
10: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1: 我是亚楠。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30度。
1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7月27号，以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为主题的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领导李玉贵、张静平、李健出席开幕式，董家禄主持。少数民族离退休老同志龙超云、杨旭顺、唐世礼、林明达、陆志明、陈明明、班成农、黄家培出席。夜幕下的凯里民族体育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20时开幕式开始，在欢快的乐曲中，国旗方阵、会旗方阵，裁判员依次入场，紧随其后的是16个代表团方阵，运动员精神抖擞，阔步走来。行进中，各代表团还进行了少数民族传统文艺表演，展现了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族儿女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入场完毕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伴随雄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随后会场升起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 奏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
1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和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广泛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充分展现了贵州民族团结和睦、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展现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各族人民生活幸福的美好图景。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对各民族独特魅力的精彩展示，也是对民族团结力量的深刻诠释。希望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共同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促进各民族大欢聚、大交流、大团结的盛会。希望以此为新起点，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定不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20时45分许，徐林宣布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一片沸腾。
11: 随后，群众代表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共同唱响本届运动会主题歌曲《多彩和鸣一起来》，跳起民族团结舞，凯里民族体育场变成欢乐的海洋。本届运动会设竞赛类项目11个，表演项目3类，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高校负责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界群众代表等9000余人参加开幕式。
10: 7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凯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黔东南州生态环境良好，民族文化多彩，发展旅居产业条件得天独厚。李炳军来到凯里市乐里旅宿，与民宿经营者亲切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扩大经营规模，打造旅居精品示范项目。在长池山与城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探索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加快完善配套服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居地产，带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在下司古镇景区，李炳军实地考察景区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保护好古镇风貌，传承好历史文脉，提升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调研中，李炳军强调，发展旅居产业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部署，当前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要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壮大，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黔东南州要坚持规划引领，发挥绿色生态、多彩文化、民族医药等独特优势，下更大力气创新业态、优化服务、提升品质，为贵州旅居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1: 7月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李炳军向宋萨阿恩喜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老是山同脉、水同源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老友好关系发展取得系列丰硕成果。贵州省和甘蒙省互惠合作空间广阔，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省关系建设，用好中老铁路黄金线路，在产业、经贸、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宋萨阿恩喜达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甘蒙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 甘蒙省和贵州省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基础良好，希望携手深化矿产资源开发、人文教育交往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省关系建设走深走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老挝甘蒙省和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
10: 7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0: 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由王忠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 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等，关于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等，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贵州新闻联播。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由广东省担任主宾省。
1: 展区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300多家参展企业将集中亮相前沿成果。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于英，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一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将首次展出智能体设施、数字工厂、 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最新技术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0: 数博会期间将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 与华为等头部企业打造10余场生态伙伴大会，并创新把三马数字产业园、小蓝山数字基地等变成分会场，让海内外嘉宾实地考察、面对面洽谈。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罗强：
2: 2026数博会有3大特点：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以会兴业， 以展促产，实实在在地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 为项目找沃土。我们将深度的联动村超村 BA， 打造数博加文旅等一体化特色消费生态圈，让大家在展会之外还能逛贵州的山水人文和烟火街巷。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其中纺织业增长超
3: 30%。 这两年来自上海的美特斯邦威将战略布局的重要义子落在了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也将快速落地。是什么打动企业入前兴业共同成长？经营主体看贵州营商环境专栏来听报道。
4: 现在贵州比较重视才起步，它的政策啊，包括它的资源就是很多的，
5: 没有前提的协议啊，很多的切入点，从时间啊，从市场
0: 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对贵州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大有可为。上半年，贵州外出举办3场纺织招商会，吸引500多家商会协会及龙头企业参与，正在洽谈合作的意向企业约50家。生白集团、生白科创董事、总经理肖峰：
6: 配合贵州省发展纺织服装的总体的战略布局，
7: 正在跟贵纺集团洽谈一个1000万件针织成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卡其福建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志忠：
1: 农场王从人工

0: 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1: 贵州纺织集团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探索股权合作模式，吸引优强企业入前。贵州纺织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斌：
2: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它的落地就是一个资本招商的一个典型。
1: 贵州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招商部部长、贵州美邦西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晓波：
3: 纺织集团出资51%，省内基金39%，美特斯邦威10%。作为知名品牌，它更多的就是说从经营方面、从生产方面来做。
1: 贵州美邦西能服装项目采取过渡厂房和新基地建设并行的模式，实现了边建边产，预计在5年内逐步建成20,000人用工规模的全品类成衣制造基地。这不仅在西南地区产能体量靠前，也是头部服装品牌西迁探索供应链升级的代表。目前产能刚起步，已带动绣花、牛仔、水洗等配套企业落地。贵州美邦西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李公建：
4: 一栋厂房一个品类，一个裤子我给你买1000万个，对供应链的整合是有吸引力的。
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西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5: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纺织集团这个团队啊，非常的有奋斗精神，不仅是让美特斯邦威做落地了，它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同行来贵州。
1: 随着上海美特斯邦威等签约企业陆续进入建设投产阶段，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全方位服务企业落地生产。贵州省省纺园区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萌：
6: 一方面就是建设自己完善的一个物管体系，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寻找一些这个优质的市场主体联营的这种方式，开发厂房的屋顶光伏和储能，共建我们的园区实验室，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
1: 贵州省省纺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骆于俊：
7: 我们去帮他们集中采购，就会降低很多的成本，建我们所有的这些面料辅料的供应商库，初步搭建的话年底可以完成。
1: 目前贵安、都匀、三穗、大方4个纺织产业基地集中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2027年达产后可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产值。贵州纺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超：
8: 前50名、前100名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去打仗的阵地。前10名已经我们有2家引进，要抓住重点，坚持项目合作、股权投资、园区服务、政策赋能相结合，确保大扎产业、大扎招商、大扎项目、大扎经营主体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9: 前瞻时评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翻开贵州上半年的经济答卷，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夏粮满仓，四肉增量，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快于规上工业，比较优势正在显现，新兴动能正在生长。这份成绩是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的结果。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然艰巨，更需艰苦努力、坚定信心。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就是要项目推进敢拍板，产业转型敢攻坚，招商引资敢作为，把担当落到项目上、投资里、民生实事中。新赛道要抢，基本盘要稳，投资消费要抓，民生底线要守。下半年的路既要看清方向，更要脚踏实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上来，以实干实际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7月28号到8月2号，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举行。18年来，这场盛会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教育对外开放、人文广泛交流、经贸深度合作，成为增进民间友好互信、促进青年一代相知相亲的重要纽带。来听报道。
9: 记者采访的这位老挝姑娘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彩虹。这天她带着记者参观她未来的办公室，这里承载了她和伙伴的梦想。
10: 中国政府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是免费创立，把中国好的东西卖到我们老挝那边，比如说是贵州的

0: 茅台、刺李、茶、辣椒这些，或我们老挝那边也有很多好的产品，比如说咖啡、榴莲，通过我们中老铁路发货也会更方便。
1: 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负责人钱玉：
2: 像彩虹他们属于那种有这种留华创业的比较强烈的一个意愿，我们这边就为他们创业提供一些手续帮办的一些工作模式，带着他们去注册企业，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海关备案，还有他们的就业签证一系列的手续。
1: 2018年，这个00后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跨越千里来到贵州，从汉语言文学本科一路读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0: 来中国也是我从小的梦想，从小跟我爸在家看中国的电视剧，对，很有名，武则天、三国演义，还有红楼梦。来到这里，我们学校给我的机会能够参加培训吗、活动吗，这些我有很多机会能体验到中国文化。
1: 和彩虹一样选择留在贵州创业的还有孟加拉小伙孟达，8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从此爱上了这里。目前他正在做艺人公司，想要带动更多东盟国家的人到贵州来康养。
3: 如果我包括旅游还有加上那个体检连起来的话，大家肯定会愿意来到贵州。贵州的医疗旅游，我想国外的一些人他们体验一下。
1: 彩虹和孟达的经历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落地成果的缩影。自2008年首届交流周举办以来，贵州累计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遵义师范学院开设跨境电商选修课，面向东盟国家直播推广贵州特色产品。贵州大学依托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植物保护，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青年人才。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把电气自动化的课堂开到了柬埔寨。贵州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东盟人文学院院长戴丽丽：
4: 我们还将贵州钱货出海以及跨境电商贸易、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等内容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教学实践当中。
1: 本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更加聚焦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具体方向，配套产业招商洽谈会、人工智能教育成果路演等，让交流周更加成体系、接硕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昨天，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陆续开赛，在凯里民族体育场，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的运动员们正展开激烈角逐。贵州师范大学代表团高脚竞速项目运动员唐宇豪：
5: 我们先开始的是徒手跑，再慢慢从杆上熟悉，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脚型、你的宽度的杆，灵活协调，这两个最重要，挺有趣的。
1: 黔南州代表团高脚竞速项目运动员吴兆银：
6: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平常跑步是出左脚就摆右手，你出右脚就摆左手，我们这个是顺拐的。我练这个项目9年了，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更能促进我们的团结。
1: 贵州财经大学代表团板鞋竞速项目运动员宋德颖：
7: 像我们团的侗族、土家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汉族都有，大家在一起也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1: 安顺市代表团板鞋竞速项目教练员刁欧：
8: 在前几届的比赛当中，我们取得过1等奖、2等奖和3等奖的比赛都有，这一次向全国民运会去进军一下。
1: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2大类。竞赛项目包括龙舟、独竹漂、射弩、陀螺、压加、蹴球等，表演项目将有30支队伍同台展演。值得一提的是，运动会还新增了民族马术竞赛项目，此前已经开赛。提前开赛的还有民族健身操项目，已于7月27号完赛。黔东南州代表团民族健身操教练沈桃书：
9: 独手项目我们的主题是深谷紧商，深的话就是取自我们黔东南这边的芦笙舞，谷的话取自我们的反排木鼓舞，紧的话取自我们的锦鸡舞。通过挖掘传统的优秀舞蹈里面的一些元素来表达大团结、积极向上的一种精气神。
10: 电影《四渡》中遵义会议段落成为观众热议的戏份之一，不少观众坦言，从课本到大银幕，终于读懂了这场会议的重量。

0: 来听报道。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正是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后续的四渡赤水奠定了基础。目前会址二层小楼正在保护修缮，您可以来到遵义会议陈列馆，在这里2100余件文物讲述着长征路上的故事。
2: 广州游客韦志忠
3: 看电影的时候回到了历史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听讲解员讲解的过程当中，内心里又涌现出来了深深的这种感动。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沉浸式的呈现上，个人认为的是排在第一方阵的，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到贵州遵义来走一下红色路线，接受一下洗礼。
1: 时长约70分钟的伟大转折剧目每天都在这里上演，360度旋转舞台、巨型水幕瀑布、实景水雾等，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带领观众穿越历史长河，回溯长征峥嵘岁月。
2: 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崔林子：
4: 自2024年首演以来呢，我们已经演出了超2200场，吸引了观众超75万人次。暑期呢，我们也增加了演出场次，推出了早晚场专享票、中高考生特惠票等。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游客在看完电影之后过来观剧，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立体式的感悟长征历史。
2: 游客程子彤：
5: 非常震撼，看到各位演员们倾心尽力的演出，从书本的文字到荧幕的展现再到实地的体验，相当于一个闭环，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红军前面那种困难吧，也更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
0: 近日携程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84%。 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前五位为贵阳、黔东南、安顺、黔西南、铜仁，入境游客源国和地区前十位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澳门、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其中亚洲地区占比最高，订单量比去年暑期增长 67%。 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国客源增长显著，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85%。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票根消费券又有新活动，之前凭景区门票、电影影视等票根可领500元消费券，现在车票订单终点站为贵州省内有效站点的省内外游客均可参与，票根福利联盟范围越来越大。
2: 7月起，安顺黄果树机场在现有北京、西安、三亚航线基础上，新增安顺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4条直飞航线，进一步优化跨区域航空出行网络，提升城市开放通达能力。
0: 贵阳交警发布公告，因道路施工需要，7月29号到31号每天0时到6时将对宝山北路辅道入口、宝山北路与新印厂路交叉口进行围挡封闭作业，宝山北路禁止车辆驶入辅道，新印厂路沿线车辆从有意路进出。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8到26度，都云阵雨，21到31度，凯里晴见多云有阵雨，23到32度，铜仁多云，25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28度，水城阵雨，18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楠，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评书联播，
7: 魔家四将焦头烂额，四件宝贝呀、全都丢了，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包括那只花狐貂。哎呀，四个人呢可就着了急了，正在火了定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说是西岐城列百队伍讨敌骂阵，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哥四个拉开架子就准备拼命了，一晃这脑袋乌丢一下就长了个了，本来那个头就不矮，现在呀变成了3丈6尺高，肉大深沉呢，上主天下主地的，金光缭绕，手提长枪冲出来了，倒在阵前列摆开队伍，往对面一瞧啊，西岐的兵马也早就排摆好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另外呢还有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还有龙须虎，有大将武吉。这武吉咱们交代一笔，他呀是姜子牙在盘溪隐居的时候收的那徒弟，也就是打柴的那小伙子，误伤人命啊，姜子牙给他出主意让他挖一个坑，哎，躲避灾难。现在这小伙子练成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父姜子牙的后门，倒在西岐城当了大将了，哎，把砍柴那工作呀，哎，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哎，自己当老板，说不干就不干的。另外还有武成王黄飞虎、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再加上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凡是能征惯战的，哎，全都出来了。哎呀，这魔家四将心里头起急呀，如果说几件宝贝要是不丢的话，现在既在空中，不用片刻之功就这帮人呢全给他消灭了。可是现在这就不行了，这就正在发愁的时候，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耶，这什么动静啊？唯有这魔家老四魔礼寿眼前突然一亮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的花狐雕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哎呀，可把他给乐坏了。就见他的小花狐雕啊，啊，唰唰唰唰唰唰唰，顺着他的脚面，他的大腿呀，就爬到他身上来了，然后本儿落在了他的掌心。哎呀，魔礼寿心说，这小家伙，你跑哪儿去了？嗨嗨，我还以为你丢了呢，有你在这儿那就好办了。他乐乐呵呵把这只花狐雕啊就揣进兜囊之内。这小子还美得冒鼻涕泡呢，他可不知道就这只花狐雕已经有毛病了，这不是原来那个品种了，这是大将杨戬变化而成的。那么二郎神就等于是打入敌人内部了，卧底的奸细。咱们再说这姜子牙怀抱杏黄旗往对面观看，魔家四将四个大块头啊，哎呀，这几个家伙就是没有了法宝也不是那么好谈弄的。姜子牙就暗暗地盘算，什么人过去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把他们给撂躺下。正在他合计的时候，哎，出了问题了。就顺着西岐城这城根这条路啊，啊，唰唰唰唰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道士。这道士呢，还牵着他的坐骑，是一头玉麒麟呢。再看这小孩长得特别的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中等身材，身着道装，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是散发披肩，斜挎着百宝囊。别看这岁数不大呀，可是一派的仙风道骨。这小道士倒在西岐军队的后边，探头缩脑就想往里头挤，被西岐的军兵啊给拦住了，站住。西岐兵一合计，你干什么呀，啊，这也不是牲口事儿，你怎么牵着一头畜生跑这儿来遛弯来了？再者说了，即便是牲口事儿，可以卖骡子、卖马、卖牛、卖驴，也没有卖麒麟的。哎，这什么人呢？ 这小道童呢站稳了身形，满脸带笑。各位不要误会，请问这是西岐城吗？西岐城有一位江丞相吗？有一位武成王叫黄飞虎吗？哎呀，你问这个话都是多余的。当然有了，江丞相那是三军的统帅，黄飞虎那是我们的开国武成王。哦，那就错不了了。烦劳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要见我的师叔姜子牙，还要见我的父亲黄飞虎。众军兵一听，哎呦，最近这种事儿啊可是经常发生，哎，经常来个小道童到这儿啊就认这姜子牙做师叔。什么二郎神杨戬呢，什么韩毒龙薛恶虎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这些位都来了。那么今天来这位又是何人呢？他们呢不敢多问。哎，这位小道长啊，你稍后片刻，等我们到里头给您呢通禀一声。这位撒脚如飞来到前边给姜子牙禀报。报报丞相爷，外边来了一个小道童啊，长得挺漂亮，说是到咱们西岐城要找您，哎，顺便还要认爹呀。姜子牙一听，这不对呀，我没有孩子呀，怎么要找我认爹呢？这报事的赶紧补充，哎，丞相爷您整差了，不是认您当爹，是认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当爹。黄飞虎在旁边呢听得也挺真切，心说，哎呀呵，找我认爹，我的几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在我身边呢，这是谁呀？一时半会儿啊还想不起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武成王啊，你就辛苦一趟去瞧瞧去吧。哎，好嘞。黄飞虎一拨这五色神牛，哎，就来到队伍的后边，一看那小道童啊牵着麒麟正在那儿等着呢，翘首企盼呢，脖子都挺酸了。一看黄飞虎过来了，小道童赶紧上前俯身跪倒，邦邦的就磕响头啊，孩儿叩拜爹爹。黄飞虎一瞧，哎呦，可把他给乐坏了，来的是谁呀？正是他的宝贝大儿子，叫黄天化。想当年黄飞虎闯五关的时候，这黄天化呀就下过山，哎，给他爹爹助了一臂之力呀。可万没想到事隔多年呢，竟然在这两军阵前看见自己宝贝大儿子了。您可能要问了，这黄天化他是打哪儿来呀？他呀是打这个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那个地儿来的。老真君那是黄天化的授业恩师啊，现在他感觉这徒弟黄天化能耐练的是差不多了，要想进一步深造呢，那就得走入社会，哎，接受社会大学的再教育。这清虚道德真君吩咐金霞童子到在后院啊把这个黄天化给请来。时间不大，黄天化可就来了，倒在碧游床前是倒身下拜呀，师父在上，您叫徒儿我哪旁使用呢？清虚道德真君微微一笑，如今呢，为师是打点你下山，让你们父子共同辅佐周朝，徒儿啦，随为师来。这清虚道德真君头前引路，就把黄天化带到了后园。一看这地方竟是好东西呀，什么坐骑呀、兵刃呐、法宝啊，哎，都在这儿分门别类的存放着呢。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够大方的，又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叫火龙镖还有穿心钉全拿出来了。这黄天化一看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师父啊，我 我这蜈蚣受禄

言短呢，这黄天化可就下了山了，跨骑着玉麒麟，这玩意儿能跑能飞，还能下水，哎，当潜水艇在水底下溜达，那可就快了，眨眼之间到在了西岐城啊。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到这儿正赶上打仗，两军对员，他在半悬空中骑着玉麒麟呢，看得清楚，对面有四个大个子。啊，甭问，这肯定是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魔家四将啊。哎呀，我就是对付这四个小子来的，就拿你们当见面礼送给我僵尸书。想到这儿，他念动仙言咒语，把这玉麒麟落在了平川之地，哎，下了坐骑牵着往这边溜达，说要求见师叔，要拜见父亲。这就对上前文书那茬了，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接出来了，父子当场相认。黄飞虎呢，为有这样的好儿子呀，也感觉到骄傲而自豪，领着他到里头来拜见姜子牙。等把情况一说明，子牙也乐坏了，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正是用人的时候。哎呀，贤侄啊，你来得正好，你呢一旁边休息休息，我们马上要跟魔家四将要开战了，还不一定死多少人呢啊！你刚来，你歇着。黄天化一听，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师叔，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我是歇着来了啊？我白吃白喝，我大饭桶啊！师叔喂，实话跟您说了吧，天化来到这儿就是要暴打前敌，这魔家四将别人甭动手，全都交给小侄我了，呵呵呵呵。姜子牙心里这别扭啊，哎呀，这吹牛的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原来那二郎神杨戬就把牛皮吹得乌丢乌丢的，这黄天化一来还得加个更字，牛皮吹的是咕嘎咕嘎的。哎，你一个人就把他们全包圆了。为了灭灭这小伙子的威风，哎，天化呀，既然你有此狼言大话，那就阵前一试吧。黄天化知道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有点瞧不起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达，哎，我给你献献我这手头吧。他呀拜别了师叔，拜别了父亲，飞身骑上了玉麒麟，往前催坐骑，就来在了魔家四将的面前。腰带，对面那四个傻大个，你们可是魔家四将吗？这魔李青一看，哎呀，怎么来了个小屁孩啊？哎呀，这几天我们净吃亏了，今天呢，拿这位捞捞烧，把他先给掐死，我先出出心头的恶气。魔李青迈大步，他先出来了，一挺掌中长枪，哦，对，小娃娃，我们的名号是你瞎叫的吗？啊，你是哪个？我呀，我可了不起呀，我叫黄天化，可能提起我来你们不太熟悉，要提起另一个人来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哦，黄飞虎，你提他则甚？哎呀，黄飞虎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爹啊！呸，你爹那个破玩意儿不能公用。哎，对了，那是我专属的，你想要还不给你呢。小娃娃，休要啰嗦，是你看清，这家伙呀，就像恶魔一般，抖动大枪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呢，赶紧挥开两柄金锤，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听听汤汤打了有20多个回合，黄天化一琢磨，干脆我别费这劲了，我老师给我那么多的法宝我不用，放时间长了该长锈了，哎，拿它做做实验吧。想到这儿啊，黄天化虚晃一锤，驳着玉麒麟往下就拜呀。这魔李青还不明白呢，挺着大枪在后边还追呢，哎，这就叫死催的。黄天化双锤交于单手，一伸手从这鹿皮套里头
把这只窜

0: 心钉可就拿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喃喃喃喃喃喃，持灵剂啊，唰，往后头一甩，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表面上是一颗大铁钉子，实际上里边暗藏机关呢，跟现在这个制导导弹差不多少啊，唰就到了。这魔李青一个躲闪不及呀，由打左肋下就给钻进去了。从右肋下就飞出去了，哎，穿堂而过，啊，哭通通通通，好像摔倒了一座大山。当时口吐鲜血，可就死翘翘了。他这一死，后边他二弟叫魔李红可急坏了，大喊一声：“大哥，大哥，你死得太惨了，大哥，你慢些走。”他那意思啊，想喊大哥你慢些走，小弟与你报仇雪恨了。可是一着急还喊错了，大哥你慢些走，小弟随你去了。呸呸呸呸呸，心说我这个乌鸦嘴啊，怎么笨的跟棉裤腰一样啊，说这么两句词还说错了，我不能随他去呀，他去那破地方太败家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干脆甭废话拼命吧。晃大枪大战黄天化，没三个回合，黄天化就不想陪他玩了，又把这攒心钉拿出来了，啊，刷这么一甩，这魔李红就梦想成真了，果然追随他大哥而去，啊，唰，哭，咚咚咚咚咚，又倒下一个，老三魔李海也上来了，问心钉一甩，啊，唰，哭通，魔家四将死了仨了。就剩下最后一个叫魔李寿，这魔小四儿一看，哎呀，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心说我三位哥哥死得太惨了，我得与他们报仇啊。可一琢磨，就凭我这两下子，要是真打实凿，恐怕报不了仇。哎，对了，我三位哥哥吃亏呀，就亏在他们把宝贝给整丢了。我则不然呢，啊，我这百宝囊里头还藏着我的花狐貂呢，小宠物啊，把这玩意儿往出这么一寄，不就把这小子给吃了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宝贝哟。他还不知道呢，他这宝贝，哎，早就出了毛病了，不是花狐貂了，真正的花狐貂啊让杨戬给整死了，那么他这个花狐貂呢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哎，他不知道，瞎嘛海大晕头，伸手就往里头就摸起来。哎，宝贝儿，你出来呀！哎，宝贝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咔嚓，一口啊，把这魔李寿这胳膊给咬下半截去了。你说这杨戬也是够狠的，哎，嚼吧嚼吧啊，噗噗噗噗噗，骨头渣子都给吐出来了，把魔小四儿给疼的啊，嘣嘣嘣直跳迪斯科。跳了没有几下，这黄天化的攒心钉啊又来了啊啊啊！哭通通通通。这回好了，魔家四将是全部报销啊，由打他们泥湾宫这地方刷刷刷钻出来四股黑烟，那是四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

0: 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 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 就把人怎么的

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

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

0: 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 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边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糕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啊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5: 还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赶紧含上。
0: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才能缓解缓解。
0: 嗯， 嗯。

0: 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1: 啊啊！
0: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睡睡就醒了呀。
1: 啊、
0: 嗯。你看，这个空间老高，我用到一个多月，
1: 啊、
0: 嗯，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1: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1: 嗯，
0: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1: 啊，
0: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
1: 嗯。
0: 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
0: 呀，
1: 是吧？嗯，
0: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1: 啊，
0: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哎、
1: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下这样的活。
1: 嗯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啊，
1: 嗯，
0: 算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1: 嗯、
0: 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0: 嗯，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0: 哎呀，糖尿病 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这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嗯，
0: 偶尔了，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
1: 嗯，
0: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1: 嗯、
0: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这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1: 啊，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1: 嗯、
0: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啊，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
1: 嗯、
0: 弟。
1: 你看看多好 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啊，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
1: 嗯、
0: 弟。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
1: 嗯、
0: 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 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
0: 谢谢啊，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还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椒老膏之后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椒老膏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大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1: 嗯，
3: 你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嗯，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1: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1: 嗯。
3: 肿的特别厉害。
1: 嗯。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了。
1: 嗯。
3: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0: 完了
1: 有、啊、
0: 还有那个排，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0: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
1: 啊，
0: 都三四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十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1: 啊、
0: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1: 啊、
0: 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0: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呀、
1: 啊、
0: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
1: 嗯、
0: 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
1: 啊、
0: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0: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0: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
1: 啊、
0: 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啊、
0: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0: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
1: 不
0: 去年吗，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0: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0: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0: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
1: 啊、
0: 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嗯、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
1: 啊、
0: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
1: 啊、
0: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 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爸、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
1: 啊、
0: 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0: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
1: 啊，
0: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式的呀、
1: 啊、
0: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 190斤，
1: 啊、
0: 快200斤了。
1: 哦哦哦哦。
0: 啊，这回好了，这吃的咱那胡椒老干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
1: 嗯，
0: 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啊，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啊，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
1: 嗯、啊啊啊！
0: 对不呀？现在吃这胡椒老干都已经1年半多了，
1: 嗯、
0: 这效果更好。
1: 嗯、
0: 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哦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
1: 嗯、
0: 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0: 好多了。
1: 哎，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
1: 嗯、
0: 吃东西吧、
1: 嗯
0: 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
1: 啊啊、
0: 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
1: 嗯、
0: 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嗯，
0: 上那小卖店，
1: 你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0: 对，就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0: 嗯、一点都不一样、
1: 啊、
0: 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的胡家老高是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
0: 嗯、
1: 咱们应当、
0: 嗯、
1: 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0: 嗯、
1: 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椒老干挺好、
1: 嗯、
0: 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哎、嗯
0: 嗯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嗯
0: 嗯，
1: 好，再会，
0: 再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嗯、
3: 是您的胡椒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
1: 嗯、
3: 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嗯、
3: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 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

0: 我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
0: 当时啊，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到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也冲不散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1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幸福口气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3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

0: 谢谢，
1: 再见，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1: 评书联播，
15: 封神演义这段书啊，叫做四天王遇丙灵公。这丙灵公就是黄天化，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啊。到后来斩将封神，就加封为丙灵公。卤水点豆腐，那叫一物降一物。就他这颗攒心钉，那老邪乎了啊！七窍咔嚓，四魔将全都给攒死了啊！扑通扑通，仿佛倒下了四座大山呢。这时候，有的魔礼兽那个百宝囊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玩意儿，什么呢？正是那只假冒的花狐貂，它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哎呀，二郎神杨戬这小伙子真精神呢，手里头端着三尖两刃刀，往前一纵身啊，七窍咔嚓，七窍咔嚓，把四颗大脑袋全都砍下来了。拿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够轻功受赏了。这位兄长，你是何人呢？他不认识杨戬呢。二郎神乐了，哎呀，咱们都是一墨子，一伙的，回去再说吧。来来来，帮忙拎着大脑袋。两个人倒是挺和气，拎着四颗大脑袋就往回走。单说这魔家四将一死，商朝的军心可就乱喽。姜子牙呢，一声令下，吩咐与我出击。同时有人晃动旗幡，在这儿啊招降，哎，降者免死啊，放下武器一律对待，哎，敢有抵抗者一个不留。当兵的一听啊，七叉花叉，赶紧把刀枪都放下了，投降，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好几万人投降了。四魔将带来那10万人马呀，死了一部分，还跑了一部分，剩下大部分举手投降。这回的胜利品那是堆积如山呢，枪刀器械、锣鼓帐房、军需用度、战马战车，一拉呀就拉了多少日子，全都拉到这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那么进城之后呢，当然给这杨戬和这个黄天化都记下首功一件了。这回呀，西岐城更牛了，兵强马壮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可是现在姜子牙得了多少员大将了？金吒、木吒、哪吒、龙须虎、二郎神杨戬、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就这群小弟兄那真比一群小老虎还要厉害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他就有难过的，有乐的就有哭的呀。这商朝军队失败的噩耗就传到了朝歌，传到了文太师耳朵里头。文太师一听，什么，哎呀，没想到夹梦关魔家四将两对儿都丧了命了，看来这姜子牙也过于凶狂了。本太师啊， 本太师必须亲自出征。来呀，点兵30万，把家底儿都给我掏上。另外呢，带上有名的上将36员。我老文仲跟他们拼了啊！马上就上本请示纣王天子。咱们呢，多少日子没提这纣王了。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哎呀，受老鼻子罪了。一方面他想胡折腾，跟他的美人妲己、胡喜妹胡扯八扯。这俩小妖精倒是挺配合的，无奈有个老东西不配合呀。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在文太师在京里头坐镇呢，就把这纣王天子给管起来了。还是强调他那10条臣，什么把露台给扒喽啊，把这个摘星楼给拆喽啊，把菜盆给填平啊，把刨落给废喽啊，把酒池也填喽，把肉山也毁了，最关键的要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全都废了，最好啊就是推上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纣王一听，这文太师也太狠了，我就这么两个宝贝疙瘩娇滴滴小娘子，你可倒好，都要切萝卜剁菜一样。哎呦，我看这文太师啊，他就是羡慕嫉妒恨。他回家一看自己老伴儿，哎，老没咔嚓眼的，一脸的褶子，一张嘴牙都没了。可是他一看我这俩小媳妇呢，哎，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所以呢他就嫉妒，想把我这美妃呀也都干掉。哎，纣王啊有心跟文太师翻脸，可是又不敢呢。商朝江山千斤担，这文仲独担着800斤呢，没有人家兴兵打仗，那这商朝早就完了。要说这么长时间一点好事都没有啊，那也不是，也有捷报传进了朝歌城。一方面啊是东边传来的，这游魂关的主帅叫窦融啊，抵抗东伯侯姜文焕。这姜文焕呢，就是姜桓楚的他儿子，姜皇后的兄弟啊，造反多少年了，打的是乌烟瘴气。最近呢，这窦融占了上风了，哎，把东伯侯给击退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边也传来了捷报，三山关老头叫邓九公啊，邓九公还有个闺女叫邓婵玉，那是女中的豪杰，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呀。这父女二人大战南伯侯鄂顺，鄂顺呢就是鄂崇禹他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鏖战，终于也取得胜利了。南方捷报也传到了京城。现在这个最大的毛病就在西边呢，哎，姜子牙这老东西不好谈弄。现在听说这魔家四将啊也全部阵亡了，哎呀，纣王啊特别的着急。这时候文仲来了，就跟他说，天子啊，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你了，我必须亲自挂帅征讨西岐呀。纣王一听，嘿嘿，这可是好事，你这老头子只要一走，我就接茬胡折腾啊，哎，那就爽透了。这是纣王的心里话，表面上还得挽留啊。哎呀，太师爷，您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怎么能走呢？文太师摇摇头，以前我坐镇京师不敢出马，就是因为呀，三山关和游魂关的事儿，哎，南边也不太平，东边也有点乱套，现在都把他们已经镇住了，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必须要亲自挂帅。这纣王假惺惺的留了那么几句，一看老头挂着道巾呢，那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他也就顺坡下驴了。太师啊，那您远征多有辛苦啊，一定多加小心才是。 陛下呀，臣自是要小心，但是陛下也得小心呐。我此番赶奔西岐，多则三年，少则一载，就会班师还朝。到在那个时候，你我君臣再共享太平吧。文太师跟纣王这一说，纣王心里头美的啊，不要不要的，表面上呢还挤出来几滴伤心的眼泪。太师啊，您年纪高迈，为了国家还要远征，孤心不忍呐。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这露台设下酒宴，给太师爷贺功啊。文太师一听啊，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陛下呀，怎么还在露台贺功啊？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您呢已经把露台给拆了。我拆。好嘛，一没留神给说秃噜嘴了。那么老太师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在寺外抽调了大兵30万，包括36员上将，则即日就即期出发呀。这一起队呢还出了点毛病，就是前边啊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忽然之间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把旗杆呢给吹断了，这队伍可就有点乱套，就停止了前进，得换这旗杆呢。文仲就是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何不事先检查检查呢？哎呀，回太师啊，出兵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给刮断了。哎呀，快点换上吧，军兵弟兄把旗杆给换上了。文仲嘴上没说，心里头别扭啊，这玩意儿叫出师不利。尤其那个时候人都特别的迷信，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这样呢？他赶紧催动队伍往前行进，到在城门这儿，两旁边有人欢送，百官呢也送行。正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文太师的那匹坐骑，也就是一字末脚赖麒麟呢，平时挺驯服的，特别的听话，战斗起来也如猛虎一般。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城门这儿，突然咔嚓就撂起蹶子来了。这一蹶子呀，后蹄儿就抬起多高来，文太师一个没留神，拉咕咚，由打麒麟脖子这儿可就出溜下去了。就这一下摔得可真不轻啊，连金冠都给摔掉了。众人一看，哎呦天哪，这还了得吗？哇，围过来赶紧抢救文太师。在旁边有一位上大夫，名叫赵明。这赵明晃晃脑袋呀，太师爷，我怎么发现这不吉利？接连发生两件凶险之事，我们心里呀非常的压抑。太师爷，您别去亲征了，赶紧换旁人吧，啊，您留在京师为好。文太师一听啊，当时眼眉直立，这叫什么话？三军已经出动，我也已经名正言顺的领兵带队了，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呢？少要啰嗦，与我出发。这文太师啊没听劝告，但是老太师嘴上没说，心里头也特别的别扭啊，心说这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哎呀，硬着脑瓜皮也得往上冲啊。他们离开了朝歌，一程一程的往前边走，前方啊战报紧发呀，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到西岐城。这天正往前走呢，路过渑池县。渑池县的总兵啊叫做张奎，听说太师爷到了，开城门就迎接，给送了许多的牛羊和吃喝。太师啊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因为张奎是自己的属下呀，就问他，张奎呀，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儿走比较快一点，能够提前一两天也行啊。回太师，要顺大道往前走啊倒是好， 但是得耽误时日。您要是绕走青龙关，虽然说这道路啊不是那么太好走，但是能进那么200里，就能够提前几天到达西岐。好，告诉先头部队绕路赶奔青龙关。30万大军呢就改道而行了，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不到2天，这文仲啊就有点后悔了。一看这地方，这地形也太险恶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有时候小道挺窄，而且道路还太难行了，高一脚浅一脚，车辆也过不去，人呢都得扛着车，东西都得背着，等翻过去之后再把车给套上，东西再放上边，反倒啊耽误时间了。文太师心说，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欲速则不达呀，这么大的山干脆就过不去了。这一天呢走的是人困马乏，离西岐还挺远呢。文太师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就在这山圈里头安了营了。士兵们累得呀腿都瘸了，心说这叫什么破道，哎呀还用打仗啊，走道都得累死。大伙是颇有怨言。太师一琢磨，干脆呀就在这歇兵2天吧，后边的部队还没到呢，等集合完整了再走也不迟啊。当天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他洗了个澡，穿了一身便装，背着2把金鞭，骑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呀在山里头就溜达了一圈。这一转他才发现这儿的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山水花草树木，刚才呀还真没注意，我这胡子都白了，从17岁就开始征杀在两军阵前呢，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还不得安宁啊，照样还得指挥人马包打前敌。哎，等到我晚年之时啊，我得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养老啊。这地方可就不错，这是什么地方呢？将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了，我身子骨还行的话，我就请旨定夺，在这山里头修建一所别墅，就在这儿安居以度晚年了。人生最美夕阳红，桑榆美景是更有情啊，远离名利二字，那一定是惬意非常。他心里头想着，可是贪恋风景啊，就在这儿看，转来转去的，离军营可就远了。突然间就听到这山脚下山坳当中啊传出来掩兵的声音，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呀！文仲就是一愣啊，这地方就是我这一支人马呀，我这儿也没练兵啊，谁在这儿练兵呢？他赶紧一提这脚力莫麒麟，往前走了几步，倒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往山坳里头这么一瞧啊，这才看清楚。这底下原来是一块盆地，转圈都是山呢，中间的盆地是一片挺漂亮的场所，周围是树，哎，地阔能有千里之遥。再一看，有一支队伍十分的整齐，正在演练阵法呢。哎呀，变了换了无穷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刷刷的直转，变化的非常的娴熟。为首的演兵官呢骑着大红马，在马上还指挥呢。再一看他这张脸，哎，也是火炭红，铜盔铜甲，掌中擎着3尖2刃刀。这人呢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鼓，在这儿指挥呢。队形啊随着他的兵器在不断的变化。文太师这精神就为之一振，好啊，这位是谁呀？肯定 不是稀奇的，哎，它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呐、啊，这够得上一员大将的材料。现在我这队伍当中啊，人虽多，但是人才短缺，尤其是像这样的，那就更没地方学嘛去了。看他这个年纪不过是35、36岁，正趁我的心愿呢。文太师在那儿看着，是越看越喜欢。咱们再说盆地里头这支队伍，人家演练阵法呢，当然有站岗的军兵了。这军兵冷不丁这一抬头，呀，发现山头上有一伙人呢，有一个老头子眼珠不转的往下盯着呢。这当兵的赶紧就报告，报告将军，可别练了，有人偷看咱们的阵法，这肯定是奸细呀。那位指挥的红脸将军呢，当时可就怒了，一晃掌中三尖两刃刀，哇哇暴叫、哪里来的老儿，你纯粹是自己找死。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8: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8: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

0: 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

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

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一百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

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膏，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
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
做胃镜啥问题。

0: 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高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高，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边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

0: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安徽淮南的。
1: 哦。
2: 今年60岁。
1: 嗯。
2: 我叫赵永元。
1: 哦，你好。
2: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哦。
2: 你看，我有心绞痛。
1: 嗯。
2: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1: 嗯。
2: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1: 嗯。
2: 我有这个胡家老糟，也有1年多时间了。
1: 哦。
2: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1: 啊。
2: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1: 嗯。
2: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1: 嗯。
2: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2: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1: 嗯，
2: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1: 哦，
2: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1: 嗯。
2: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1: 啊，越来越厉害。
2: 对，犯的比较频繁。
1: 嗯。
2: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1: 嗯。
2: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1: 啊。
2: 还直冒冷汗。
1: 嗯，
2: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1: 啊，
2: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1: 嗯。
2: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1: 啊。
2: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1: 嗯。
2: 就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2: 睡睡就醒了呀。
1: 啊。
2: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1: 啊，
2: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1: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2: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1: 嗯，
2: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1: 啊，
2: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2: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1: 嗯，
2: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1年了
1: 啊，
2: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2: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2: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2: 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1: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2: 上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2: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2: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1: 哦。
2: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2: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2: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2: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2: 瘦得特别快，
1: 嗯，
2: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2: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2: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2: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2: 腿疼的要命，
1: 嗯，
2: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2: 不痒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2: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2: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2: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

0: 国服都是在那个十三四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六点多，我七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八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冰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1: 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杀手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有点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你看，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0: 哎，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
0: 是啊
1: 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厉害了啊！
0: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高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了。
1: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1: 嗯，
3: 你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
1: 嗯、
3: 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1: 嗯，
3: 肿的特别
1: 厉害，嗯，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1: 嗯、
3: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1: 嗯、
3: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嗯
3: 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
1: 嗯、
3: 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1: 啊、
3: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1: 嗯、
3: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排、
1: 啊、嗯
3: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3: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
1: 嗯、啊
3: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
1: 嗯、
3: 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

0: 我划了划了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十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
1: 不
0: 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0: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三回四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十万八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十万八万来？这真是，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两三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少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0: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们胡家老高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1: 啊！
0: 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高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 全身那个刺那个。

0: 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哎、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0: 好多了。
1: 哎，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嗯，
0: 上那小卖店
1: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0: 对，这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0: 嗯，一点都不一样。啊、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是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0: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
0: 嗯、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糕挺好、
1: 嗯、
0: 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哎、嗯
0: 嗯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嗯
0: 嗯，
1: 好，再会，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嗯、
3: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
1: 嗯、
3: 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嗯、
3: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
1: 啊、
3: 这20几年哇、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啊、
1: 嗯、
3: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啊、
1: 嗯、
3: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啊又约那个专家、
1: 啊、
3: 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啊，
3: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3: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3: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啊、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
1: 嗯、
3: 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3: 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3: 呀、嗯？
1: 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
1: 嗯，
3: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
3: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哇、
1: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3: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3: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3: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
1: 哎、
3: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3: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啊，
1: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哇、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3: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
3: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3: 哎呀，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3: 就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
1: 嗯、
3: 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3: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3: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
1: 哎、
3: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3: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老太师爷文仲。王八钻灶坑，他是憋气带窝火呀，实在没辙了，亲统大兵30万，带着上将36员要征讨西岐城。为了贪赶路程啊，就绕走这青龙关，结果进了一座大山里头，哎呀，这道路太难行了，只好就驻扎下来，在这儿要歇兵2天。他呢，带着亲兵卫队到高山上头看风景去了，结果发现底下盆地里头啊有人正在练兵呢。哎呦，这阵法练得太漂亮了，文太师越看是越高兴。结果人家这位练阵法的将军呢不乐意了，吩咐一声停止训练，队伍停止训练，此人把3尖2刃刀往后一背，抬头观看，啊，这老糟头子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偷看我眼阵呢，必是没安好心。他二话没说呀，拨马顺着盘山道可就上来了，把大刀横端，呀哈哈，呆，老匹夫，你是个谁呀？因何偷看某家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到了近前，文仲一看，哎呀，更喜欢了，这是一员虎将啊，哈哈哈哈。朋友，休得误会，我是经过此地，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习演阵法，我看你演阵非常的内行，因此上就多看了一会儿， 并无恶意呀，少要废话。

你到底是个谁？我是谁不是谁那无关紧要。年轻人呢，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我是求之不得呀。啊呸，你说的都是废话呀。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跟你交朋友，你拿命来吧。他催马抡刀过来就砍呢。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跟他这么客气，他跟我动刀动枪的。好吧，今天呢我得想个办法把你给降住了，不降住你，你是不能听话呀。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都撤下了，一拨这麒麟把刀给躲过，两个人就在山头上斗在了一处。文仲没伸手，他是左躲右闪，一招也不还呢。这位将军还来了脾气了，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呢，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夫一生有个爱将之癖，我就喜欢能人呢，是方才发现你演练阵法颇有才干，因此上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那也就算了，因何要动武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是何必？哎，真要动武啊，你这两下子恐怕还是不行啊。哎呀，那你能把我怎样？能把你怎样？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文太师把一个手指伸出来了，哎，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鸡，可了不得了，眼前是金光闪闪呢，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就给围绕住了。这一招叫做金盾，有金盾，有木盾，有水盾，有火盾，有土盾，哎，今天用的就是金盾。那里边那人呢，感觉可不怎么样，转圈都是金光闪闪呢、啊。哎呀，到处都是金元宝大金条，可是伸手你又摸不着，缠得哈喇子直流，脑袋是嗡嗡直响啊。辨不出东西南北，想走也走不了，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瞅哪儿都是好东西，可是瞅哪儿眼睛都发花呀。这年轻人被金盾可就彻底给顿住了。演练阵法的这位将官呢，他不是一个人呢，手下还那么多当兵的呢。军兵一看这不好啊，撒脚如飞就报信儿去了。在前边不远有那么一座山头，这山头上驻扎着连营呢，还有不少的山洞，哎，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儿啊商议军事呢。报事的来了，哎，报三老爷四老爷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瞧瞧去吧，大老爷被一个老头子用手一指，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救援去吧，要是去晚了，哎呀，恐怕就得出事儿啊。那老头子他是何人呢？哎呀，也不知道啊。这老头还有个特点，他是三只眼睛，哎，厉害的邪乎啊。好啊，太刀备马，马皮带过两把大刀，两个人飞身上了坐骑，是直奔出事地点。到这儿啊，找他们大哥，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啊，就瞅见有一个红脸的老头子，哎，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啊，那就是他了。老匹夫，我大哥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呀？哟，文太师一看这俩人也行啊，心说最好啊，我把他们全部收降，在我手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不把他们制服了，他们是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太师爷用手一指，啊，鸡，啊，哗，什么东西啊？哎，水盾，方才是金盾，现在变成水盾了。哎呦，这两员大将可就傻眼了，

0: 往周围一瞧，波涛翻滚呢、啊。往上边瞧，全是瀑布，周围全是水墙。喂呀，四面都是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水立方吧？可要了命了！俩人蒙灯转向啊，在里头就拉开磨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有打坐骑上头啊本儿，他跳下来了，一看这树根底下呀有一块大青石，他往那儿一坐，手捻虚髯呢，心里头就琢磨，嘿嘿。就是磨磨你们的性子，多咱你们告饶了，多咱撤了法术，正好啊，趁这个机会我歇歇脚肉。人家手下还有兵呢，哎，又报信去了，还有一位二老爷呢。文太师困住的是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现在这二老爷呀还没得着信呢。就这位二老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的嘴，山峰的耳朵，奔露头，翘下巴，满脸都是大疙瘩呀。他这个年纪也不大，哎，也就是30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人呢，最特殊的是后背上长着2只翅膀，这俩大翅膀啊，要一伸开了，都得有1丈多长。上下这么一忽闪，就能够展翅摇翎飞上天空啊，就跟雷震子那个差不了多少。这时候报事的来了，报二老爷可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呀、啊、二老爷快去瞧瞧吧。啊，在什么地方？哎，就在那个老人峰那山头上呢，闪腿一旁。这二老爷一伸手在墙上摘下他的兵刃，一把锤子，一把凿子，他一只手抓住一个，倒在了洞外呀，说了一声起，脚底下一纵2翅展开，就跟一只大鸟一样，就飞到山头上来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正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哎呀哈，这什么怪物啊，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落在了面前。这个二老爷东瞧西看，找他的三位兄弟，可是瞅了半天，累得眼珠子都酸了，愣是没瞅着啊。往这个大树底下一看，坐着一个老头子，后边啊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都到哪里去了？文仲一看，行啊，啊，来了个怪人。我军营之中啊，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别看相貌丑陋，太师啊一点都不烦他。朋友啊，你先别问这个，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嘿嘿，我有名有姓，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把我三位弟兄都交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置你于死地呀！嘿嘿。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呢，脾气都挺暴，哎，也不容旁人说话，什么礼貌用语呀、家教啊，哎，全都短缺。难道说你就不想知道老头子我是谁吗？哎呀，我不想知道，你爱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就拿命来。好嘛，都是野人的性子，展翅摇翎是直奔文仲啊。文太师左躲右闪，心说这可不是倒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了，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上，一不留神呢就许得受伤，干脆我也把他给制服了吧。想到这儿，把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黄金力士何在？他喊这个黄金力士。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给这个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儿，他们是光干活不要钱，就跟那志愿者呀差不多少。一叫这黄金力士啊，刷啦啦，这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往那儿一站，插手施礼：“太师爷哪旁使用？”文仲啊，用手一指，快用巨石 把他压了起来。这文仲可了不得，当初啊出家学过道法，赶不上一位大仙的水平啊也差不了多少。这黄金力士出现了，就搬起了大石头，这石头啊少说也得50多吨呢、啊、就把这个长翅膀的这位给压到底下了，就是脖子和脑袋留到外头，其余的部分呢全都给压上了。这文仲乐乐呵呵，背着手走到了近前呢。你服不服啊？要是不服的话呀，我让这黄金力士再给你加加功，哎，在这大石头上头再摞一块二石头，什么时候把你压得服了，什么时候算是拉倒啊。这个人呢还真不错，心里头就琢磨，今天我要是不认输，哎呀，非得把我压死不可呀。这老头子十分了得，绝非等闲之辈呀。见高人不服，那可是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啊，我服了。嘿嘿，服了，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哎，您说让我怎么地，哎，我就怎么地。我呀想把你收为我的弟子，让你听从我的差遣，你可愿意呢？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我愿意愿意呀，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好啊，那就把你放开，你可要口心如一呀。哎，您放心放心，我敢玩那花花肠子吗？好啊。啊，鸡！喊了一声鸡，这大石头肉飞起来了。哎，当时可就没影了。被压的这个人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浑身上下这一摸，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看起来这老头子给我手下留情了。他呀，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参拜师父，啊，棒棒棒棒棒棒棒，磕了8个响头，起来，起来呀，吼吼啊！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弟子眼睛太拙了，我不知道啊。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姓文，名叫文仲，啊哈，文仲，文。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让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个朝中有一位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哎呀，师父跟您有关系吗？哼，不才，正是老朽。哎呦，多有得罪呀，死罪死罪啊。哭通他又跪下了。起来吧，不知者不怪呀，你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师父啊，我姓心，我名叫心环。哦，心环，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哎呀，师父啊，那都是我的人呢。这年月刀兵四起，东西南北都在打仗，哪有一块安乐的土地呀？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故此占领了这座山峰，这座山的名字呢叫做黄花山，我们呢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说个大白话吧，就是一窝土匪，干这些打家劫舍的缺德够的，这都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可万万没想到今天遇上师父您了。哎呀，我正好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啊。好孩子，好孩子，你呀没有罪，我也不怪你，这是世道混乱把你给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今天你能够弃暗投明，将来建功立业，师父要好好的栽培于你。哎呀，多谢师父。师父啊，我还有个要求，我们一共是弟兄4人呢，我们可不是一娘所生啊， 但是情同手足，比一个娘生的还要亲。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能不能饶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意拜您为师。嗯，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待我掐诀念咒，收收，连喊了两个收字。文仲把这金盾水盾都给收了，刹那之间露出了三员大将。新环一看呢，连忙就喊叫：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过来。这三员大将啊，刚才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看老二在这儿呢，几个人呢呼啦朝可就围过来了。二弟，二哥，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过来吧，今天有大喜事了，看见没？就是这位老先生，这就是著名的文太师文仲，他领兵带队要兵伐西岐呀，误走咱们黄花山。石方才我已经拜他老人家为师了，干脆呀，咱们都弃暗投明，一块儿拜师吧。那三位一听啊，也是挺高兴。哎呀，谁愿意当贼呀？有这个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了。三个人啊，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给文太师磕头。文太师手捻须髯，就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那老大红脸的赶紧答话：哎，我姓邓，我叫邓忠。
1: 哦，
0: 邓忠，那么你们二位呢？那位老三说了，我叫张杰。老四也说了，我叫陶荣啊。各通了名姓，老太师点点头，愿意跟随老夫否？哎呀，太师爷呀，您不嫌弃的话，就都做您的徒弟了，我们哥四个全都保您呢。
1: 好好好好，都收下了。
0: 这文太师无意之中收下这么四员大将，等收完之后啊，这感情可就不一般喽。文仲就问他们：你们手下有多少人马呢？师父啊，这人马有10000挂零。哎呀，太好了，你们要是跟我走的话呀，把这帮人也都带着，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他的西岐城。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6: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8: 好嘞。
5: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
8: 别闪，文物会探。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

0: 先自然竞争，实现以草易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苎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2: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3: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4: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哪咋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电，哪咋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3: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5: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3: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6: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3: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 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6: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3: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7: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3: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8: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5国，我们都有。

0: 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余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2: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江甚至中亚地区。
3: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江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4: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八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5: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0: 八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6: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 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换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13: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14: 俺姑奶奶这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0: 挺能的，挺能的，挺好的。
1: 哎呀，你要替个帮帮呢。
0: 啊，行啊。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2: 我说你呀，
0: 啊，
2: 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3: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红叶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4: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3: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红叶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5: 啊，读过红叶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3: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6: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可你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3: 烟台龙口市的红叶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6: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的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伙子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己，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意思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3: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7: 能受不了了？
0: 那也哎呀，这活再比这专业能干就
8: 能干。
3: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6: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是给别人带来快乐。
3: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腰死我一把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打。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儿吧哈，肯定是。你看我老显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

0: 因为我们老辈儿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2: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5: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6: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属于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5: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 冬奥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鱼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十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冬奥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冬奥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冬奥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6: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5: 冬奥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7: 我要表演一个月清的，
8: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7: 挺不错的。
8: 费用方面？
9: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8: 这次大概住多久？
7: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8: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7: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5: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冬奥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10: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5: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冬奥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1: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5: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冬奥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2: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越少了。
5: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2: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5: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 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1: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一种方式。
5: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1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1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1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1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1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1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冬奥、冬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5: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有人能衰老的越来越快。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给我的手。
1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谢峰。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 据韩联社28号报道，正在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的李在明，当地时间27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两国宣布将2026年定为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的元年，并签署7项合作文件。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零到六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灵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2: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
2: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啊，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1: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机缘？
2: 之前一直都在修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
2: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 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吗？
1: 啊，那么其实高中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做这个的，对吧？那么美龄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2: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修文县美龄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龄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1: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2: 对。
1: 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2: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

0: 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 哦，
0: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要由这个就是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
1: 哦，
0: 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
1: 嗯，
0: 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当时，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1: 对。
0: 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做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三五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对。所以呢，这一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园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
1: 嗯，
0: 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
1: 嗯，
0: 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
1: Oh.
0: 居然都有300多个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1: 嗯，
0: 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
1: 嗯，
0: 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
1: 嗯，
0: 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
1: 啊，
0: 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
1: 嗯，
0: 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
1: 对，
0: 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
1: 哦，
0: 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1: 对， 对，
0: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1: 哦，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
0: 嗯，哎，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着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
1: 嗯，
0: 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嗯。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棵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0: 嗯，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
1: 嗯，
0: 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
1: 对，
0: 确实，嗯，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灵魂。
1: 嗯，
0: 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1: 嗯，
0: 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
1: 嗯，
0: 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

0: 一个人
1: 没有灵魂，
0: 筋骨，
1: 对，
0: 对，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1: 对，
0: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1: 对，
0: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
1: 对，
0: 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

0: 禅静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我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面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是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呢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产品呀。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啊，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是被限制的呀。
1: 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林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

0: 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嗯，好。
0: 嗯，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
0: 吧？
1: 对，很现实的问题。
0: 像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老师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啊。
1: 嗯。
0: 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美林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
1: 嗯。
0: 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
1: 哦。
0: 好，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一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里也干了10多年了。
1: 嗯，
0: 哎，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严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嗯，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嗯，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
1: 嗯，
0: 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林湾的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在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者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3年以后或4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这个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8: 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4: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珍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2: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
6: 老年人来说，
20: 对传统家庭、啊、
6: 他们经常会说哈、嗯、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他说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嗯、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20: 怕照顾不好
6: 然后送去、嗯、对就是 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嗯、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运，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20: 对
6: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呗，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嗯、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20: 对 对
6: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20: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嗯、哦、
6: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
20: 嗯、
6: 感统训练啊、
20: 嗯、
6: 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个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两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三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20: 对
6: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
20: 嗯
6: 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
20: 嗯嗯，
6: 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
20: 嗯，
6: 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20: 对，
6: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20: 对
6: 所以慢慢的会说、
20: 嗯、
6: 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20: 对
6: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
20: 嗯、
6: 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
20: 嗯、
6: 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20: 很多的、嗯、
6: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
20: 嗯
6: 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
20: 嗯、
6: 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20: 对
6: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舍不得哈、
20: 嗯、
6: 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20: 对
6: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20: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6: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啊，
20: 对
6: 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下，是怕他摔着呀，
20: 对对对，
6: 怕他有病啊，
20: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哎、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 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员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0: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
1: 嗯，
0: 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嗯，
0: 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1: 对，
0: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10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
1: 嗯，
0: 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
1: 对对。
0: 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当家长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精神好起来了，说要吃饭了，然后给他体温降下去了。这家长就非常感谢，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真的是育婴师，他懂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来说，送到我们这儿，他是非常非常放心，
1: 非常放心的，
0: 非常放心。对，所以托育目前就是一个发展哈，就说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了，而是应该要用科学的那个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保驾护航。
1: 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0: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顾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对，
0: 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
1: 对，
0: 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
1: 对，
0: 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跟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会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三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
1: 嗯，
0: 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您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0: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那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哎，然后怎么那么贵啊？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0: 哎，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0: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嗯，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顾的品质， 对吧？哎，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个钱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0: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语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啊。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1: 很难过的，
0: 是滋味。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学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这个参加户外的活动。三年 啊，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

0: 嗯，哎，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
1: 嗯，
0: 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
1: 哦，
0: 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
1: 嗯，
0: 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
1: 嗯，
0: 爱心呵护，启蒙开智。
1: 嗯，
0: 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故事哈，还有很多。
1: 嗯，
0: 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1: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现在有多个教学班和几百名幼儿，还有几十名教职工，站在这样的规模上，您对未来的五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准备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准备走小而精的这种路线呢？
0: 其实目前的那个像生育率的影响哈，还有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你说在扩张，盲目的扩张是肯定是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我的想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1: 嗯，
0: 就是稳中求精。
1: 嗯，
0: 稳中求精，首先就是不盲目扩张，把现有的班级做好。
1: 嗯，
0: 走小而精的路线。
1: 走小而精，
0: 所以未来五年，
1: 嗯，
0: 我们的目标不是多大，而是做多好。
1: 嗯
0: 嗯，
1: 坚持把品牌塑造下去，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对啊。那作为贵州省的示范性托育机构，您对贵州的这种县域地区的这种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期待其实有很多的哈。其实最和我们利益有关的就是希望政策的扶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
1: 哦，
0: 可持续。因为反正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
1: 嗯，
0: 上面拨下来的款项可能，不会及时的，然后起到作用。
1: 哦，
0: 这是一个方，就希望能够可持续。然后，另外一个呢，人才培养的体系希望更加完善。虽然我们也在自己原本培训，也积极的送老师去才走出去，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因为走出去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对吧？
1: 对。
0: 然后每个有那么多孩子需要老师来看护，
1: 嗯，
0: 然后走出去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是。希望能够上级对我们人才培养更加给出更多的支持，请进来到我们幼儿园来，现场给我们手把手的进行更好的一些辅导。对。然后另外也希望媒体能够多宣传育儿理念，让更多的家庭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嗯，那么也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从这个高中的英语老师到目前幼儿园的园长，面对两个不同年龄群体的孩子，您觉得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高中干了20多年，我觉得高中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遗憾的哈，因为我接手的高中的孩子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从小学中学成批量的生产出来的。有些是这样的哈，就还是有些非常优秀的，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对前景的规划也很好的。他就说对面对高中的孩子，我和他们沟通的方式肯定和这个幼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高中的孩子他们能懂你说的，而且更多的那个家长有反应，就说肯定家长的不说，他听老师的，对吧？
1: 对。
0: 我就觉得在高中孩子的面前呢，我说一些更多的前景方面的问题，就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看到他们对我期盼的眼睛，我觉得有成就感。我就觉得有成就感。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我要学会做蹲下来。蹲下来和他进行更亲切的这种亲密的这种交流。要懂孩子的心。 要站在孩子的那种层面来去理解他，去帮助他，而不是像高中的这个学生一样，然后给他一个大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幼儿来说，应该是要知道他的安全，
1: 嗯，
0: 懂得他的自由，然后不拿成年人的标准来修剪他。让他自由的发展，就是回到我们的还原天性的这上面，所以要陪伴孩子成长，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年龄阶段的这个态度。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字，就是懂人心。
1: 懂人心。嗯，好的。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从美林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园歌
1: 啊，
0: 这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林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唱，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对孩子们最深的期许，所以我希望从美林湾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身上要带个三样东西：一颗善良的心，一双会发现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份敢于尝试的勇气。我觉得有了这三样东西，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林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1: 再见。感谢于林真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0: 你啊，鬼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新华社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消息说，打击目标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的恐怖分子，他们企图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央视新闻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日本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随后，美国代表发言时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
10: 评书联播。
11: 老太师爷文仲在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这四员大将啊，就成了文太师的左膀右臂喽。尤其这第二位叫新环，这小子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了名的鸟人，长俩大翅膀子啊，扑扑棱棱能飞到半悬空去，左手拿着一把大凿子，右手拎着一把大锤子。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啊，他先把凿子给按到别人脑袋上头，然后右手锤子啊，当当当往脑袋里头钉。你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文太师得了这么四位，当然是喜不胜收啊。又把黄花山的喽啰兵全都给整编了，休息了2天，然后炮响3声，又拔营起寨，是直奔西岐城。队伍往前走着，拐弯抹角就到了山口了。因为老太师爷呀没来过这地方，他就问邓新张桃说，从这山口出去多远能到达西岐呀？哎呀师父，您放心吧，我们对地理太熟了，在这儿再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喽。哦哦，那就太好了，偷钱带路。他们呢刚走到山口这儿，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块巨石，这巨石啊上主天下主地的，光滑如镜。在巨石上头呢嵌着3个大字，每个字都有1人多高，打老远啊就能看见。文仲抬头这么一瞧，3个大字写得清楚，

那是绝龙岭。哎呀呀！文太师心里头冰凉冰凉的，心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啊，这仨字儿我好像是听说过，在哪儿听说的呢？哎呦，想起来了，吁吁吁！他呀带住了坐骑，可不往前走了。邓新、张桃四个徒弟不明白呀，哎，师傅，我们没说什么呀，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了。尔等暂且停住，容某三思。老太师啊，想起他师父跟他说的话了。那么文仲是在哪儿学的徒啊？哎，是在碧游宫，他师父是著名的金陵圣母。哎，老娘们儿他不让老爷们儿。可是当时学艺的时候，金陵圣母啊，就给这文仲说过，说宝贝徒弟哟。以后你下山呢，可是得注意，你容易犯地名啊。如果说将来你打仗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地名带一个绝字，那可就麻烦了，说明你呀要倒血霉，恐怕命就要保不住了。尤其是那地方啊，它叫做绝龙岭，那就更要命了。你得怎么办呢？就得见势不好马上回头啊，那就能够化险为夷了。如果说执迷不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宝贝徒弟嘎的呀，你可要记住了哦。就这番话呀，始终萦绕在文仲的心怀。可没想到今天走在此处，果然遇见这地名了，哎，叫做绝龙岭。哎呀，文仲全都回忆起来了。说这话已经是70多年前了，怎么那么巧啊，这地方它真叫绝龙岭。故此啊，他心里头别扭，发生矛盾了。太师就琢磨，师父的话言犹在耳，那么说我现在就停止前进，打道回府，回朝歌城我眯着去，见天子我提出辞呈，说我老了打不动了，请求天子允诺，然后呢找一所庄宅以度天年呢。如果不听师父的话继续前进，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到底我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呢？这哎呀，真是难死老夫了。急得他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刷刷刷射出来三道寒光啊。他面前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的，好似一把绿绒大伞。中间这只眼睛这三道寒光啊，刷刷刷就照到这树上头了。再看这棵树，刷，当时落叶纷纷呢，可就枯萎了。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邓新、张桃、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啊，他们不知道师父的心事啊。尤其这邓中和新环凑过来就问师父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您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呀，何必发愁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你这个话怎么往外头说呀？人呢就是这样，未来都是吉凶难卜，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回忆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呢，清清楚楚的，可未来呢，那不得而知。要不然有很多人都想算算卦呢，我将来哎怎么怎么样，哎如何如之何，想把这个未知数啊变成已知数。其实呢，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根本就算不出来。拿这文仲来说，师父金陵圣母那么大的道行，拎着耳朵跟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告诉他见到绝龙岭这三个字马上得回头，就能够得一善终，如若不听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了现在，鬼使神差他是骑虎难下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他心里头很清楚，但是还得往前走啊。
这领着30万大军呢，说要打西岐去，走出这么老远来了，而后突然之间变了卦了，领着队伍又回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说硬着脑瓜皮也是只能进不能退，这就叫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啊。文仲提着虎狼之兵往前走，哎，渡过了黄河，就来在西岐管辖的地界。进了西岐这一桥啊，姜子牙早就传令了，采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呢？就是一粒粮食也不给你们留，一口水也不给你们喝，把井全都给囤死，把粮食全都给收走，庄稼地全给你毁了，老百姓全部撤离。尽管到了西岐的地面了，可是到处都是荒野，那什么也得不着啊。太师提兵赶奔西岐城的南门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到这儿他就听说了前边几路人马失败都是在这地方，无法西岐了，伤兵损将，多少员上将，几十万大军呢，都是在这地方没的。这文太师他不服气呀，不就是在这儿失败的吗？好啊，这儿跌倒的我还这儿爬起来，这不是不祥之地吗？嗨，我非在这儿安营下寨，来呀，点炮安营，咚咚咚咚，套套套，几声炮响，扎下了5行8卦，星军大帐。30万人呢，扎下大帐，跟那海水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白天鼓角相闻，到了晚上啊，这一开灯，一眼望不到头啊，气势磅礴，军威大振。正中央支好了5行8卦大帐。太师传令，大家伙好好的休息，明日决战。但是文仲也想到了决战之前得先礼而后兵啊，所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这姜子牙写了一封信，就派这邓忠把这封信面交给姜子牙。那么现在这位姜子牙姜丞相干什么呢？他呀非常的警惕，把耳朵竖起来老高啊，就打听京都的消息。后来一听这个文仲点大兵30万亲自征讨西岐城，说实话他心里头也挺紧张，天天召开军事会议啊，研究退兵之策。二郎神杨戬一听啊，师叔，哎，这有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有了不起的。文仲虽然是有能耐，但是他已经老了，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怕那老帮菜有必要吗？姜子牙坐那儿听着，脸色可就有点变。杨戬一瞧，哎哎呦呵，这话呀说的秃噜嘴了。那文仲

您看年轻人保持乐观，可上年纪的像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这些人呢，心里头都是特别的紧张，知道文仲那不白给，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能不能把这文太师给消灭了，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把他给打掉了，那么商朝的江山就损掉了一半啊，余下的可就是残局了，觉得这是一场硬仗。这天呢，正在议事之时，听说文太师已经到南门外安营扎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文太师差人下书，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下书人请了进来。时间不长，大将邓忠可就进来了，心说我得效忠我师父啊，这西岐城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得开开眼界。哎，进了这帅府大厅，往两旁边一看，好家伙，站了两大溜啊，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的。正中央一瞧，坐着一个老糟头子，看这个年纪有八九十岁了，精神矍铄。甭问，这就是姜子牙呀。来到近前，鞠躬施礼，参见姜丞相。免，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我叫邓忠，奉我师父文太师之命前来下书，这书信何在？哎，在这儿呢，请丞相过目。来人呐，把邓将军请下去，好生的款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吗？这是世界上通用的，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姜子牙命人把邓忠就领下去了，然后把这书信刷啦一声展开了，铺在桌案之上，是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他没言语，哎，又交给了武成王。武成王黄飞虎拿过来仔细的观看，写的这口气呀，比较缓和，也比较有礼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亲命大元帅太师文仲拜上西岐姜丞相，现在我天兵已到你西岐城的南门呢，拉开了阵势，何去何从，望你三思。明天呢，在关前决战，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老夫文仲有一肚子话要说，你我当面理论。其实啊，这就是战术。姜子牙思索了半天，点点头，让人呢把邓忠给请上来。姜丞相可就说了，邓将军呢，这封书信老朽已经看完了，此信不敢保留，现将原书退回，请将军上赴太师爷，明日午时是不见不散。遵命。这邓忠转身可就回去了。次日平明，众人早早的起了床了，饱餐战饭，议论多时。姜子牙想叫文仲看看西岐城的阵势，传下话去，盔要明，甲要亮，服装要整齐，队伍要严肃，让老太师爷看看我西岐的军威。啊，咚咚塔，三声炮响，关门大开，西岐的人马可就出发了。文仲文太师呢，带着四大弟子36员上将，立马在旌旗之下仔细的观瞧。一看关门开放了，西岐的人马呀，按照五方队伍调遣出城啊。首先是一声炮响，有四杆轻旗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阵功方位，那真是青袍青马尽穿青，部将层层列马兵，手挽党牌人似虎，短剑长枪入铁城啊。二声炮响，四杆红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离宫方位，红袍红马将红缨，红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战绩，窝弓火炮列行营。三声炮响，四杆素白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对宫方位，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箭枪铜金装甲，

0: 大刀犹似白龙飞，四声炮响，四杆造旗迎风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砍弓方位，那是黑人黑马造罗袍，斩将飞灵剑更豪，富有宣花酸枣硕，虎头枪配雁翎刀，五声炮响，四杆杏黄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戊己弓方位，那是金盔金甲杏黄幡，将作中将守一员，杀气腾腾拢战绩，冲锋锐卒守阵前呢。哎呀，这五方大阵这个气派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再一看宝幡之下四不像出来了，在四不像上头呢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身边是神采飞扬啊，银然飘摆。往左右观看，左边是武成王黄飞虎，右边是杨戬朝天朝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都到齐了，队伍整齐而严肃啊。文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啊罢了，难怪我无法西岐都伤兵损将啊，看起来姜子牙这不是等闲之辈呀。过去卖白面打板算卦卖照例，连饭都吃不上，现在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进步了。哎呀呀，老夫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这一回不能把他们彻底的征服或者消灭，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呐。文太师一提坐骑，莫麒麟往前走，高声叫道，对面可是江丞相吗？姜子牙满脸陪笑，太师爷一向可好，江上前来答话。这姜子牙呢催开四不像到前边，两匹坐骑离得可就不太远了，说话听的是清清楚楚啊。您看两个人是两军的仇敌，眼珠子都红了，但是一说话呢还是客客气气的，这就叫修养。有理不在升高吗？包子有肉它不在褶上。跟那大老粗打架呀就不一样，大老粗一见面瞪眼珠子，捅刀子骂娘，你妈了个巴子的，敢跟我老人家叫板，我拿老大斧头我砍你娘。骂上俩钟点嘴冒白沫，老母猪啃尿盆满嘴都是骚词儿，那就不值钱了，那就跟人家文太师和姜丞相那怎么比呀？文太师面带微笑就问这姜子牙，姜丞相，昨日我下了一封战书，你可曾看过呀？姜子牙呢也是挺客气，我已经拜读了。那么姜丞相你想怎么办呢？就在你我二人这一句话，是打是降你自己挑选。你看见没有啊，老夫率兵30万要跟你决一雌雄，真要是闹翻了，这弹丸之地的西岐城恐怕不堪一击呀。姜丞相你究竟是怎样的打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7: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8: 我是结核杆菌。
6: 我是麻疹。
9: 我是
1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公勺。
12: 我是公筷。
1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8: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3: 加油，
1: 加油，
13: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蔡伯采药。
1: 商代末年，古公亶父就是诸侯周太王，他生有三子，老大泰伯，老二仲雍，老三季历。三个兄弟非常和睦，尤其老大泰伯不但孝顺，还处处谦让两个弟弟。
0: 大雪天，泰伯在院中读书。老二仲雍在习武。
2: 仲雍，好身手，有你和季历这样的文韬武略，国家才安宁啊。
3: 哥哥夸奖了，习武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治理国家的事还得您和三弟啊。哥哥有仁德，弟弟有谋略，到时候我会陪着你们的。
4: 这里应该建一座桥，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来往的时间。这条水渠应该连接前院的那条，循环起来的水质才会更清澈一些。
0: 这边看地图的是季历。
4: 是啊，大哥，父王不是已经册封你为季王，到时候我和二哥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君王。
3: 到时候我们一起治理，用你的大气，用你的谋略，
4: 用你的仁德。
5: 仁德、大气、谋略。
0: 三兄弟各自伸出一只手叠握在一起。夜晚，周太王起居室。
6: 人真是老喽，力不从心了。
7: 累了就歇一歇，让孩子们干吧。泰伯已经不小了，该让他打理朝政了。
2: 是啊，父王，您歇着吧，剩下的我来打理。
6: 是该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了。
2: 啊，父王还年轻。
6: 不要哄骗父王了，我心里有数。泰伯呀，你也做好继位的准备。
2: 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父王，您看我这样处理是否得当呢？父王，这样行吗？
9: 太王，恭喜您添了个皇孙。
6: 啊，季历生儿子了，快带我去看看。
9: 太王不急，臣还有话要说。
6: 快说。
9: 这孩子生下来就有祥瑞之兆。
6: 是什么？
9: 一只红色的飞鸟，嘴里衔着丹书，正停在小皇子住的窗口。
6: 快带我去看。神鸟在哪里呀？
9: 太王，神鸟还在。
6: 太伯，快接下丹书。
2: 是。

0: 这真是一个祥瑞的好兆头，难道我们这一代就要兴旺了吗？难道我们的兴旺就在这孩子的身上吗？
1: 看来我们要顺应天意才好。
2: 父王，这样的好兆头，您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我相信这孩子一定能够昌盛我们的家族，就取名为姬昌吧。
3: 时光荏苒，转眼姬昌渐渐长大。这一天，他在家中书写“厚德载物”四个字，爷爷走了过来。
0: 厚德载物，昌儿，此话从何而来？
4: 是孙儿自己想出来的。孙儿是想，土地可以承载万物，君子要积累道德，方能承担事业，以深厚的德泽育人立物。
0: 昌儿，你知道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
4: 天下太平就是要学会得民心，民心稳了，天下才会太平。
0: 我的孙儿，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4: 孙儿自识字以来，已经偷偷读了很多书，还和皇叔他们学了不少东西。
0: 哦，
4: 皇叔他们几个总在一起读书写字，讨论国家大事。我是不小心听来的，孙儿也觉得德能兴国，人能安邦。
0: 你要是我的长孙就好了。
3: 父亲不经意的一句话被太伯听到了心里。
5: 二弟，父王的意思是想传位给姬昌。姬昌这孩子天资聪慧，真是个好的帝王之相，你我都该顺应天意啊。
6: 大哥，论资历也该是您继任啊。
5: 人国必贤王，我相信姬昌有这样的人慧。
6: 我也觉得这孩子非同一般，与其让他沉默，不如让他浮出水面。
5: 对，我去找父王说一说。
6: 嗯，我听您的。
5: 父王。
0: 哦，太伯有何事啊？
5: 如今国事繁忙，不如让三弟一起分担。三弟才干出众，而且宽厚仁德。
0: 好吧，但你是老大，还是以你为主。

0: 周太王卧病在床，太伯示意仲雍出门说话。
1: 我觉得父王一定不只是着凉生病，很可能和积劳成疾、心病郁结也有关。我考虑再三，决定趁给父王采药治病之机离开。
2: 您当大王，辅佐弟弟，不一样可以使国家兴旺吗？
1: 那怎么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如果在，他就做不好。大臣们也不知该听谁的，而且如果我在，父亲一定把权力交给我。我怎么能保证今后的子嗣也都听三弟的话呢？我年纪不小了，三弟的孩子姬昌很聪慧，交给他们我放心。
2: 那我也和您一起走。
1: 父王有病，你还是留下照顾吧。
2: 有三弟在没问题的，您走了，按照常理应该传位给我，要传到三弟需等到我死了以后，那又要等到何年何月呀？况且我死了以后应该传给我儿子，那父王的希望岂不是落空了吗？大哥，
1: 父王病了，我们这么一走怕父亲担心呢。
2: 但若不走，那就更难顺从亲意了。
1: 还是一起走吧，永不回来，让父王了却一桩心事。
2: 好。
1: 我与二弟上山为父采药，不时就归，家人勿念。
0: 留下书信，太伯和仲雍就一起远走他乡了。季历发现了书信，他赶忙去找父亲。
3: 坏了，哥哥这是要出走。
4: 说吧，我知道是你。
3: 父王，儿臣在哥哥的房间发现了他们的留言，说是去为父王采药，但儿臣觉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采药可以吩咐兵丁与下人，他们两个死去，怕是要禅让地位于我。
4: 什么？
3: 父王，这是大哥留下的。
4: 这袁刚，
3: 太王，
4: 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我追回来。
5: 是。
6: 这两个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得吃多少苦啊！
4: 这两个孩子才是真正看出来我的苦衷啊！

0: 大哥，您说父王的病会很严重吗？
1: 我看不会，父王得的是心病，心病就得心药医，我们的出走兴许就是一剂良药，很苦，但效果会非同一般。
0: 不知道父王会怎么看我们？
1: 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们的苦心的。
0: 三弟会不会不开心呢？他知道我们走以后会怎么样？这些已经够父王吃些日子了，我们现在把他送回去吧。
1: 好，趁着天黑悄悄送回去，不然被父王知道了是不会放我们走的。
0: 是。
2: 趁着夜色沉静，泰伯和仲雍身背草药悄然回家，袁刚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把草药放在宅院门口，泰伯兄弟转身就跑，袁刚骑马紧追。终因夜色笼罩，袁刚一无所获，只得返回。第二天，袁刚把草药抱回到屋中，交给季历。

0: 父王，两位哥哥是以采药为名来医父王的心病啊。
1: 袁刚带着你的黑雕，就是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给我追回来。
2: 是。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哥哥，哥哥，我们歇一会儿吧。
4: 好，二弟，我们要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2: 您吃得消吗？
4: 我没事儿。
5: 神雕雕来一封周太王的书信，上书一个找字。袁刚在山中继续寻找太伯和仲雍。

此时的泰伯蓄起了长发长须，他仍在山间爬树采药。这天，元刚骑着快马穿行于山间，不小心跌落马下，人事不省。 泰伯见状，疾步走来，只见他托起元刚，喂他水喝。

0: 袁刚渐渐醒了过来。
1: 这位兄弟，你是路过还是？
2: 我是奉命出来寻找人的。请问这位大哥，您是否见过两个朝廷衣着打扮的年轻人？
1: 这深山老林的，哪里会有官人出没呢？没见过。
0: 此时神雕飞落，带来了太王病危的消息。
1: 啊，兄弟，你这是？
2: 太王病危，我家主公让我赶紧找到两位皇子。
1: 茫茫人海，苍苍大地，到哪里去找呢？
2: 哎，大哥，你有所不知，两位皇子辞而不归，他们的父亲病危，二人还不回去，这是大不孝啊。
1: 兄弟，你顺着这条山路往前走，见到一个粗壮的大树，再往南走就出去了。
2: 谢过大哥。
0: 送走袁刚，泰伯想起父亲，不禁潸然泪下。这边袁刚也觉出了意外。
2: 不对呀，
3: 大哥，大哥。

0: 派袁刚来寻找咱们俩了。
1: 啊，父亲的病重了。
0: 哎，
1: 我们要不回去看看吧？
0: 不能回去。
1: 这，哎呀，那我们也得见父王最后一面吧。如若不回，一定会被误解为不孝顺的。
0: 那也不能回。这样回去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呀。
2: 眼前的一幕被暗中观察他们的袁刚看得清清楚楚。
3: 大太子，二太子，
1: 啊，袁刚，
3: 你们就跟袁刚回城见见太王吧。你们不回，太王会抱憾而终啊。
1: 啊，还是回去吧，见父王最后一面。
0: 不行，我也想见父王和亲人，但我们回去的话就真的前功尽弃了。三弟贤能是绝对不会再让我们走的，而且百姓也不会答应我们。回去是孝父亲一时，不回去才是大孝，是孝父亲和祖先几代。我们家族的兴旺，百姓的幸福，和我们一个孝的名声相比，我们又算什么？
1: 好，我们不回。
3: 我明白了，袁刚这就回去复命。
0: 嗯，啊，等等，你就这样回去的话，三弟一定还会再派人来找我们的。
1: 是啊，那怎么办呢？
3: 据说披发纹身的话，就永不会为用。可是二位太子，如果这样，真的就永生回不去了。
4: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
1: 即使我们纹身披发时间长了，也会被人知晓的，这样对弟弟来说也会受到影响。大哥，不如我们远走他乡，走得越远越好。
0: 对，远走。
2: 袁刚含泪帮助两位太子在背部做了纹身，看着太子远行的方向，袁刚含泪绝尘而去，而太伯和仲雍则遥望家乡的方向，心中百感交集。
0: 还惦记父王是不是？
1: 大哥，
0: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要想孝之中，我们就得有所舍。
1: 这有些残忍。
0: 二弟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们就冲着父王的方向磕头跪拜吧，也算我们尽了孝心。

又经几载春秋，周太王病逝，季历继承了王位。而这边，泰伯和仲雍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披发纹身，于山野间耕种田猎，日子过得倒也安然。

0: 我理解哥哥们的用心，我一定会把国家治理好。大王说的是，二位王兄真是用心良苦啊！太伯三以天下让，他成全了父母的心愿，成全了周朝八百年的盛世，既立不负众望，
1: 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最后把王位传给了姬昌，也就是史上闻名的周文王。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 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183-1077-3371，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
2: 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FM94.6，
6: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
7: 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合让钱就转给你。
6: 机会可不等人，
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
6: 哎，警官，
9: 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1: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5: 那好，出发。
1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
0: 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3: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4: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5: 我是结核杆菌，
3: 我是麻疹，
6: 我是。
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8: 我是公勺，
9: 我是公筷，
8: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0: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我也觉得好累啊。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9: 邓曼抚民。
10: 邓曼，春秋时期邓国人，为楚武王夫人，抚君治国，以诚信流芳百世。
11: 代王，臣妾给您请安。
12: 夫人，平身。
11: 代王，臣妾斗胆问一句，战败的消息是否属实？
12: 当初窦伯比进谏说屈下傲气颇重，此番出兵恐有不测，劝寡人派援军去接应，寡人把他的话当成戏言，不想真被他说中了。
11: 代王莫要灰心丧气，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臣妾以为窦伯比大人的进谏并非真的是劝代王增兵啊。
12: 夫人，你看，窦伯比的进谏还在这里呢。
11: 莫骁恐败，举止高，心不顾也。
12: 寡人后悔没有听窦伯比之言呐。
11: 代王，依臣妾所见，窦大人并不是真的劝代王增派援军呢。
12: 此话怎讲？
11: 代王，难道窦大人会不知道这次出征几乎动用楚国上下全部的兵力了吗？
12: 对呀，出兵之日他也在场，不可能不清楚的。夫人，这个窦伯比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寡人都说糊涂了。
11: 代王，窦伯比大人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代王您能以赏罚分明的态度去对待屈下将军，这样才能做到用恩信来抚养百姓啊。
12: 奖罚分明啊，夫人，多亏了你呀，不然寡人还在误会窦伯比。
13: 楚国令尹窦伯比匆匆赶到。
14: 代王啊，
12: 爱卿快快平身。
14: 代王，屈下将军战败的消息现在已经在市井中流传开来，百姓们都为此感到不安。臣在进宫的路上也看到一些百姓聚集在王宫门口探听消息，还请大王快快定夺才是啊。
12: 寡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你速速去召回屈下，寡人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惩罚他的战败之责，并昭告天下，也算是给所有楚国百姓们一个交代。
14: 回禀大王，屈下将军已经自缢了。
12: 什么？
11: 窦大人，您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14: 是从前方探子那里得来的，副将窦廉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12: 那就惩办窦廉。
11: 代王，带兵打仗的是屈下将军，窦廉将军只是奉命行事，此番您要惩办他似乎有些不妥。
12: 夫人，身为将领，带兵取胜是他们的本分，战败便是失责，窦廉身为将军就应该领罪，何来不妥之言？好了，寡人主意已定，等窦廉一回来就带他来见寡人。
11: 代王，臣妾有话要说。
12: 夫人，你快起来。
11: 请代王听臣妾一言。
12: 好好好，你先

0: 起来，寡人听你说便是。
1: 大王，如果要承办窦莲将军的失责，臣妾以为大王您也难辞其咎啊。
0: 寡人又没有带兵打仗，怎么会有责任呢？
1: 攻打罗国是大王的主意，去下将军也是大王您亲自任命的，如今战败，大王恐怕也有失责之嫌吧。
0: 这胡闹。夫人，你这不是让全国的人都来看寡人的笑话吗？
1: 大王，颜面事小，民心为重啊。
0: 窦伯比，快帮寡人劝劝娘娘。
2: 大王，微臣以为娘娘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啊。
0: 那你们说说，谁有权利来治寡人的罪呀？
3: 启禀大王，宫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百姓，都在讨论屈瑕将军战败的事情。
2: 大王，不如由微臣出去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1: 大王，百姓们肯定对战败之事心有不满，窦大人现在就这么出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窦伯比，你说窦莲最快何时能回来？
2: 微臣只知道窦莲将军在回来的路上，但现在何处实在不清楚。
1: 大王，现在百姓就在宫外，承办窦莲将军实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该如何是好？难道要寡人去面对百姓吗？
1: 大王，臣妾倒是想到个办法，既能安抚民心，又不会让大王您难堪，不知大王是否愿意？
0: 夫人既然已经有了主意，就快说出来吧。
1: 请大王先脱下身上衣装服饰。
0: 夫人这是何意呀？
1: 大王，时间紧迫，请您先脱下给臣妾，待臣妾慢慢解释。
0: 事到如今，就依你所言。
4: 楚武王转身去内室更衣。
2: 娘娘，为何要让大王脱掉衣装呢？
1: 窦大人，这样才好让大王和您一起出宫向百姓解释啊。
2: 恕微臣愚笨，刚才娘娘不是说不用大王出宫吗？
4: 楚武王更衣归来，他把换下的黄袍交与夫人。
0: 夫人，到底是什么办法？快告诉寡人。
4: 邓曼拿起黄袍走到书桌旁，只见他把黄袍平铺在书桌上，之后端起墨汁泼洒在黄袍上。
0: 啊，寡人的黄袍！夫人，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大王莫急。窦大人，劳烦您带着大王的黄袍出宫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0: 窦伯比，你就听娘娘的话，去吧。
2: 遵命。
0: 夫人，你现在可得跟寡人好好解释一下，你要知道那可是寡人的黄袍。
1: 大王，您不愿受过，臣妾只好让这件黄袍带您受过了。
0: 夫人，你的意思是说，窦伯比带着这件黄袍出去面对百姓，就相当于寡人亲自出去了？
1: 正是如此。
0: 那你又何苦将黄袍弄脏呢？
1: 敢问大王，对于一件衣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0: 夫人，你是在考寡人呢。一件衣服，不论华贵或者普通，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整洁，就如同治国一般，不论国富国穷，民心才是最珍贵的。
1: 大王如此圣贤，实乃我楚国人民的福分。
0: 夫人，你还没回答寡人的问题呢。
1: 大王，您刚才说了，对于衣装来说，干净整洁是最重要的，臣妾将墨汁泼洒在黄袍上，对于这件黄袍来说可是莫大的惩罚呀。
0: 夫人啊，夫人，亏你能想出这个主意啊。黄袍代表寡人，惩罚黄袍就是在惩罚寡人了，只是不知道宫外的百姓们是否会原谅寡人呢。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这一日，楚武王在审阅奏折，邓曼端着一盘点心走了过来。
1: 大王，已经中午了，您吃点点心吧。
0: 这个窦伯比怎么还没回来？
1: 大王切莫着急，战败之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呀。
0: 寡人只是担忧百姓们是否会安心呢。
1: 等窦大人回来了，不就清楚了吗？
4: 窦莲一个踉跄冲进皇宫，跪倒在地。
6: 罪臣窦莲叩见大王娘娘。
0: 窦莲将军，快快请起。
6: 罪臣不敢。大王，我军刚刚进到罗国境内，尚未扎营，便遭遇到罗军与卢戎两军两面夹击，导致军队溃败，屈下将军自缢于荒谷。
0: 窦将军，战败的事情寡人已经知道了，屈瑕自缢的消息窦伯比也告诉寡人了。你放心，这次战败是寡人的责任，你不必多虑。
6: 可是……
0: 好了，窦将军，你快起来，寡人倒有一事问你。刚才你进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窦伯比啊？
6: 窦大人，罪臣倒是……
0: 窦将军，起来说话，也不要老叫自己罪臣，寡人说了你没罪。
6: 是，大王，微臣进宫时看到窦大人拿着……
0: 但说无妨。
6: 拿着一件脏了的黄袍，在和一群百姓说着什么。
0: 那百姓有什么反应啊？
6: 百姓们都在安静地听窦大人说话，没有其他的反应。
1: 恭喜大王，这是百姓们对您的认可呀。
0: 夫人，寡人应该好好感谢你才是。
3: 启禀大王，不好了。
0: 慌什么？出什么事了？
3: 启禀大王，罗国军队攻过来了。
6: 什么？大王，楚国现在已无一兵一卒了。
0: 已无一兵一卒？难道全军覆没了不成？
6: 回禀大王，我楚军伤亡虽然不大，但兵士们因为大王在出兵时对屈瑕将军说的一句话而都不敢回来，此时自囚于野腹等待处罚，臣也是冒死回来接受处罚的。
0: 什么？寡人的一句话让他们都不敢回来？寡人说过什么吗？
6: 大王，出兵之日您亲口对屈瑕将军说了不胜不归四个字。
0: 不胜不归？不胜不归？寡人想起来了，那天屈瑕将军在寡人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寡人才说了这四个字啊。都是戏言，岂能当真？
1: 大王，君无戏言。
0: 这是寡人糊涂啊。
1: 大王，当下之急，还是要赶紧想对策来抵御罗国的进攻啊。
0: 窦将军，你可知道现在国内到底还有多少兵力吗？
6: 回禀大王，此次出征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现在留下的恐怕也只有宫中的些许侍卫了。
0: 那罗国的兵力呢？
6: 据臣所知，此番罗国是联合了卢戎两国的兵力，宫中的侍卫再多，恐怕也抵挡不住敌军的一次进攻啊。
0: 抵挡不住一次进攻？难道楚国的基业就要断送在寡人的手上吗？
4: 此时窦伯比手捧黄袍走了进来。
7: 大王，微臣回来了。
0: 爱卿，平身。
7: 大王为何愁眉不展？
0: 窦大人，现在罗国军队攻了过来，你可有什么对策吗？
7: 大王，此番出征我军虽败，但实力尚存，只要集结军事，应该可以抵挡罗国的攻势。
0: 爱卿有所不知啊。嗨，因寡人一句戏言，现在我们已无一兵一卒了。
7: 大王您看。大王，微臣拿着黄袍出去向百姓们解释战败之事，百姓们对大王惩罚自己的行为赞赏有加。这上面的墨迹也是好几个孩子们仔细擦掉的。大王拥有如此善良的百姓，况且民心所向，此时又怎能轻言放弃呢？
0: 爱卿的意思。
1: 大王，窦大人言之有理。

0: 呀，如果我们此时放弃了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楚国的所有百姓啊。
1: 唉，寡人又何尝不知呢？但现在没有兵士，又如何是好啊？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邓曼从窦大人手中接过黄袍，晾晒于屏风之上。
0: 大王，我们虽然没有兵士，但宫中尚有侍卫，还有全国的百姓陪在大王身边，又怎么能说没有一兵一卒呢？

0: 就凭着一些侍卫和百姓，是不可能打败罗国军队的。
1: 代王难道忘了当年与隋国的战争了吗？当时隋国少师将军也是因居功至伟而骄傲自满，窦伯比大人建议我楚军故意以羸弱之师的面貌来面对，又使隋军贸然突进导致失败。此时此刻，我们何不再效仿一回呢？
0: 好主意呀！诱敌深入，伺机埋伏。窦伯比、窦廉听命。
2: 微臣在。
0: 窦廉，你速去集结宫中侍卫，准备兵器，在城门集合。窦伯比，你速去集结百姓，挑选精壮之人，在宫外集合，领取兵器装甲，随后到城门外与窦廉将军会合。会合之后，窦廉将军就带着众将士分守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怎么，两位爱卿似乎有话要说？
1: 两位大人，此时形势紧迫，有什么对策就说出来吧。
0: 就是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3: 大王，恕微臣直言，召集百姓以羸弱之师面对罗军一事，恐怕有些不妥啊。
0: 有何不妥？当年可就是你进谏的，寡人采纳了你的对策，为何现在又有所不妥？
3: 当年微臣的建议是以我军故意示弱，以羸弱之师面对隋国，一旦隋国贸然突进，我们便可以用精锐部队突袭他们，而现在我们只有一些侍卫和百姓。
0: 哎，爱卿的意思寡人明白了，但事到如今，寡人也只有拼死一搏了。况且罗国见我军如此羸弱，说不定还会认为有诈而自己撤退了呢。
4: 大王，一旦罗国围城，不出一个月我们就支撑不住了。
3: 窦廉将军所言极是，一旦稍有偏差，牺牲的可就是楚国无辜的百姓啊。

0: 爱卿说的对，寡人确实不该拿子民的性命相拼。
1: 大王，臣以为如今之计，只有召回楚军，才能真正抵御罗国的进攻。
0: 哎呀，窦连将军，那你还不快去？
1: 可是，
0: 还有什么可是啊？有话快说。
2: 大王，窦连将军的意思是，将士们因为您的那句不胜不归而不敢回来，此时他去了也无计可施。
0: 这还不简单吗？寡人立刻拟旨，窦连，你带去给众将士们看，告诉他们，不管是屈瑕将军的军令状，还是寡人的不胜不归，都是戏言，不必当真。
3: 大王圣明，
1: 这下我楚国有救了。
0: 好了，你拿上圣旨，快去快回。
2: 啊，大王不可。
0: 夫人又有何不可？
2: 大王，君无戏言。圣旨一出，从此大王便要失信于天下，即便击退了罗国，一个无信的君主又怎能让国民臣服呢？
0: 夫人，你这有些太夸张了，寡人只是要收回一句戏言罢了，又怎么会失信于天下呢？
1: 娘娘，军情紧迫，耽搁不来啊。
2: 臣妾还请大王三思。
0: 寡人主意已定，无需多言。
2: 大王，臣妾请求大王收回圣旨，臣妾自会代替所有楚军受罚流放。

0: 楚军战败是寡人的过错，将士不敢回国更是寡人的责任，又怎么能让你二人代为受过呢？
1: 大王，唯有如此才能召回楚军，大王也会不失信于天下。
0: 窦将军，他们说得很对，寡人乃一国之君，岂能戏言？这王冠你拿去，当着我楚国全部将领的面埋进地里。
2: 大王，那圣旨。
0: 你告诉他们，寡人说过不胜不归，征战虽败，但这场仗还没有结束，寡人要亲自带着他们去击退罗国，不胜不归。如若战败，这顶王冠就是寡人的下场。
2: 微臣领命。
0: 窦大人，还是请你去召集百姓和侍卫在城门集合，但要以实情相告，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我们要为窦廉将军争取时间。
2: 遵旨。
3: 大王，臣妾去召集宫中侍女，为众将士们准备伙食。
0: 以信抚民，不胜不归。夫人，今日寡人才知道身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大王圣明，我楚国必将兴盛。
0: 邓曼见君，抚民以信。武王听从邓曼进谏，将楚军战败之责归罪于己，以信抚民，得以击退罗国。可见凡天下事，皆当谨言慎行，以信为本。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

0: 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7: 是吗？那恭喜你哦。
6: 恭喜我？
7: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8: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9: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1: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3: 好，我带你去吧。
1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2: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

0: 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太师文仲兵伐西岐城，率领着大军30万呢，跟姜子牙就对垒在南门外。文太师和姜丞相俩老头都是应该呀住在敬老院的年龄了，可是现在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啊。一个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一个骑着四不像，在两军阵前呢可就弹起来了。这个文太师拿大话压人呢，毕竟他是中央来的，姜子牙属于地方的。你造反，你打仗，你就是不对。姜子牙呢，微微一笑：“老太师啊，我早就知道，这打仗有什么好处啊？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没有好结果啊。但是我属于是迫不得已，老太师。”我们西岐的人多老实啊，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啊，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呢就谨守我们的国土，是寸步没有离开。相反的都是太师爷您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我就不知道我们西岐错在何处。您听说过没有啊，奉命于岐山，这岐山呢出了圣主了。这个天下它就是这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如今商朝是个什么状态，纣王天子是怎么一个人，恐怕您比我还清楚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是个混世的魔王啊。这样的人还有必要福保他吗？太师爷呀，您这么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保这种昏君？当然了，您是一颗忠心，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尽的是愚忠愚孝。但是你也得看看纣王，他值不值得呀。太师爷，我尊重您，我崇拜您，您是了不起的高人，商纣的天下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呢。但总的来讲，你保的不是好人，你一切都没有基础，就得前功尽弃。老太师爷，我姜子牙可不希望打呀，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赶紧退兵。您要是回去，不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吗？您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太师爷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们西岐，非要开兵建仗，太师啊，说句您老不爱听的话，恐怕您是有来无回呀。啊，姜子牙，你待怎讲？哎呀，太师爷，您还叫我说什么呀？张桂芳怎么样？魔家四将怎么样？九龙山西海四圣又怎么样？那都是您的前车之鉴，您不是不知道，难道要跟他们走同一条道吗？哎呀，气死我爷呀，老匹夫，你竟敢奚落某家，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把文仲可给气坏了，把这金龙双鞭交叉在麒麟的背上，他的鞭呢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 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呀。

这位文太师靠的就是脚力和双鞭，是纵横天下。今天呢，他根本就没把这姜子牙放在眼里头，抡双鞭是直取江上。姜子牙老当益壮啊，他一看对面这敌手文太师，这年龄啊跟自己差不多少，胡子也是那么长，哎，老头对老头，这才成龙配套呢。所以他呀也没换别人，亲自动手啊，催开了四不像，举起了打神鞭，跟文太师就斗在一处。您看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这条鞭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虽然说姜子牙呀不会什么招数，可是他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啊。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别人怎么打仗，哎，怎么用枪，怎么耍刀，他呀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叫土豹子开花，神仙没法啊。今天不把你给整趴下，那是后患无穷。老太师攒足了力气，雌雄双鞭上下翻飞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那么后边呢，文太师还有很多爪牙和帮凶呢。黄花山新收的四个徒弟，老大叫邓忠，一看师父难以取胜，催马抡刀就前来助阵呢。这边也有人呢，哪吒一看啊，有帮忙的了，且慢，休伤我家师叔，酒好多时了。架起风火轮是直奔邓忠，两个人站在一起。这边黄花山的老二，就是会飞的那个鸟人，叫新环。他一看呢，我也凑凑热闹吧，展翅摇铃啊，就飞在了空中。这只手提着凿子，这只手拿着锤子，哎，过来奔哪吒可就扑下来了。这家伙下手挺狠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凿子尖儿就给顶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右手这锤子往下就砸呀，啊，当当当，就这么三下。这也就是哪吒，要换旁人呢，脑袋给凿出窟窿来了。可就这样，哪吒感觉眼前也发花呀，这脑袋上头只凿得金光闪闪，蹭蹭蹭直冒火苗子。好哇，你敢暗算于我，砍枪取你。哪吒一个人敌住了邓忠和新环。那么西岐这边不是没人呢，二郎神杨戬一看，哎呀，哪吒有本事，但是一个打俩也费劲，哎，我呀，哎，凑凑热闹吧。晃动三尖两刃刀也加入了战团，他就打这鸟人。那边又出来两位，哎，一个张杰，一个陶荣，催战马来在了两军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那么金吒和木吒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各晃双剑，哎，顶住了张杰、陶荣二将。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是马打盘桓，鼓声如雷。尤其这场战呢，还有个特色，哎，有个大鸟人在上边劈了扑棱的来回直飞，一个盯一个。杨戬呢是主要跟他作战的，但是新环这小子他有心眼儿啊，一琢磨我属于是空军，哎，他们都是陆军，嘿，我就发挥我的优势吧，声东击西，呼左就右啊，唰，奔姜子牙来了。这凿子一杵，差点没把老头眼睛给杵瞎了。姜子牙打身边往外这么一扒了，这新环呢，啊，唰，奔哪吒又去了。这一凿子差点给捅到耳朵里去，吓得哪吒一拨楞脑袋，哎，也算是幸免于难。紧跟着他揉奔金吒又去了，抡起锤子来，啊，当，把金吒脑袋呀砸一大包。哎呀呀呀呀呀，金吒也走神了。咱就这么说吧，就新环这鸟人呢，来回这么一搅和，把西岐的大将全给整懵了。这打仗啊，就怕是精神不专注，有这么一个天上飞的在这儿跟着瞎捣乱，大家伙这刀法呀都有点乱了。要是照这节奏再打下去，那么西岐肯定得吃大亏。

0: 说不定姜子牙呀、哪吒呀、杨戬呢，哎，都得受伤啊。新环呢更高兴了，双翅展开了啊，噼啦扑棱，踢了嘡啷，一个劲儿瞎搅和。就在这战局十分不利的时候，哎，来了救星了，由打西北方向半云空中啊飞来这么一位，大翅膀一伸都有一丈多长，扑扑棱棱这么一摆动啊，有风雷之声，在掌中呢晃动一条黄金大棍。这位在云端就喊上了：呀哈哈呆，敌将休得猖狂，你家雷震子爷爷到啊了。就这一声响啊，好似炸雷相仿啊。那位说了，来的什么人呢？嗨，那还用问吗？已经报了名了，雷震子。这可是本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要说这雷震子二次下山，咱们呢还得提一提这终南山玉柱洞。老神仙叫云中子啊，打坐在碧幽床，忽然之间心血来潮，赶紧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太师征伐西岐啊，姜子牙又遇上劲敌了。那么这个时候雷震子要是下山呢，那是正当其时。他急忙命着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
1: 是，弟子遵命。
0: 这童儿去不多时，就把雷震子请到了碧幽床前，倒身下拜。云中子可就说了：徒儿啊，你可往西岐去见你兄长武王姬发，还可夜见你的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另外呢，现在西岐呀，来了一员敌将，是一个了不起的鸟人呢，他乃是文太师的爪牙和帮凶，名叫新环。为师派你下山呢，主要就是斗他一斗，打了胜仗不要骄傲，还要谨慎而行啊。雷震子一听啊，当时可就来了兴头了。说实在的，这位爷呀也是好动不好静，在这个终南山眯了这么多年，把他憋得也浑身直起绿毛，哎呀，当宅男这滋味不怎么地呀。好容易盼着今天，师父给他安排工作了，哎，让他下山保姜子牙斗新环去，那他能不高兴吗？连连往上叩头：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雷震一定给您增光添彩呀。哈哈哈哈，为师知道，雷震子啊，下山去吧。这雷震子拜别了老师，带好应用之物，来在了玉柱洞外，脚尖一点地啊，噌跳到半悬空中，双翅一展啊，哎呀，飞的这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而且嗡嗡作响，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就在这云端往下一瞧，好家伙，摆开战场了，这边得有30多万人，这边也得有10几万，一看中间有一片开阔地，打得正凶呢，10个人打成了5对，其中有一个小子最为猖狂，长着两个大翅膀啊，上下翻飞，忽前就后，左手提着亮晶晶的大凿子，右手呢拿着一把大锤子，一会儿砸人家脑袋，一会儿捅人家眼睛，就那个招法呀，是缺德带冒烟的。但是呢，西岐众将还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都要吃亏呀，雷震子这才大吼一声，斩双翅是直取新环。他把掌中这条黄金棍摆开了：好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就这一下来得太凶猛了，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那新环就感觉这恶风不善，

有的脑袋上头可就来了。他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斜着眼睛一瞧，哎呦，这哪儿来了个家伙呀，跟我长得差不多啊，大棍砸我脑袋，吓得他一展双翅啊，突飞出去有七八丈远，雷震子这一棍才走空了。心环不敢怠慢呢，赶紧兜回来，晃动锤子和凿子就敌住了雷震子。这一打可太漂亮了，两只大鸟一般的人呢，在上边啊噼啦扑棱噼啦扑棱，听了嘡啷啊，雷音滚滚，电光烁烁呀，打的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四翅在空中，风雷响亮冲，这一个杀气三千丈，那一个灵光透九重，这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身风，这一个棍起生烈焰，那一个锤钻逞英雄，平地蒸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死，空中泪转蓬。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哎，这空军可就打起来了。要怎么说《封神演义》这部书它有意思呢？陆海空是三军俱全，那么新环被这雷震子给缠住了，那么姜子牙他们可就腾出手来喽。尤其这老姜头偷眼一看，哎呀，来了一只大鸟帮我们打仗啊，这可是好现象，我呀集中精力打这文太师吧。与此同时呢，文太师也琢磨呢，我别费这劲了，何不用法术迎着姜子牙呢？想到这儿，他掐诀念咒，喊一声鸡，金龙双鞭一雌一雄可就撒了手了，肉肉飞向了半悬空中，奔着姜子牙可就砸下来了。姜子牙一看，哎呀呵，我不逞能耐还不行了，赶紧把打神鞭往出一扔，喊一声啊起，再看这打神鞭翻着跟头可就迎上去了，三条鞭在空中就碰到了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啊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把姜子牙给吓得一闭眼睛啊，心说完了完了，我打神鞭呢恐怕是坏了。可是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哎呀，姜子牙又乐了，闹了半天呢打神鞭啥毛病没有，文太师那鞭可不行了，质量太差了。哎，别看是双龙金鞭，那钢口啊，不如打神鞭。打神鞭咔嚓一下，把那条雌鞭呢给打折了，就剩下一条雄鞭了。那雄鞭也害怕呀，啊，直溜一下，他跑回去了。文太师一伸手，把雄鞭接住，被损坏的雌鞭呢，啊，啪嗒啪嗒，掉地上可就不能要了。哎呀，我的宝鞭呐！文仲心里头咯噔一下，想当年师父金陵圣母赠鞭的时候说得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啊，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西岐被损坏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是可恶之极呀。他呀在这骂街，哎，那没用，姜子牙可是动真格的，把他打神鞭呢又扔出来了，喊了一声起，给我打。这条鞭呢翻着筋斗奔着文太师就来了，肉肉肉肉，呜，文太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拨着莫麒麟就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正砸在后背上，就听见啊啪嚓，哎呦，哭痛，把这文仲打的有点坐骑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是口吐鲜血呀。文太师仗着身体好，道行高，要不然非得砸一个骨断筋折不可，即便是这样老太师也受不了了，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哎，算是保住了一条老命。姜子牙一看得嘞，见好就收吧，掐诀念咒

0: 收回了打身边。文太师一败阵，天上飞的那心环呢也看见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可就有点丢号。那么雷震子就占了便宜了，这黄金棍奔着心环脑袋就拍下来了。心环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飞，动作呀稍微慢了点，正砸在这左膀子上头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就搭了膀了，哎，失去了平衡啊，踢了秃噜，连滚带爬拖着他的兵刃是败回本阵。武成王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他抱着令旗令箭呢，哎呀机会来了，他赶紧往空中一摆令旗，喊一声众将官与我乘胜攻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0到6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灵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4: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3: 一直到现在，
4: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哈、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3: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啊，是什么样的机缘？
4: 之前一直都在修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3: 对。
4: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 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

0: 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嘛。
1: 那么其实高中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来做这个的，对吧？
0: 是
1: 那么美龄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0: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修文县美龄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龄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一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1: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0: 对。
1: 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0: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最后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办学许可。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1: 对，
0: 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要由这个修文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 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当时，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1: 对，
0: 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您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做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三五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1: 对，
0: 哎，对。所以呢，这一年其实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园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居然都有300多个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1: 对，
0: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1: 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
0: 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着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颗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0: 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确实，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灵魂。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1: 没有灵魂，
0: 筋骨，
1: 对，
0: 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1: 对，
0: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 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1: 对，
0: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
1: 对，
0: 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算术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1: 对，
0: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对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我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边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呢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产品呀。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啊，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是被限制的呀。
1: 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 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对，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林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好。
0: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
0: 吧？
1: 很现实的问题。
0: 像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平时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但是我想说的是，美林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一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幼儿园也干了10多年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严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林湾的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在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
0: 白。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是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3年以后或4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 在这个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个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然后感觉他们自己在幼儿园的这几年，然后是在成，所以就有动力继续在这团队当中留下来，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走出去去学习先进的这些经验，然后让他们参加培训，让他们在专业上得到不断的进步，所以老师觉得自己也在成长了，也愿意留下来啊，也愿意被他们被看见了，然后也在成长了，也愿意留下来。第三个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啊，打成一片，真正的关爱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在工作上，其实老师们对我是非常这个尊敬的，有时候甚至有些会怕我
1: 啊，
0: 因为平时每天我要去巡园巡班，对吧？然后走到每间教室的时候，老师在里面本来认真在做事情的，扭头看到我站在门口的时候，一下子就变得很严肃了，
1: 很紧张，很严肃啊，
0: 对，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纪律和标准，对吧？
1: 对，
0: 这种体现是应该有的，我自己的这种威严应该有的，在他们面前。
1: 对，
0: 但是呢，在工作之外，我又会完全的融入他们，对于成绩突出的老师啊，对于干的时间长的老师，我们会组织他们一块儿出去旅游，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和他们一块儿唱歌呀、跳舞啊、聊天啊，然后这个让他们感受到，其实园长不仅仅是领导，而且并且是一个可以他们可以信赖的那个姐妹，一个姐姐。所以我的这个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对，是不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的，也是不能用薪资待遇来衡量的。其实大家把美龄湾认可为一个家，在家里边有感觉到家的温暖，有家的规则，有家的规矩，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的话大家就能够留得下来，安得下心来进行好好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们幼儿园美龄湾幼儿园的一大特色是托幼一体化。我们知道幼儿园是2021年开始探索这一模式的，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在幼儿园内部开设这个托育班？是看到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呢？
0: 因为是这样的情况哈，2021年国家就开始大力倡导这个托育服务。这个当时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幼儿园能不能再往前迈一步，把服务延伸到这个年龄更小的孩子。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很多家庭大宝来上幼儿园了，家长觉得孩子在这儿非常开心，生活的也好，然后于是就想，那小小的那1岁多的啊，2岁多的小宝是不是能够送来？然后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父母又要上班，
1: 对，
0: 然后又要照顾孩子，肯定是精力不足的，
1: 对，
0: 然后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哈，他需要的是一个更加专业的、放心的一个地方来帮他们分担这份压力。那大宝是一个他认可你的幼儿园了，他觉得小宝送来他也放心，所以看到这种需求呢，我们就下定决心说在幼儿园内开设托班。所以在2020这个想法这个做法也得到了这个卫健部门的这个支持，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在卫健部门的那个关心和指导下呢，我们就成立了美龄湾这个托育园。但是在成立的时候哈，在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多准备，是为了让我们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那个小班以上是幼儿园嘛，在托育的这块，小班以上幼儿园老师是拿这个教师资格证，对吧？
1: 对。
0: 但是在照3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的这块， 我们是想让我们真正的专业起来，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成立开始招生之前，我就要求全员上下的那个所有的这个专业的教师，总共是18位老师，包括我在内，全部报名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育婴师的培训，而且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又去贵阳考试，又去实操，都跑了好多趟，然后终于拿到了这个

0: 合格证书。
1: 嗯，
0: 所以在2022年5月的时候，那是当时拿到合格证书是2022年2月，后来5月的时候，我又参加了这个国家卫健委举办的托育机构负责人的培训班，而且拿到了合格证。所以我们是想用专业的托育知识和方法去回应每一个家庭，让他把这个3岁以下的婴幼儿送到这儿来，他们是放心的。所以这个托育一体化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挂一块牌子那么简单的，它是从社会这社会需求当中生长出来的。
1: 对，
0: 而且是通过我们用专业把它托举起来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送到这儿的这些宝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然后大宝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小宝呢也能够得到科学而且有温度的这个看护，让家长非常放心，送得放心，而且工作也安心。
1: 对，您讲到这个的话，讲到2022年开始的话，就挂牌了0到3岁这个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然后2024年就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这种授牌。那么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成为省级示范，这3年当中，您觉得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真的我问在点子上了。从那个，你看我们是2022年挂牌，然后就一直努力的去各方面专业也好，然后社会认可度也好，各方面都在努力，然后这个2024年拿下省级示范，这3年呢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是还是不是一帆风顺的，非常艰难的。要说最难啃的骨头呢，我觉得应该有3块哈。第一块是我归纳成为这个敢为人先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我看去年哈，2025年6月学前教育法颁布以前了嘛，颁布以前公立幼儿园是不收托班的。不收3岁以下的孩子的。所以这部分这个只有民办幼儿园来收。所以当时我们的幼儿园规模大，而且环境条件也达到了这个托育的要求。

0: 所以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抄嘛，所以都是就像你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反正压力来了就这个来担负起这个责任吧，然后什么问题发那个出现问题了我们去解决就行了啊。
1: 对，
0: 然后第二代骨头是专业的信任观，我记得在2023年开始，这个县级的、市级的还有省级的专家，他们这个反复的在我们托育园来进行调研和检查。
1: 嗯，
0: 记得有一次那个专家来核查我们的资格的时候，看到我们全园有那么多的老师持有育婴师的资格证。
1: 嗯，
0: 一开始是怀疑态度的他就非常严肃的说。老实的说，你们这个证是不是花钱去买的？担心我们的这个证，这个育婴师证的那个真实性。后来又打电话到他们的那个省的那个卫健去问，然后给一个网址，让我们扫描这个这个证书上不是有那个二维码吗？就登录进去，确实一个一个证都全部查出了，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上查得到。这是官网的人社部的那个官网系统能查到的，
1: 对，
0: 所以都是真的。所以从那以后呢，他们对我们的专业态度彻底发生了这个改观。
1: 哦，
0: 也是这件事情呢，让我自己也体会到，怎么说呢？真金
1: 不怕火炼，
0: 不怕火炼。
1: 嗯，
0: 对对对，专业其实是最好的通行证。
1: 对，
0: 这是第二块哈，然后第三块那个难啃的骨头是，具体的要具体在照护的工作当中，这个托育服务的精细化。这个其实带三岁以下的孩子，跟带幼儿园这个小班三岁以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1: 对，
0: 你说社会上对于这种小班称为什么？这个有些还是在这个吃奶班，
1: 对，
0: 有些还是尿不湿班，还是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带托班的有些虽然有育婴师资格的，有些年轻的老师本身自己都没有做过妈妈，对不 对？所以当开始遇到孩子拉粑粑呀、哭闹不止的时候，真的确实很慌张，不知道怎么样去对。所以也还。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有经验的那个老师，我们通过老带新，手把手的这个培训，慢慢的这些小姑娘也学会了换尿布啊，怎么安抚情绪啊，怎么观察孩子的这种细微的反应啊。
1: 对，
0: 所以现在他们比我还要细心，然后经常走到班上，有些那些就是一岁多两岁的那孩子就。老师一进去他就围过来，有些还叫妈妈，就是非常可爱的。所以这三年来我觉得从试点到示范，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那块牌匾，不是那块牌，而是我们那个培养出了一支真正能够懂托育爱孩子的这样一个队伍，这是我们得到的。
1: 实际上你们的托育服务的话应该是和孩子们一起健康成长了。嗯，
0: 对对，我们也是在成长过程中。
1: 对对。那么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0: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1: 对传统家庭，
0: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他说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1: 怕照顾不好，
0: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1: 对，
0: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呗？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

0: 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1: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嗯。
0: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个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两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三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1: 对。
0: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1: 对，
0: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慢慢的会说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1: 对。
0: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1: 对，
0: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0: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啊，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下，生怕他摔着呀。
1: 对对对，
0: 怕他有病啊。
1: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园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0: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1: 对。
0: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十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 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

0: 是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
1: 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0: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护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对，
0: 就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对？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
1: 对，
0: 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三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您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0: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但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然后怎么那么贵啊？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0: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护的品质， 对吧？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钱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对对。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0: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是比如说语言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啊。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所以那种眼

0: 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1: 很难过的，
0: 不是滋味。
1: 嗯，
0: 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这个参加户外的活动。三年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了。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爱心呵护启蒙开智。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故事哈，还有很多。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1: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现在有多个教学班和几百名幼儿，还有几十名教职工。站在这样的规模上，您对未来的五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准备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准备走小而精的这种路线呢？
0: 其实目前的那个像生育率的影响哈，还有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你说在扩张，盲目的扩张是肯定是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我的想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稳中求精。稳中求精，首先就是不盲目扩张，把现有的班级做好。走小而精的路线，
1: 走小而精。
0: 所以未来五年，我们的目标不是多大，而是做多好。
1: 坚持把品牌塑造下去，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啊。那作为贵州省的示范性托育机构，您对贵州的这种县域地区的这种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期待其实有很多的哈。其实最和我们利益有关的就是希望政策的扶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可持续，因为反正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上面拨下来的款项可能不会及时的然后起到作用。这是一个方，就希望能够可持续。然后另外一个呢，人才培养的体系希望更加完善。虽然我们也在自己原本培训，也积极的送老师去才走出去，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因为走出去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对吧？
1: 对。
0: 然后每个有那么多孩子需要老师来看护，然后走出去的影响我们的那个工作安排，是希望能够上级对我们人才培养更加给出更多的支持，请进来到我们幼儿园来现场给我们手把手的进行更好的一些辅导。对。然后另外也希望媒体能够多宣传育儿理念，让更多的家庭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对。
1: 那么也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从这个高中的英语老师到目前

0: 幼儿园的园长，面对两个不同年龄群体的孩子，您觉得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高中干了20多年，我觉得高中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遗憾的啊，因为我接手的高中的孩子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从小学中学成批量的生产出来的。有些是这样的哈，就那个还是有些非常优秀的，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对前景的规划也很好的。他就说对面对高中的孩子，我和他们沟通的方式肯定和这个幼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高中的孩子他们能懂你说的，而且更多的那个家长有反应，就说肯定家长的不说，他听老师的，对吧？
0: 对，
1: 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孩子的面前呢，我说一些更多的前景方面的问题，就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看到他们对我期盼的眼睛，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我要学会做蹲下来。蹲下来和他进行更亲切的这种亲密的这种交流。要懂孩子的心。要站在孩子的那种层面来去理解他，去帮助他，而不是像高中的这个学生一样，然后给他一个大的东西。然后对于这个幼儿来说，应该是要知道他的安全，懂得他的自由，然后不拿成年人的标准来修剪他，让他自由的发展。这就是。

0: 度。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字，就是动人心。
1: 动人心。嗯，好的。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从美龄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龄湾幼儿园的园歌。这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龄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畅，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对孩子们最深的期许，所以我希望从美龄湾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身上要带一个三样东西：一颗善良的心，一双会发现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份敢于尝试的勇气。我觉得有了这三样东西，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龄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1: 再见。感谢于玲珍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评书联播。
1: 姜子牙这个能耐呀，也是见长，打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把文太师砸了一个蛤蟆趴，由打这莫欺林上哭啾一声，就摔下了安桥啊，口吐鲜血，那个血量啊还挺大，少说也得1600毫升。也就仗着老头子这根基比较深，道业也不浅，所以呢强挺着没把命给丢了。当时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啊，这主将一受伤，其余人等啊全都乱了。武成王黄飞虎负责指挥军队呢，他抓紧了时机，急忙把令旗往空中一举，喊一声给我往前冲杀。西岐的人马哇一声就如同潮水一般呢。再看商纣的人马，那是损兵折将，哭爹叫娘，一路溃退呀，就回到营里头了，紧闭寨门，不敢再战。姜子牙一看这行了，败兵之将不可穷追呀，得点胜利品回去吧。螳螂螳螂螳螂螳螂，收兵喽，收兵喽！边敲金凳响，是齐唱凯歌声啊，一路高兴，回到了西岐城。咱们单说这文太师败回中军保障，哎呀，这血沫子呀还往外头喷呢。师父，太师爷，哎呀，他赶紧取出了锦囊，把丹药取出来放在嘴里头，这才算把血给止住了。哎呀，老太师爷这脸都变色了，

绿了吧唧的，跟那西瓜皮都分不出来了。哎呀，老夫领兵几十年了，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啊，今天到了西岐，身带重伤，真是愧杀我也呀。我对不起天，对不起满朝的文武，对不起我的同僚啊，我有何颜面再指挥三军呢？我死了吧。苍啷啷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往脖子上这一横，就要刎颈自杀。36员上将哇一声全都过来了。太师爷，太师爷不可轻生啊，太师爷您要保重啊。兵家胜败之常事，我们吸取教训也就得了。好在您化险为夷，平安的不是回来了吗？虽然受点伤，调养几天也就没事了。咱们呢重整旗鼓，再决雌雄，您又何必轻生呢？您要是不在了，那可就一切都完了。大伙是一顿的苦劝，文太师啊也得顺坡下驴。其实他也不想死，那抹脖子疼着呢，他心里头清楚啊。哎呀，好吧，后背呀疼痛难熬，赶紧到下边休息去了。列位将军，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休息呀。定更天咱们可就得起床了，因为今夜晚间咱们要乘胜追击，偷营接战。晚上有事儿，众将当然就得领命休息了。到了定更天，稀里哗啦全都爬起来了，开始集合。这银安宝殿是灯火通明啊，姜子牙分兵派将，前不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是金吒和木吒，你三弟兄率兵10000正面攻击。杨戬、黄天化、雷震子何在？在有啊。你们呢负责火烧凉台，因为你们仨这能耐都不小，一定齐心合力把他命脉粮食给他掐断了。君无粮是自乱呢，得令得令得和令啊。三员大将都下去了，姜子牙又分派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听令，在你们全部陪着武成王黄飞虎从侧翼攻击，龙逢大将军朝天朝雷从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得和令啊。众将领命，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这天黑的呀跟墨染的一般呢，灯笼全都用油布给盖上，马的銮铃呢都摘下来，人的鞋呀都用这个棉花给包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啊，偷偷的就往前摸。时间不大可就摸到商朝的辕门了。哪吒一看这差不多少了，我说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启禀先锋老爷，现在是三更天了。好，点火进攻。吃动咔，西岐的军兵高举灯球火把，把灯笼上的油布全都给撤掉了，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杀呀，别让文仲跑了哇。哇，这文太师毫无防范，那么大的太师领兵带队几十年了，这个亏吃的这个豹啊，这就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现在文仲身受重伤啊，昏昏沉沉的，心里头还不痛快呢。难道说这一次攻打西岐，我真的是有来无回了吗？哎呀，真就应了我师父的话了。哎，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对我手下这些人呢，也特别的不满，总觉得他们呢都是饭桶。结果我来试一试，哎呀，不是大家无能，是对方啊太狡猾了，我低估了姜老头这能耐。

喽。这时候就听外边动静不小，冲啊杀啊，别让文忠跑了吧，抓活的啊。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师扶伤就坐起来了。军兵进来报，报太师爷大事不好，姜子牙偷营劫寨，闯进了中军，您快走吧。啊，这文太师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急忙忙上了坐骑，一字抹脚赖麒麟。到外边一瞧啊，到处都是火光了，到处都是人影啊，30万军队都吆喝不住了，全乱了套了。站住，大家不必乱，不必乱呐、啊！哇哇哇！他越喊人家是越乱。当兵的一看呢，嘿，你这文仲文老头，你喊什么喊呢？啊，你让我们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命就没了。哎，越叫站住跑的是越快，四散奔逃啊。再一看凉台吉阳那边也出了事儿了，火光冲天，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因为那边啊去了3员大将，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就这仨爹，那谁能拦得住啊？到那儿放火，腾楞一下全都给点着了。这文太师越看越着急呀，哎呀，大失去矣啊！一口鲜血又喷出来了。旁边有4个宝贝徒弟呢，邓新、张桃啊。师傅，师傅您多多保重，师傅咱们快点跑吧。这二徒弟心怀一看呢，现在四处都是敌军了，这老头要是骑着麒麟往外头跑可费点劲，干脆呀，我背着老头吧。虽然说心怀受了点伤，这左膀子让雷震子的黄金棍给削了一下，但是回来按摩按摩，哎，又扎着针拔拔罐子，中医疗法呗，感觉现在呀轻快多了，所以背起了文太师，展翅摇铃就飞出去了。那么邓忠、张杰和陶荣众人呢，在后边保着，牵着莫麒麟，哎，带着一股生力军，哇，他们算是杀出来了。可是后边很多商朝的军兵啊，就把命给丢到那儿了。他们一口气跑出来150里，扭向回头再往后边瞧，彻底完喽，齐倒兵散。这文太师都哭了，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是个饭桶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大饭桶啊。他手下众将啊还劝他呢，太师爷您不能这么说，我怎么说呀，啊，你们也都是小饭桶，咱们不是军队，咱们是饭桶开会。大伙儿一听，哎，得别劝他了，哎，谁劝谁倒霉呀。大伙儿也不高兴，哎，保着文太师就往下拜呀。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荒山，文太师还问他，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回太师爷，此乃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可就出了西岐了。哎呀，不能再拜了啊，给我安营扎寨。好在呀，用车拉出来一部分帐房，就在这山坡上是安营扎寨，在这儿啊就等着败兵。败兵呢，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不投降的，稀稀拉拉就来在了营盘呢，费了好长的时间才算是凑齐了，检点手下的人马，剩下不足5万呢，30万剩5万了，老太师能不恼火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文太师由得朝歌城还领来俩徒弟呢，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尤其这吉利呀，熟读兵书，善晓战策，哎，有点韬略。他就给师傅出主意，老人家呀，看来指着咱们要是和西岐打仗，恐怕想取胜就太难了。我听说师傅您在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的道友，
您那些道友啊

0: 能耐都特别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是排山倒海呀。前段时间您不是去了一趟九龙山吗？请来了西海四圣，就是著了名的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那四位多的能耐呀！啊，虽然说倒在西岐的，都报销了，死得挺惨，但是那也是人才呀。老师，您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找找别的道友，请来更高明的帮手，咱们不就转败为胜了吗？文太师点了点头啊，这话说得有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啊。西岐城里头竟是一些道德之士，会那些妖术邪法。我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请高人了。这样吧，老夫亲自走上一趟，我把剩下这50,000人马就交给你们几个人执掌了。他用手一指，是谁呢？吉利、于庆、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六个宝贝徒弟。不过呢，姜子牙过于凶猛，你们呢是只守莫攻，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师父您放心吧，您不在家，我们一定把家门看得好好的，绝对不轻举妄动。那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都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上了坐骑，莫麒麟四脚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就飞出去20多万里。到在什么地方了呢？这地方啊叫做东海金鳌岛。您看上回请四圣的时候去的是西边，西海九龙岛，这回呀方向刚好相反，东海金鳌岛。文太师就琢磨，我得请那些跟我不错的人呢，而且得靠得住，得有能耐呀，我可不能白去。这东海金鳌岛有九天君一圣母，也有管他们叫十天君的，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能耐太大了。那么这九天君一圣母都是谁呢？也就是秦天君叫秦丸，赵天君叫赵江，董天君叫董全，袁天君叫袁角，孙天君叫孙良，白天君叫白里，姚天君叫姚斌，王天君叫王辩，张天君叫张少。这是九天君，一圣母就是金光圣母啊。就这九个公的一个母的，你别看性别比例失调，搞对象不合适，但是能耐大呀。就那个法术，在玉虚宫12金仙之上，不在12金仙之下呀。什么姜子牙、哪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那些人都是骚干零碎的，跟九天君一圣母根本就没法比。另外呢，这些人呢跟我都是同宗同派，都是截教的门人呢。我把我的难处一提，他们肯定能帮忙。这位文太师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这可就倒在金鳌岛了，这地方太远了。等文太师远远的看见了10座洞门，他可就乐坏了，赶紧一拍这麒麟的脑瓜门，带着坐骑呀就来在了古洞的洞门前。一看10座洞门都关着呢，上前呢敲门，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没人搭理他。换一座洞府，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还是没人搭理。再换一个门，咣咣咣，开门，咣咣咣，还是没人理。咱就这么说吧，敲了10座门，10座门呐都没人开。呀，这文仲脑袋瓜子可大了3圈啊，心说怎么回事，还扑空了。 这道可不近呢，叫20万里呀。这要是请不着人，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啊，那不就得等着全军覆没吗？他呀，一着急，这脑袋上头呼呼直冒火苗子。正这时候啊，身背后有人说话了，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1: 呀，前面是文太师吗？
0: 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银铃相仿啊，而且还有点熟悉。他赶紧扭向回头一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飘飘然落在了自己的面前，手里头呢提着小花篮，长得十分俊俏。一看呢，认识，正是自己本门户的师妹子，叫灵芝仙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仲的授业老恩师呢是一个女的，哎，叫金陵圣母。那么金陵圣母收的徒弟绝大多数也都是女的，哎，这个仙子那个仙子，唯独一个文仲，哎，是个大老爷们儿。想当年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帅呀，所以不少的师姐师妹呀想跟他搞对象。今天呢给他写张纸条啊，明天给他送点礼品呢。可是文仲这个人呢，他挺正直，一心放在学业上头，可是在众师姐妹当中就认为他是不解风情。其中有一位，哎，就是这灵芝仙子，他是最喜欢文仲，始终想跟他搞对象，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啊。爱情的火种一直就埋到今天，这回在洞门外巧遇了，这灵芝仙子才娇滴滴打招呼。文太师呢，啊，腾一下脸还红了。
2: 哎呀呀，小师妹呀，你怎么是你呀？
1: 呀，师兄啊，是我还不好吗？
2: 师妹，我想问你个问题呀，就是这九天君一圣母，十座洞门为什么都是关着的呢？啊，他们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0: 灵芝仙子微然一笑，师兄啊，说句实话吧，你是不是有打两军阵前来呀？
1: 啊啊，是啊。
0: 你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2: 哎呀，十分的惭愧，确实是败得够惨的。
1: 哟，师兄啊，如此说来，能帮你的人呢，只有小妹我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我是流感病毒，
6: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7: 我是结核杆菌，
5: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弓手，我是弓筷，
1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0: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2: 餐桌小，公小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3: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4: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5: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4: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3: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4: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8: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4: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9: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1: 来，手给我。
2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21: 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2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4: 登顶了，
25: 好美呀，
26: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太任斋庄。
1: 殷商时期，治国国君仁侯的二女儿太任，生得美丽端庄，聪慧善良，性格温顺典雅，从小就具有高尚的品德，芳名远播。长大后嫁给了

0: 太任嫁给季历之后，也像她的婆婆太姜一样，协助丈夫，爱护百姓，凡事遵循礼仪，一心一意，只做有德行之事。
1: 这一日，太任带着丫鬟紫嫣给婆婆敬茶。
2: 烦劳紫嫣了，母后您请喝茶。
3: 太妃呀，您每天都这样通晓事理，听丽儿说你还经常帮助她打理朝政，处处替百姓着想，我们丽儿真是娶了个好王妃呀。
2: 母后您夸奖了，儿臣这是在向您学习国母仪容呢。
3: 好孩子，国之礼仪，安得太平啊。
2: 是的，母后。
3: 外面阳光正好，我们不如出去走走。
2: 好的。
1: 太任过来搀起婆母，皱了一下眉。
4: 太妃娘娘，您是不是哪

0: 户外春光正好，花儿盛开，蝶儿翻飞，鱼儿戏闹。走着走着，泰刃的眼睛望向一棵杏树。
1: 子燕，你去给我采几颗青杏吧。
2: 是。
1: 够不够啊？够了，只要几颗就行。
3: 太妃应该是害喜了。
4: 紫嫣，你去叫丽儿过来。
2: 是。
0: 季丽快步走了过来。

0: 母后，这么匆忙叫儿臣来，您有急事吗？
1: 丽儿啊，太妃她就要给你添皇子了。啊，
0: 母后，您说的是真的吗？您怎么知道？
1: 你这个傻孩子，没见她最近不舒服吗？
0: 她最近是有些不舒服，可我以为她是偶感风寒。
2: 孙儿啦女，我们家要添一个小皇子喽。
1: 季历伸出手走向太妃，不得无礼。是母后。母后，您是过来人，您叫我以后该怎么做？
3: 任子之时，必慎所感，敢于善则善，敢于恶则恶。
1: 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到孕妇的言行和情绪，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得避过人疑。
2: 那儿臣就从现在开始，凡是对胎儿有利的都去做，一切行动均循礼而动。
3: 太妃，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
2: 丽儿啊，为了对将来的孩子更好，你暂时搬到另外行宫住。是，母后。太妃，从今往后，我专门给你配一名通晓礼仪又比较年长的女礼官，让她教你如何做。谢谢母后。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这一日，紫嫣端了一盘橘子，她拿起一个，准备剥皮。
6: 紫嫣，我自己来。我去给您打水洗手。紫嫣，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来。是，太妃娘娘，您这也自己做，那也自己做，反倒我成了一个大闲人。
7: 你不知道吧？我们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潜意识里他会效仿我的言行，所以我绝不会偷懒的。宝贝，不管你将来是皇子还是公主，娘都会给予你一样的爱。他动了，他动了。
8: 胎儿在4-5个月的时候是会有胎动的，这证明他在你体内已经发育成型了。
7: 我应该怎么做？
8: 这个时候正是他学习知识的时候，从今天开始咱们要多给他上上课了。

0: 凡有韵之赋，宜情致舒畅，遇事乐观，喜怒悲思皆可使气血失和而影响胎儿。胎借母气一生，呼吸相同，喜怒相应，若有所逆，即至子极。
1: 这么严重啊？
0: 这就是所谓的胎带性格。
1: 我懂了，耳不听淫声，就是不去听不好的言语声音。我们要让他生就一副纯净的耳朵。
0: 凡受胎后，切不可发脾气或骂人。气调则胎安，气逆则胎病。就是说，孕妇要心情舒畅，不要轻易动肝火，否则会导致气不顺。气不顺，则孕胎必受影响。我们不仅口不出不雅之言，更不要去听不好的声音。
2: 口不出傲言，就是不说骄傲的话，羞耻外表，内素脸容，对吗？
0: 好个聪明的丫

0: 这些我知道，睡觉时就不能侧着身子，坐席不靠边，不用一只脚站立，不吃有刺激意味的东西，切得不正或太大的也不吃，席子放得不正不坐。
1: 总之日常生活的礼仪及饮食都必须格外注意，才能真正调和身心，这样对母体及胎儿皆好。
0: 我记下了。
2: 太任在独居一处时也不懈怠放任，他小心谨慎，避免一切对孕妇来说的危险。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宝贝，咱们一起读书。
4: 太任刚刚坐定，突然天色大变，乌云压顶，电闪雷鸣，继而大雨滂沱。
0: 宝贝，别害怕，有娘在呢。紫嫣来了。
5: 太妃娘娘，你有什么事情？
0: 快关好窗子，别吓着孩子。
5: 是。太妃娘娘，有件事。
0: 紫嫣，我们要。

0: 妃娘娘，您再这样吃下去会变得很胖的。
1: 前些日子反应过重，没有吃什么，我怕孩子营养不够，现在多吃些，他才会获得更多的营养。紫嫣，快扶我起来，出去走走，吃得太饱了，胃里好胀。
0: 是。

0: 她再这样吃下去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每个女人在孕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都会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也是。所以她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乎身体的任何变化了。你会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世上最美最温暖的眼神，那是最伟大的一种爱，母爱。嗯，是的，母后。
1: 太妃的目光越来越柔软，她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让我体会到女人最美的过程了。嗯。
2: 紫嫣，把这块玉璧收起来。
3: 是。
1: 紫嫣没接好，玉佩掉落在地，摔成了两半儿。
3: 太妃娘娘饶命，太妃娘娘饶命！
1: 起来吧，这个玉佩虽是我的心爱之物，但它已经碎了，我又何必再搭上你的性命？
2: 奴婢知道，那是太妃娘娘的陪嫁之物，是太妃娘娘的母亲留给您的心爱之物，平时您一直都很爱惜。太妃娘娘，您还是惩罚我吧。紫嫣。
1: 你也同这块玉一样，陪伴我很多年，我怎么会因为一件心爱的饰品惩罚你呢？碎了就碎了，也算我与他的缘分尽了。你先下去吧。谢谢
2: 太妃娘娘，以后我会小心的。下去吧。
1: 是。母亲，您送我的玉，女儿没能保存好，希望母亲。 不会怪罪女儿的粗心。晚上，太任躺在床上，身体极为不适。丫鬟紫嫣看到这一幕，赶忙跑出去找人。
3: 太后娘娘，太妃娘娘病了，您快去看看吧。
4: 啊，怎么回事？
1: 娘娘忽然肚子疼，满头大汗，
5: 快传太医。是，快去看看。
1: 太医为太任把脉诊病。太医，您看太妃的病无大碍吧？是啊，太医。
5: 会不会动了胎气？太妃娘娘只是因为饮食过量，加上心有郁结，并无大碍。开些消化止痛顺气的药服了便好。今后饮食方面应有所节制，如饮食失节，饥饱无度，皆可使脾胃运化失常，而胎势所养，而情绪同样亦需控制，否则影响胎气。
1: 紫嫣端来了汤药，太任慢慢地把汤药服下。太任服完药，太姜和季历也来看望太任。
2: 母后。

0: 妃娘娘，太医说了，您只要服了药就会好起来的。
1: 如果不是我一时贪嘴喝不够宽容，就不会影响腹中胎儿的健康，还让母后和大王跟着担忧。
2: 太妃不要再说话了，只是一场虚惊，今后注意便好。你好好歇着，有事等你好了以后再说。我们也各自回房歇着吧，让他好好休息。
3: 好的。
0: 太妃娘娘，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把您的玉……
1: 紫嫣，不怪你，只怪我不够大度。

0: 紫嫣，扶我起来。
1: 别起来，身体还虚着。
0: 都怪我贪嘴。
1: 你也都是为了腹中胎儿，我当初怀丽儿的时候也这样。
0: 母后放心，今后我一定会依礼而行，更加小心。
2: 行一稳，坐一静，言一清，卧一正。
0: 礼官，四字谏言怎讲？
2: 人的外表都表现在这个上了，坐卧行言，而人的素质也体现在这四种形态上。稳则不躁，静则不闹，清则不扰，正则不邪，王者之相呢。
0: 嗯，懂了，谢谢礼官。
3: 太妃娘娘，有人进贡了一只上好的飞禽，据说对孕妇很有滋补作用。
4: 看了看笼中可爱的鸟儿，太任打开鸟笼，放飞了小鸟。
0: 今后凡是飞禽走兽，均不得宰杀，我要素食。
2: 我也赞同太妃娘娘的慈悲之心，孕者不得杀戮。
5: 我，
0: 鸟儿也是极美的生命，我们有相遇之缘，我已经欣赏过她的美了，这只是换了一种获得的方式而已。
6: 紫嫣，快扶我进房。
7: 这个孩子便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文王生而名盛，太任教之以一而十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这当然与太任在他出生前就给了他如此好的胎教有着直接关系。从此以后，胎教在我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后人说太任是中国胎教第一人。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景色啊，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7: 我是流感病毒，
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9: 我是结核杆菌，
10: 我是麻疹，
11: 我是
1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3: 我是公勺，
14: 我是公筷，
1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5: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6: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7: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8: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7: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6: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7: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9: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1: 来，手给我。
2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3: 加油
21: 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0: 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杨震四肢。
3: 东汉永初初年，举国灾害不断，杨震本隐居于陕西教书，门生三千，有关西夫子之美誉，然他临危受命，

0: 陈安，咱们到哪儿了？
1: 哦，大人，已经到了昌邑县的管辖范围了。
2: 爷爷，近来洪水肆虐，为何这里却不像受到了影响？
0: 啊，你可知昌邑县的县令是谁？
1: 大人，正是荆州的王密王大人。
0: 哦，是他呀。
2: 爷爷，您笑什么？
0: 这位王大人可是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3: 一件往事浮上杨震心头。
4: 杨大人，请留步。
1: 拦路者是谁？知道座上是荆州刺史杨大人，竟然还敢拦道？
4: 本人乃荆州布衣王密。
0: 哦，你就是王密，为何要拦我去路？
4: 杨大人，您乃本朝鸿儒，海内景仰，可为何入了仕途之后便改变了清高的品节？
1: 放肆。
3: 杨震制止了手下，走出牛车，来到王密的面前。
0: 你说我改变品节志向，可有凭据？
4: 有，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天子命三公、光禄、御史、周穆等诸位大人每年各向朝廷举荐茂才一名，以解决国家人才匮乏之忧。我说的没错吧？
0: 不错，是有这个政策。
4: 我以为治理一方水土好比医生诊治病人，病人康复仰赖于良医，而地方治理则依赖于良臣。
0: 继续说。
4: 可是杨大人，您身为荆州刺史，肩负督察重任，不仅不举荐贤良，反倒寻同僚之私情，举荐太守之职，这岂不是辜负了天子举茂才立国家的本意？您说这算不算改变了清洁？
1: 大胆狂生，怎敢公然诽谤朝廷命官？
0: 那你觉得立国立民当选何种人才呀？
4: 唯有了解民间疾苦，更以民生为己任者，才可担当。
0: 哦，
4: 您笑什么？
0: 你所说之人，我恰好认识一位，此刻就站在我面前。
4: 啊，
0: 我所举荐的茂才并非官僚子弟，而是荆州布衣王密。
4: 我可是刚才
0: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民间流言，我从未当真过。
4: 杨大人，王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是太造次了。
0: 哎，
3: 杨震送给王密一件布袍。
0: 寒食虽贫，岂能无衣？这件布袍赠你，望你为官以后，为公的心始终如一。
4: 谢大人。
1: 后来，王大人被任命到东莱郡的昌邑县任知县了。
2: 这样不俗的名士，我真想见见呢。
0: 一会儿就能见到了。咱们先到驿馆吧。
3: 王密带着孩子和随从在门口迎接杨震一行。
4: 杨大人有失远迎啊。
0: 发福了。
4: 大人见笑了。
2: 这就是王大人吗？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快点过去打招呼吧。
4: 杨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王叔。
5: 杨爷爷好。
0: 好好，这是我的孙儿杨次，与令郎年纪相仿。
2: 王伯伯好。
3: 招待的饭菜很是奢华。
4: 杨大人，为何此次只有您与孙儿独行，其他家人呢？
0: 啊，路途遥远，所需盘缠较多，举家迁徙着实不易呀。只因我这孙儿聪颖好学，我不想耽搁他的课程，这才带在身边方便授业。
4: 一家人分隔异地总是不便，何不加派辆公车
0: 啊？家眷又非官员，怎能贪占国家的好处？不如待我上任后再用俸禄求一家团圆，来得安心呐。
4: 大人应置办些产业，免子孙受钱财之困呐。
0: 啊，钱财乃浮云，我为后人留下一个清白立子孙的名声，岂不更好？

0: 得去处理一些公务，恐怕得先走一步，未能陪大人尽兴，实在抱歉。
1: 哎，公务为重，你去吧。
0: 是。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杨次，我带你去看我家的盆栽吧。嗯，好啊。
4: 陈安走过来给杨振汇报打探来的消息。
5: 大人，我刚在外听说，城外大河水位暴涨，恐会溃堤。王大人他决定扒堤泄洪，恐怕是要淹田了。
4: 一件往事浮上心头。
1: 王大人，此次水患灾难严重，为何唯独你们昌邑县灾后依旧井然有序？你可是有治理的绝招？
0: 大人，卑职不过是谨记您的临别赠言，秉持一颗为公的心。我上任昌邑不过一年，此前已三年大旱，又遭遇蝗灾，局面甚是惨淡。
6: 大人，灾民只有余粮，请您开仓赈灾。
0: 仓内余粮乃是种子，无论如何不能动用。你让大家再耐心一点，等待赈粮。
6: 可是大人，赈粮不知何时能到，眼下的危机该如何度过呀？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目光短浅，只看眼前。若为救灾而吃了种子，明年则会遭遇更大的饥荒。就按我说的办。
6: 是。大人，赈灾粮食马上就到了，百姓都已经聚集到城外迎接了。
0: 快让衙役前去维护秩序，任何人不得接近运粮队伍。
6: 可是这不就是给饥民的吗？
0: 现在人心不稳，哪怕一个人动了歹念，则众人失

0: 筹谋，才能把灾害降到最低呀。
1: 是。
0: 谁知今年果然应验，我们刚做好准备便遭遇涝灾。然而因为昌邑县准备充分，不仅水利健全，也保存了最好的粮食种子，所以涝不成灾，反而利于耕种，民生一片兴旺。
2: 好。
3: 大人，您觉得烟田一事会不会引发事端呢？
2: 凭王密的才干，只要他能秉公办事，就不会有大碍。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4: 哇，真漂亮，这是怎么做的？
5: 那是，这可是我爹花重金购买的。哇。
6: 杨次往后退步，却不小心把一个贵重的盆栽撞倒在地。
5: 这可是我爹最喜欢的花，
4: 这可怎么办？
5: 别担心，反正也没人看到，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我爹的。
4: 不行，分明是我犯下了错误，怎么能因为没人看到就不承认？
5: 我爹回来了。
0: 杨大人。
2: 我正在欣赏你庭院中的风景，非常雅致啊。
0: 大人见笑了。
4: 王伯伯，对不起，我犯了错误。
0: 哦，什么错误啊？
6: 杨次欲言又止，王叔表情尴尬，最终杨次还是鼓起勇气承认了错误。
4: 我刚才将您珍藏的盆栽打碎了，真对不起。
0: 没关系，碎了就碎了，不过是一盆植物而已，你没伤着吧？
4: 谢谢伯伯不责之恩，杨次没有受伤。
0: 杨次小小年纪便诚实勇敢，不愧为杨大人的孙子呀。
4: 多谢伯伯。
2: 次儿、小叔，你们去玩吧。
4: 是
5: 是。
2: 王大人，何地险情处置如何呀？
0: 卑职不敢烦扰大人，以令人凿堤泄洪。
2: 烟田一事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可一定要处置得当啊。
0: 大人放心，卑职所淹之田地势较低，利于大局，情况危急，只能如此牺牲了。至于灾民，我会特别留心妥善安置的。
2: 很好，只要秉持天下为公的道义，你必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0: 大人过奖了。
6: 深夜时分，王密带着礼物看望杨震。
2: 哦，
0: 大人，是我。
2: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这是什么？
0: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2: 哎，
6: 箱子打开是十斤黄金。
2: 你这是干什么？
0: 卑职本一介狂生，有一身抱负，却上不能孝养父母，下不能抚育子侄，实在愧为人子人父。更曾拦路诋毁过大人，而大人不仅不计嫌隙，更是大力举荐提拔。
2: 王密，我举荐你只因看中你的才能。
0: 若不是大人，根本就没有卑职的今天。如今大人更升任东莱太守，卑职对大人感恩不尽，无以回报。这是十斤黄金，聊表学生心意。
2: 啊，我只故人，而故人不知我呀，这是为什么呢？
0: 卑职知道，大人一向爱惜羽毛，可是您去赴任，连接家眷的盘缠都没有富余，卑职看了替大人心疼啊。
2: 你搞错了，我并不在意钱财。
0: 我知道大人一世清明不可受损，所以卑职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来，此事没人知道，请大人不必推辞。
2: 哼，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你说没人知道呢？
0: 可是
2: 王密
0: 啊，我明白了，杨大人，卑职造次了。

0: 大人，换我来有何吩咐？
1: 你暗中调查一下王密如何为官，尤其是燕田一事，可有蹊跷？
0: 是。
1: 且常毅连年受灾，王密一介清贫之县，何来十斤黄金？
0: 大人，
2: 陈安对杨震一番耳语。
1: 哦，我知道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这一日，杨震、王密一起下棋。
1: 你输了。
4: 大人高明，卑职可否请教如何想到最后这一手制胜之招？
1: 棋局如天地，都有方圆规矩，写招可能一时得势，然若想平定乾坤，还需秉持人间正道。
4: 啊，大人，怎样才算人间正道？
1: 天下为公。
4: 天下为公不错，但若连小家都不保，何保大家？
1: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4: 卑职以为，若是众人皆得实惠，领头人多得一些，又有何不可？
1: 人一生的节操在于始终如一，皆胜乎微细贪欲。
4: 大人，这只是一时疏漏而已。
1: 人前人后各做一套，哪里是君子所为，更别提为官之道。
4: 大人指教已在棋艺之外了。
1: 做人与下棋都是一样的，人间正道并无区别。
2: 杨震的一身正气让王密汗颜，他准备起身告辞了。
4: 卑职一会儿还要去处理公务，不便再打扰大人休息。
2: 王密的衣服挂到了门缝的钉子上，他使劲一扯，衣服破了。
1: 如今连昂贵的衣服你都不再珍惜，我当年送你的旧袍子恐怕再也穿不出去了吧。若是旧衣还在，不如还给我吧。
4: 大人，是。
2: 回到住处，王密拿起了杨震昔日所赠的旧衣。他的儿子王叔走了过来。
5: 爹。

0: 烟田一事的确，这边田地要较为肥沃，而且王大人家的私田都在这边。
1: 王密上任一年，便办成了几件大事，的确是个人才呀。可惜呀，
0: 大人，您真要处置他吗？
1: 他虽然能力强，然德行不足。赈灾的是他，大发国难之财的也是他。哼！
0: 大人息怒，别伤了身子。
1: 我这是伤心呐。
0: 大人，请您三思啊。王密乃您亲自举荐的茂才，按律法，您对他的操行要负连带责任。他若有闪失，便会连累您呐。
1: 当初我为公将他举荐，如今又怎能徇私替他保全？这不是帮他，是害他。你去领刺儿过来，我们继续上路吧。
2: 杨震打开屋门，见王密跪在外面。
1: 你这是干什么？
3: 大人，王密知错，请大人原谅。
1: 你知道我是不会徇私枉法的。
3: 卑职明白，卑职罔顾大人提拔恩情，我愿自我弹劾，以免连累大人声誉。嗯，
1: 你为何有了如此转变？
3: 大人，只因我儿王叔。
4: 哎，爹，孩儿有一困惑想要请教。
3: 你说。
4: 过去咱们家穷的时候，我有次贪玩淘气，把邻居家晾晒的种子全弄湿了。那时你见没人看到，便拉着我一走了之了，并告诫孩儿不要让别人知道是我干的。结果邻居家的庄稼收成全被毁了。啊！爹，杨次碰坏盆栽时，我本劝他装不知情，可他执意向您道歉，您还表扬了他，没人看见就当作没发生，这是我向爹学来的办法，难道不对吗？爹，孩儿到底该怎么做呀？
3: 言传不如身教，果然如此。我一直以为自己为孩子留下钱财，能使他过得更好，谁知竟然做了最坏的榜样。王密知错，为子孙应像杨大人这样留清白恭廉的家风品德，切不该因一时思念而毁了后世子孙呐。叔儿，爹愧对你。嗯，
1: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王密，起来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家能四世出三公，皆因杨震以清白廉洁教诲子孙，时时以四肢为警惕，不仅使子孙繁茂，更为后世树立了清白传家的好典范。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

0: 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这里真不错，
6: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8: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我们有救了。
13: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

0: 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阳市举办。大会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举办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五类活动。日前，第11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省100强项目名单出炉。企业组80个项目，创业组20个项目入围，覆盖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产业等赛道。27号，2026年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班超足球赛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鸣哨开幕。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6: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2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7: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6: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7: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 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8: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7: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9: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7: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10: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7: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11: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7: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12: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7: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

0: 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十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4: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5: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4: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

0: 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0: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2: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000台左右。
0: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0: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3: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3: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3: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

0: 艇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2: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

0: 计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8: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9: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8: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9: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2: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3: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2: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

0: 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别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昨天，记者从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世锦赛将于8月24号到30号在贵阳市花溪区举办。这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会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也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5年全新赛制正式推出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昨天上午，2026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3 组别决赛在遵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圆满落幕。凭借出色发挥，遵义代表队以2-1击败凌城之星队，成功斩获本组别冠军。
17: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

0: 前瞻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零到六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灵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2: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
2: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哈、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1: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机缘？
2: 之前一直都在修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
2: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嘛。
1: 那么其实高中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

0: 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来做这个的，对吧？
1: 对，
0: 那么美龄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1: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修文县美龄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龄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0: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1: 对。
0: 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1: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就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最后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办学许可。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0: 对，
1: 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要由这个修文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

0: 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源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
1: 嗯，
0: 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

0: 对我们的肯定
1: 啊，
0: 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

0: 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嗯。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龄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颗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0: 嗯，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
1: 对，
0: 确实，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龄湾幼儿园的灵魂。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1: 没有灵魂，
0: 筋骨，
1: 对，
0: 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1: 对，
0: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1: 对，
0: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
1: 对，
0: 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算术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1: 对，
0: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就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面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对，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呢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

0: 来的创造力肯定就就是被限制的呀。
1: 对对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 对，
0: 对，
1: 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丽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好。
0: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
0: 吧？
1: 很现实的问题。
0: 但我们对那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平时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但是我想说的是，美丽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里也干了10多年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也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

0: 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在比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者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三年以后或四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这个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6: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

0: 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世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真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2: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1: 对传统家庭，
2: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到时候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1: 他照顾不好，
2: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1: 对，
2: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1: 对 对。
2: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1: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
2: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个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两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三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1: 对。
2: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1: 对，
2: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1: 对，
2: 所以慢慢的会说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1: 对，
2: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1: 对，
2: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2: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下，生怕他摔着呀，
1: 对，
2: 怕他又病啊。
1: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啊。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员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2: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
1: 嗯，
2: 在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嗯，
2: 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1: 对，
2: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十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
1: 嗯，
2: 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
1: 对，
2: 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2: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家长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精神好起来了，说要吃饭了，然后给他体温降下去了，这家长就非常感谢，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真的是育婴师，他懂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来说，送到我们这儿，他是非常非常放心，
1: 非常放心的，
2: 非常放心。对，所以托育目前就是一个发展哈，就说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了，而是应该要用科学的那个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保驾护航。
1: 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 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护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对，
2: 就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对？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跟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三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您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2: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但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然后怎么那么贵啊？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2: 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2: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对，
2: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

0: 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1: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是比如说预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哈。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0: 很难过的，
1: 是滋味。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这个参加户外的活动。三年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了。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爱心呵护启蒙开智。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故事哈，还有很多。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0: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现在有多个教学班和几百名幼儿，还有几十名教职工。站在这样的规模上，您对未来的五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准备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准备走小而精的这种路线呢？
1: 其实目前的那个像生育率的影响哈，还有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你说在扩张，盲目的扩张是肯定是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0: 对，
1: 所以我的想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稳中求精。稳中求精，首先就是不盲目扩张，把现有的班级做好。走小而精的路线。
0: 走小而精。
1: 所以未来五年，我们的目标不是多大，而是做多好。
0: 坚持把品牌塑造下去，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作为贵州省的示范性托育机构，您对贵州的这种县域地区的这种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期待其实有很多的哈。其实最和我们利益有关的就是希望政策的扶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可持续，因为反正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上面拨下来的款项可能不会及时的然后起到作用。这是一个方，就希望能够可持续。然后另外一个呢，人才培养的体系希望更加完善。虽然我们也在自己原本培训，也积极的送老师去走出去，

0: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因为走出去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对吧？
1: 对。
0: 然后每个有那么多孩子需要老师来看护，然后走出去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是希望能够上级对我们人才培养更加给出更多的支持，请进来到我们幼儿园来现场给我们手把手的进行更好的一些辅导，对。然后另外也希望媒体能够多宣传育儿理念，让更多的家庭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对，
1: 那么也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从这个高中的英语老师到目前幼儿园的园长，面对两个不同年龄群体的孩子，您觉得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高中干了20多年，我觉得高中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遗憾的哈，因为我接手的高中的孩子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从小学中学成批量的生产出来的，有些是这样的哈，就那个还是有些非常优秀的，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对前景的规划也很好的，他就说对面对高中的孩子，我和他们沟通的方式肯定和这个幼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高中的孩子他们能懂你说的，而且更多的那个家长有反应，就说肯定家长的不说，他听老师的，对吧？
1: 对，
0: 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孩子的面前呢，我说一些更多的前景方面的问题，就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看到他们对我期盼的眼睛，我觉得有成就感，我就觉得有成就感。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我要学会做蹲下来，蹲下来和他进行更亲切的这种亲密的这种交流，要懂孩子的心，要站在孩子的那种层面来去理解他，去帮助他，而不是像高中的这个学生一样，然后给他一个大的东西，然后对于这个幼儿来说，应该是要知道他的安全，懂得他的自由，然后不拿成年人的标准来修剪他，让他自由的发展，就是回到我们的还原天性的这上面，所以要陪伴孩子成长，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年龄阶段的这个态度，对，然后就是一个字，就是懂人心，
1: 懂人心，好的。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从美龄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0: 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龄湾幼儿园的园歌啊，这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龄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唱，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对孩子们最深的期许，所以我希望从美龄湾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身上要带一个三样东西，一颗善良的心，一双会发现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份敢于尝试的勇气。我觉得有了这三样东西，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龄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1: 再见。感谢于玲珍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 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国家税务总局28号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7月28号，电影《功夫女足》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暂列2026年票房榜第二名。当地时间7月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迪迪埃·德尚。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文仲文太师跨骑着一字墨脚赖麒麟来在了东海金鳌岛，要请高人呢。这一波高人可了不得，号称十天君，也可以呀叫做九天君一圣母。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灵穗，哎，就是灵芝仙子。那九个男的挺厉害，可是这俩女的就更厉害了。金光圣母是什么人呢？后来呀，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为闪电神，也就是电母啊。那么灵芝仙子呢，姜子牙斩将封神，封他为祝风神，也就是风婆子。其他的那些位天君，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姜啊，董天君董全呢，袁天君袁角啊，孙天君孙良啊，百天君百里呀，王天君王辩呢，姚天君姚斌，张天君张绍，这些人再加上文太师的那几个宝贝徒弟，什么吉利呀，余庆啊，邓忠啊，新环呢，张杰呀，陶荣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一共是24个人。他们也都了不得，到后来斩将封神，加封为雷部24位天君正神。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文太师来在了东海金鳌岛，啪啪啪这一拍门，他傻眼了。九天君一圣母，10个大门，没有一个向他开放的。哎呀呀，难道说白来了不成？ 文太师就有点冒汗呢。这时候身背后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正是灵芝仙子，文太师的小师妹呀。说是小师妹，实际上那岁数比她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灵芝仙子啊，是千年灵芝得道，没变化人形的时候就活了1000年了，得道之后呢又有好几百年。这文太师呢，他是父精母血大活人，充其量也就是70-80岁。为什么灵芝仙子是他师妹呢？因为当年呢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这灵芝仙子入门比较晚。咱说了，这灵芝仙子对文仲很有好感，一直啊想跟他搞对象，追求了好几十年也没追到手。嗨，这爱情的马拉松啊跑的可是够远的。那么现在这一见面啊，俩人这感觉还是有点不同，刷刷的直过电呢。不过都是神仙了啊，太师了，大人物了，不能一见面就扯那个哩个楞了，得优先的办正事儿啊。灵芝仙子就问明了文太师的来意，而后微然一笑说，师兄啊，你不就是想聘请这九天君一圣母吗？啊啊，是啊，可是他们为何门户关闭，不知到哪里去了呢？呀，师兄啊，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们不是在西岐打了败仗了吗？远在20万里之外的我们呐，全都听说了，大伙儿啊都想给你帮忙去，所以现在都抓紧时间准备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在家呢？就因为在后山呢排演阵法去了。这个阵的名字叫做十绝阵，要用这玩意儿助您一臂之力呀。啊，文太师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师妹呀，你能不能领我前去观看呢？要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师兄啊，你随我来。他们两个人架起了云头啊，呜就飞到后山来了，居高临下这么一看，众位天君是各执宝剑，正在排演阵法呢。

什么阵呢？哎，没有人，不是那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不是那个，就是用灵气和仙术，哎，上主天下主地的摆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场面，阴风飒飒，光彩夺人呢。灵芝仙子可就说了，善哉呀善哉，各位师兄你们别练了，我文师兄来了。这几位天君一听说这啊，文太师都到了啊，刷刷刷都收住了神通。那么他们当中领头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秦，秦天君叫做秦丸，这丸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哎，这名儿还不怎么太吉利。这秦丸正指挥着呢，听后边有人说话，这才急忙忙收住了仙术，复旧如初啊。宝剑这么一杯，抬头观看，哎呀，原来是文仲来了。文仲赶紧抱腕当胸，哎呀，道兄可好啊，你呀稍后偏食。这几位天君驾上云头可就上了山头了。文仲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走，古洞当中温茶一叙。书说简短，这就回在古洞当中，童子献茶分宾主落座。文仲满面羞愧，哎呀，各位师兄啊，我来求你们来了，哈哈哈哈。秦天君秦丸大笑了几声，文仲啊，你我不分彼此，还客套什么劲儿啊，还用你亲自前来吗？只要你点上一股香，一念到我们哥几个的名字，我们不就主动上门了吗？文仲啊，你听灵芝妹妹跟你说了没有，我们正在排练这十绝阵，保你是一战成功。哎呀，请问各位道兄，何谓十绝阵呢？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你当然是不清楚了，所以才能战胜你文太师。可是他们认识穿红的，咱们还认识挂绿的呢，咱们截教弟子也是星罗棋布啊，你言语一声不要见外。比方说我们哥几个不行，那还有旁人呢，你怕什么呀？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你是万无一失啊。为了叫你放心，我呀给你讲讲什么叫十绝阵。哎呀，多谢道兄指教。这十绝阵呢，就是一个套装，哎，套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十座大阵。就拿我的来说吧，我的大阵叫做天绝阵。天绝阵嘛，顾名思义，此阵是上主天下主地，左右乾坤，分五行八卦之术，奥妙无穷啊。也莫说是人，就是大罗金仙、姜子牙的师兄弟，那些捧臭脚的专家，嘿，要是进了我的天绝阵呢，都叫他们化为齑粉。我摆这座大阵是给上仙们准备的，不是他那些师兄都说挺有能耐吗？啊，什么三大弟子啊，就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领头的仨大徒弟，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加上云中子，后边跟着还有什么十二金仙呢，就是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什么广成子、道行天尊、巨流孙，就这帮人吧，只要是敢进我的大阵呢，那他们就完了。他们一进来，我这陈雷可就响了，让他们化作灰尘，仙道若逢此处，肢体震为粉碎。我这天绝阵还有四句诗，说道是天地三才颠倒灾，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尘埃。文仲啊，你说

害不厉害呀？哎呀，太厉害了！天爵阵我知道了。那么往后说还有什么阵呢？一旁边呢，赵天君赵江过来了。文仲啊，第二阵就是我的了。哎，叫做地裂阵。这地裂阵呢，按的是地道之术，中藏凝后之体，外现隐月之妙，变化多端呢。在里边藏着那么一杆红帆，到在着急的时候，我就把红帆那么一晃，上有雷鸣，下有烈火呀。凡是人仙进此阵，再无复生之理，纵有五行之妙，难逃此厄。我这地裂阵也有四句诗，写的是地裂炼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前见体，难逃古化与行清啊。这就是地裂阵的奥妙。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谁呀？董天君，名叫董全，他所掌管的叫做封侯阵。董全可就说了，我这座封侯阵呢，内藏玄妙，按照地水火风之术，内有风火，此风火乃先天之气呀，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仙进此阵，风火交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艺术，难逃身体化作脓血呀。啊，这位撇着大嘴，感觉不可一世。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哎，这是袁天君，叫袁角，他的阵呢叫做寒冰阵。说他这座阵呢，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是人仙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这么一磕，四肢全给你剪断了，纵有异术难逃此难。也有那么四句诗，说是玄功练就耗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再往下介绍，这金光圣母可就站出来了。我说文仲啊，我的这座阵呢，叫做金光阵哦，内夺日月之精，藏有天地之气，中有21面宝镜子，拿这21根高杆呢，把这镜子全都悬挂起来了。若是人仙入此阵呢，我就讲这高杆这么一晃动，雷声这么一响，就震动了镜子，镜子这么一转呢，金光就射出来了，照住谁的身体，谁就化成脓血，纵会飞腾，难逃此阵哦。我这个阵呢，也有四句诗，说是宝镜非铜又非金，不想炉中火内寻，纵有天仙逢此阵，须臾行化更难禁哦。这位圣母念完了，哎，乐呵呵往旁边一坐，也是非常的得意。咱们书说简短吧，接下来这孙天君孙良介绍了化雪阵，白天君白里介绍了烈焰阵，姚天君姚斌介绍的落魂阵，王天君王辩介绍的洪水阵，张天君张少介绍的红沙阵。等把这十绝阵都介绍完了，文太师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妙哉呀，妙哉！众位道兄啊，若把

我文仲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现在是兵败100多里呀，损兵折将，还剩下的人马不到5万之数，即刻就等着救兵呢。这秦天君秦婉点了点头，这么办吧，文仲啊，你先回去，回去之后呢，多少得有点举动，你就在金鸡岭下修一座接仙台。也不光是我们呢，我们还想请一些帮忙的，什么30位50位呀，都有可能。你把这接仙台好好的装修一下，四角挂上红灯，上头呢挂上芦席，起个名字就叫做接仙棚。你准备好了，3-5天之内我们就到，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你说行不行啊？哎呀，太行了，多谢各位道兄了。文太师一扭头又看看灵芝仙子，哎呀，这是多少年的老情人了，他红着个脸还得让一让。灵芝妹子呀，你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呀？灵芝一听啊，他乐了，师兄啊，你别着急呀，有道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我想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呢先去，我也想帮师兄你的忙啊，正在练一种仙术，可是现在还没有练成呢，我这个宝贝要是练成了吧，嘿嘿，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拿到两军阵前呢，西岐城他就不存在了，是吗妹子？那我就静候佳音。那么我事儿可太多了，我就先告辞了。书说简短，文仲可就出来了，骑着莫麒麟呜呜呜呜呜回到了金鸡岭。邓中几个人呢出来迎接来，一看师父回来了，从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有喜事。等进屋里头就问呢，师父怎么样了？哈哈哈哈，徒儿们呐，为师不虚此行啊，传下令去，在金鸡岭选一安静祥和、风景好、空气新的有利地势，修一座接仙台，上边高搭席棚，等修好了速报我知啊。文仲一句话，这玩意儿可就快了，刷刷刷几天的功夫，工程告竣。文太师到这一检查，此台高有6丈6尺，上边啊翻檐翘脊，还有雕梁画栋，是古建筑的风格，再看周围这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呀。文仲吩咐一声，日夜上香，拨出来50名童男50名童女，让他们在此处穿上彩服，手拿宝幡，日夜的恭候啊。这一收拾好了可就快了，到了第5天头上，这些位客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接仙棚，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袁天君袁角，孙天君孙良，白天君白里，姚天君姚斌，王天君王变，张天君张少，再加上金光圣母，9个公的1个母的全来了。文太师热情款待，把他们全都接到这接仙棚，每个人一张桌子一块蒲团。文仲呢就问他们，各位道兄啊，饮食至关重要，你们都吃什么呢？秦天君一听可就乐了，贤弟，你怎么忘了，咱们截教可不讲那一套，跟阐教不一样，他们呢不动荤腥，整天吃素，那就是装的，没有营养，影响健康啊。咱们是离不开酒肉，离开酒肉就活不了，有什么好东西你就随便来不好吗？这些出家人是专门开荤呢，什么香他们吃什么，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全都上来了。这文仲呢每天都陪着，盛情款待。这秦天君秦丸看看这金鸡岭的环境，然后就问这个文仲，太师啊，你这儿离西岐能有多远呢？

0: 大概齐呀、啊、就是150里吧。哎呀，那可太远了，没法打仗，干脆咱们还起兵吧，还是到这个西岐城的南门外驻扎连营。这秦天君一个馊主意，文太师才率领着军队是卷土重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我是流感病毒，
4: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5: 我是结核杆菌，
3: 我是麻疹，
6: 我是
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0: 消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 餐桌小，公小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3: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4: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3: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2: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3: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0: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5: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0: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6: 加油
9: 加油
6: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子怡见囚。
16: 唐太宗永泰元年秋，唐朝叛臣仆固怀恩联合回纥汗国、吐蕃王国、吐谷浑部落、党项部落、瓦剌部落，集结数十万大军，同时向唐朝国都发动进攻，长安城岌岌可危。唐朝老将郭子仪临危受命，任关内河东副元帅，驻守泾阳城。
15: 李将军和赵司马来见郭子仪。
17: 练功。探子来报，回纥同吐蕃已经会合，距离泾阳20里地。
18: 仆固怀恩呢？
17: 还没有消息。
18: 传令下去，加强防守。
6: 令公，回吐联合共有50000大军，我们
18: 背信弃义，有不足惧。
15: 夜晚，回纥大营已安营扎寨。

0: 这边唐军营地，郭子仪在研究地图，李将军走了过来。
1: 练功，他们送来了招降书。
2: 嗯，

0: 送回去。是。
1: 爹，给我3000骑兵。
0: 嗯。全军戒备。
2: 是。
3: 驾。驾。
1: 李将军。
3: 吁。
1: 李将军。
3: 郭将军，何事？
1: 大战将近，胜败未知，我跟郭将军商量过了，你带兵护卫令公后撤。
0: 你们还记得

0: 朝政不稳，你们可曾想到那将给人民带来何种灾难？
1: 可是令公，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我们都希望您镇守后方，将士们在泾阳城也能放心一搏。
0: 我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让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如果做不到，那就失信于民，失信于军，失信于天下。
2: 令公，土回联军兵分三路，列队攻城。
0: 迎敌！
3: 藤军还没来得及出动，土回联军就开始撤退。
1: 他们怎么了？退了。难道是一次佯攻？
4: 快撤！快撤！快撤！
1: 速战速决是土回军队的拿手好戏，为何他们军阵突变，仓促退兵？
2: 令公，密报：
0: 仆固怀恩已于一个月前在鸣沙逝世。看样子，回纥同吐蕃也是刚知道消息。
1: 难怪。所以他们开始争夺领导地位，谁都不愿意用自己的主力来攻城。
5: 我现在就带骑兵追击，先取一截。
0: 不可，大军深入，盼望的就是速战速决，我们应该以逸待劳。再说眼下胜机已至，不可操之过急。传令下去，全军待命，以静制动。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郭子仪在书桌前端坐阅读《礼记》。
7: 赵司马，这兵临城下的，我爹他怎么还看起了《礼记》呀？
1: 郭将军，令公心里有数，
7: 可是我着急呀。
1: 走，有情况。
2: 练功，回纥、吐蕃大军已经后撤，并分开扎营，相互戒备。
7: 我们可借机奇袭。
0: 现今我们应该争取联合一方，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急于求成进攻他们。一旦情急，本来分裂的吐回联军很可能再次联合。
1: 练功，如若不抓住机会，再要击破吐回联军可就难了。
0: 我们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人无信而无以立，更别说征战军队，我们可借机避免战争。
7: 可是他们并没有退兵的意思呀。
0: 拿笔来。此战能免则免，就算难免，也要尽量保全将士性命，更要保国土宁安。这是我给土回将领的亲笔书函，李将军，有劳你跑一趟。
2: 末将领命。
3: 李将军奉命来到回纥大营。
8: 郭令公，他在泾阳城。
9: 是的。
8: 这
1: 你是从泾阳城直接过来的吗？
9: 我先去了吐蕃大营。
1: 哦。令公。
0: 说吧。
1: 吐蕃把您的书函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
0: 李将军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8: 我们这次被仆固怀恩给坑了。
1: 都督，依我看呢，如果郭子仪真的就在泾阳城里面，何不请他来一见呢？

0: 这不合适吧，都督？你想，如果郭子仪真是至诚至信之人，那我们可以按照他信中所说的那样，鸣金收兵，打道回府。如若不是，那这封信函就是唐军设下的圈套，到时候我们就会担着两面受敌的危险呢。
1: 有道理。如何？事关重大，请将军带话，可否请郭令公到大帐一见？
2: 叫令公，回纥那边想让您去他们大帐。
0: 什么？这不妥。
3: 赵司马持否定态度。
1: 备马。
0: 令公，此去凶多吉少啊。
1: 敌众我寡，这场仗真要打起来，代价惨重。再说我大唐待回纥不薄，天宝匪乱，我朝同回纥韩国也结下了情谊盟誓。哼，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我挺身前去，以大义说服他们，希望可以换来和平。
0: 他们哪能有诚信可言？
2: 令公，赵司马说得在理啊。
1: 如果你都不能相信别人，怎么要求别人相信你呢？
2: 我这就去集结500铁甲骑兵，护送您过去。
1: 不用了，你一人即可，这样不但不能保护我，还可能节外生枝。
3: 郭子仪脱去盔衣甲胄，换上便服。
0: 爹，你不能去啊！您是大唐的元帅，怎么可以拿您的性命去跟他们讨价还价？整个泾阳城的将士都不能答应。
1: 如果今天开战，我们父子连同泾阳城的大半将士都会战死沙场，国家也会陷入危亡之际。我以至诚之信之心前去会商，一旦止战，社稷百姓都将免受战火，此举利国利家。
0: 可是
1: 如果失败，我为国殉难，自问无愧。走。
3: 就这样，郭子仪带着李将军骑马上路了。
0: 都督，你看，
2: 你做什么？
0: 万一是他们派来的刺客呢？
3: 回纥这边，都督的随从拉开弓箭，
1: 放下箭。郭令公别来无恙啊，
4: 老了，身子骨不如从前了。
1: 哪里的话，
4: 十余年前我们并肩作战，你还是一个娃娃。
1: 令公请到大帐一叙。
4: 好。
1: 令公让您屈驾前来，实属情势所逼，还请见谅。
4: 天宝匪乱，你们曾立下大功，我朝先帝和当今皇上对你们抽拥不薄，为什么你们要辜负情义，背恩助逆？
1: 令公息怒，这全都是仆固怀恩对我们的谎言所致。他说天可汗宴驾，郭令公也已然此事，中途无主，所以才一同前来。现在得知天可汗就在上都，令公您又亲自前来，我们岂肯以兵戎相见呢？
5: 吐蕃密使已等候多时，
4: 我今天独自来你大帐，就是为了劝说你退兵。只要你现在承诺退兵，我朝全体将士还当你们是朋友。
1: 我们当然是朋友，
4: 我既独身前来，生死已然度外，你如果听从我的建议，就立刻退兵，如若不从，那么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 令公，您严重了，我这就去跟各酋长商议，马上回来给您回话。
2: 令公，这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

0: 这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唐军营地，
2: 赵司马，大事不好！
3: 慢慢说。
2: 探子来报，吐蕃密使已进入回纥大营多时了。
3: 啊，大意了！
2: 现在怎么办？
3: 令公还在回纥大营，这要是……
2: 我现在就集结部队，分两翼报仇回纥大营，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3: 这也只能这样了。
4: 令公，要不我先护送您回城吧？
5: 不用。
6: 吐蕃来使见过郭令公。
4: 都督，我们信任你才来此一谈，你怎么能如此行事呢？
5: 信任
4: 令公，一直以来我对您敬仰如父，可没想到您竟然也做出这种事，究竟何事？
6: 反复不成，
4: 你吐蕃无信无义，三月求和，自立盟誓，可时经半载，你们再次入寇京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这就是你所说的诚信？
6: 令公口口声声诚信为先，可空有诚信之谈呢？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皇帝老儿的反复不成，仆固怀恩他能反吗？
4: 仆固怀恩两次引导你们入侵，他的娘亲因此郁郁而终，他的儿子死于非命，无数将士也都殉身沙场。作为一名守土卫国的将士，与君他不忠，与亲他不孝，与天下百姓他也无信无义。为了一个背信弃义之辈，你怎能污蔑当今皇上？
6: 仆固怀恩曾在天宝匪乱立下赫赫战功，你们大唐朝就是这么对待一个功臣的吗？你们的皇帝就能听信谗言而把一个功臣逼成叛将吗？你郭令公不也被谗言傍身，落得个赋闲在家？如若不是我们大军压境，你们的皇帝能让你重掌兵权吗？
4: 君子自清，为人臣理应心怀天下，哪能为个人荣辱得失而对社稷百姓背信弃义？这个道理仆固怀恩他不懂，你们也不懂。
3: 都督，你还等什么？
4: 郭令公，唐军已经分两翼包抄了我回纥大营，您不会不知道吧？
5: 什么？
4: 郭令公，情势所迫，只能留您在营帐里好好休息，失陪了。守好这里，确保郭令公安全。
1: 李将军悄悄掀开门帘，窥探外面形势。
4: 令公，只有两名守卫，我这就冲出去夺马，您只要能出大营就安全了。
5: 我出去，这一仗就打定了，
4: 可万一开战您就危险了。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
5: 我的职责是保护国家社稷。
4: 令公，
1: 郭子仪毫无畏惧地走出大帐。
7: 您不能出来，
5: 我要见耀格罗。
7: 都督让我们看着你，不让你出来。
5: 那你们都督有没有说就要打仗了？
7: 我知道。
5: 那你知不知道，一旦开战，这里的人至少有一半回不了家。
7: 你等等。
4: 我派300骑兵从侧翼护送你回营。
6: 谢都督，我回去之后立即禀报联合进军事宜。
5: 国军出动之事我并不知晓，你放了我的牙将，他回去之后弄清缘由，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4: 令公，这不妥，放了他您留下。
6: 大战在即，以都督的英明怎么会放你们回城？
5: 只要放他回去，我以性命担保，此战可止。
4: 好，郭令公，我再信你一次。
7: 都督，
4: 你先别走了，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的。
8: 这……
5: 你速回泾阳，告诉他们我性命无忧，快快撤军。
9: 是。
1: 李将军领命回唐。吐蕃来使把手悄悄地放入怀中，准备趁人不备对郭子仪图谋不轨。此举被回纥都督看到，并及时制止了。
9: 你好大的胆子！
5: 退兵了，当真？
2: 都督，唐军开拔，从我大营两翼撤走了。
9: 好，好，好。
5: 令公，请恕罪，都督。唐朝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9: 把那个吐蕃人给我带上来，我要给令公一个交代。
5: 唐吐之间本有修和盟誓，你们此次背信弃义，实为不该。你回去以后转告将军，如若退兵安守家园，我们也将既往不咎。
8: 谢谢郭令公。
9: 令公他不能回去，他们从中挑拨唐回关系，居心叵测，就这一点足以治他死罪。来人，
8: 两国相交，不斩来使。
9: 哼，你企图在我大营谋害令公，然后陷我于不义，又作何解释？吐下去。
5: 且慢，都督，不斩来使，
9: 令公放他回去对我们的优势不利，再说是他们背信在先呢。
5: 都督，吐蕃背信弃义，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对他们无信无义。诚信乃行事之本，诚于天地之际，信于人心之间。你如若就这样处决了他，你们同吐蕃之间势必又多了一份芥蒂。难道我们的后世子孙就要这样一直打下去吗？这样做值得吗？
9: 令公佩服。你走吧。
8: 谢谢令公，谢谢都督。
9: 令公，此次出征之前，我令两位巫师占卜，巫师言欲以大人物后必定平安归来，看来应验了，您就是那位大人物。拿酒来，我要跟令公痛饮一番。
5: 大唐回纥永不侵犯，情义长存，万世不殆。
10: 大唐天子韩万岁，回纥大国韩万岁，两国将相万岁。
5: 郭子仪用自己的至诚至信避免了唐朝一场战祸荼毒。郭子仪一生功盖天下而主不移，位极人臣而众不及，上尊为上父而不以宠辱为心，故身历三朝。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2: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1: 第一次迈步，
1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4: 一五，
11: 当孩子逐渐长大，
14: 二五，
11: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1: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7: 我是流感病毒，
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9: 我是结核杆菌，
10: 我是麻疹，
11: 我是
1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新

0: 小公筷闻名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2: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3: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哎
2: 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1: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2: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4: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5: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9: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我也觉得好累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楚原不韦。
18: 李楚原，唐太宗孙女，史称东光县主，在盛唐攀豪比富扶风之下，却不是高贵身份，坚持清俭操守，勤苦好礼，实乃卓氏清廉，堪为典范。
19: 夫人，你在做什么？
20: 这件衣服划了个口子，我把它缝好。
19: 哦，宫里元宵灯会的请帖下来了，邀请咱们俩届时出席。
20: 好。
19: 夫人，这可不是一般的灯会，是咱们皇家每年一度最大的盛会。
20: 我知道的。
19: 哎。
21: 仲江拿起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扔在地上。
19: 好了，别再缝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给你备下各色精美珠宝首饰，到时你一定要盛装前往。
20: 我什么事都敬重你，可是……
19: 可是什么？你看看你至于吗？你贵为大唐王爷的女儿，却整天不饰妆容，衣着简素，这也就罢了，还要缝缝补补，省吃俭用的。这么多年了，我跟你嘴皮子都磨破了。哎，
20: 仲江，勤俭朴素才好传家呀。
19: 夫人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在皇亲国戚中早已被传清贫寒酸，简直快无法在皇族圈中立足了。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请为这个家，为你夫君我想想可好？
20: 仲江，对不起。
19: 没关系，夫人，只要你从今改变即可。

0: 这次啊，我准备买下珠宝行镇店之宝的那个。
1: 你说什么？那可要花掉你半年的俸禄啊！请恕我不能同意了。
0: 你，
1: 我不想像其他皇亲贵戚一样趋之若鹜，跟攀好比附之风，并且希望你也不要落入窠臼。古语讲，贵而能俭，富而好礼。我始终认为，勤俭持家，谦恭好礼才是正道。
2: 这一天，楚原在给婆婆捶腿，屋外声音嘈杂，乱作一团。
3: 刚才贪官被抄家了。
4: 没错，听说还是东光县主小姑子的夫家。
3: 是啊。
5: 嫂嫂，大哥，娘，嫂嫂。
1: 朝廷说我夫君涉嫌贪污，就把他关押了起来审讯，还把家也封了。婆婆他们暂回乡下居住了。留下我一个人等待消息，我就跑回来了。
6: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呢？
1: 我夫婿位高权重，怎么会因为贪污被关起来呢？
7: 静儿，别伤心了，你安心在家里住着，嫂嫂会照顾你的，相信你夫婿一定会没事的，好吗？
1: 嫂嫂，你一定要帮我。
7: 放心吧，嫂嫂一定托人探听情况的发展。这是小玉，从今后做你的贴身丫鬟。
8: 是，小姐。
2: 楚原呐，我看这次事可不小，静儿这孩子平时骄纵惯了，你可一定要看好她，别让她一时任性惹出什么事来。
7: 放心吧，娘，你也别着急，安心养病。
8: 静儿，嫂嫂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羹。
9: 谢谢嫂嫂。
7: 啊，锦儿，你这头饰好像不像咱们中原的。
9: 嫂嫂的眼光果然不俗，这是我封家时好不容易偷偷留下来的，可是天竺的名贵珠宝呢。
7: 天竺的，即便高官也很不容易买到，你的夫君是如何弄到的？
9: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说喜欢他就给我弄来了。
7: 妹夫的贪污不会和锦儿有关吧？锦儿，你跟我说实话，你的夫君都贪污了些什么？
9: 嫂嫂，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这天竺珠宝是我叫夫君贪污来的？
7: 不，
9: 嫂嫂，我知道你一向以清俭示人，可是我和你不一样，我要当个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
7: 看来这么多年了，小姑教授的习气还是没有改掉。好了，嫂嫂说错话了，不过希望你相信嫂嫂，听嫂嫂的话，这样嫂嫂才能帮到你，好吗？
9: 哎呀，最近天气好干，皮肤都皱了。对了，向嫂嫂要点钱，买点护肤之物。
2: 屋内哥哥嫂嫂的对话被恰巧赶过来的锦儿听到了。
0: 总可以吧？
7: 夫君，先允许我去给娘买些药回来，好吗？
9: 大哥嫂嫂，你们去什么宴会啊？
0: 锦儿，你来得正好，快帮我劝劝你这个死脑筋的嫂嫂。就是咱们年年都去的宫里的元宵灯会啊。
9: 灯会？你们收到今年的邀请了？怎么我没收到呢？
0: 许是宫外皇亲多，还没发过来呢吧。
9: 不会的，每年我都是很早就收到的，不会是因为我的夫婿案子还没审清楚就这么快和我断了来往？传出去都是有头有脸的皇亲国戚，却这么薄情寡义，趋炎附势。
7: 锦儿，
9: 嫂嫂，你不用安慰我，我生在贵戚之家，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我不会服输的。嫂嫂，你要买什么药给娘？我去。
7: 好的呀，这是药方，街对面的药铺，很近的。怎么锦儿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呢？娘的药已经没了。锦儿，你不会打扮了一下午吧？
9: 小玉，去帮我备下大哥的官轿。我这就去街对面的药铺。
7: 还要坐轿？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 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9: 他们凭什么呀？只是几个皇族的远亲，和我的出身差远了，居然嘲笑我头发干枯难看，还笑我装腔作势穿金戴银，就像暴发户。嫂嫂，他们以前可是一直都在巴结奉承我的呀。
11: 小姐她在街上遇到了几个贵族女眷。
2: 算了，你也知道世上本就趋炎附势者多，咱们宠辱不惊，洁身自好，励精图治，不和小人一般见识好吗？
9: 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励精图治，养得一头最光彩照人的头发，就算没有被邀请，我也一定要盛装赴宴，艳压群芳，扬眉吐气。
12: 小玉在给锦儿梳头。
2: 这几天小姑总沉浸在这些意义不大的奢靡之事中，照此下去可有尽头，我该如何引导她呢？
9: 哎呦嫂嫂，我头发还没保养完呢，哎，大清早的这是叫我做什么呀？
2: 从今天起你要和嫂嫂一起打理这个家，先帮娘换洗床褥。
9: 我的头发。
2: 这下没问题了，我知道你就是想保持贵族的形象，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如何保持贵族形象。
9: 你
2: 持久的魅力不是靠金融华服表面的华丽，而是在你的内心，以德以礼才能永久立足之道，所以嫂嫂要教你成为一个勤俭淑德之人。
9: 哎呀，这床褥有股怪味儿，要是破坏了我头发的香气可怎么办呢？
2: 锦儿，娘重要还是你头发的香气更重要呢？
9: 对不起娘，我没有那个意思。
13: 这个孩子简直是娇惯坏了，楚元，你长嫂如母，娘拜托你一定教导好他。
9: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
2: 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所有被褥衣服洗完。
9: 哎，嫂嫂，你每天都做这么多事吗？
2: 为人子女尽孝，难道还要别人代劳吗？
9: 哎，发型都乱了。
12: 锦儿在洗衣服。
9: 哎呀，我的指甲！
2: 锦儿，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美吗？
9: 我，
2: 涵养和德行才会让你更加被别人另眼相看。到时你一定会体会到的。现在我们一起打理家务，先从整理你的房间开始吧。
9: 这件衣服不好看，不要了。
2: 锦儿，居官之所视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很多女子都是自己贪心不足，才怂恿做官的夫婿借职敛财，所以勤俭之德要从日常点滴做起的。
9: 嫂嫂，夫婿真的不是因为我才贪污的，本来官场就是无常嘛，有起有落，谁能左右得了呢？
2: 锦儿说的对，嫂嫂只是觉得寻常百姓常勤俭，而咱们做官夫人的更应该注意节俭。正所谓言归捆之清操，度良人之贪念，必要勤俭为上。
12: 仲江从外面走了过来，锦儿赶忙迎了上去。
9: 大哥，我实在受不了了，吃不好穿不好，整天还要干那么多活，你看我的手都糙了。
14: 大哥，能不能给我点钱？
2: 夫君你回来了。
9: 嫂嫂。
2: 锦儿，看看都多大了还像个孩子似的缠着大哥，对兄长应该敬重才对嘛。
12: 这一天楚元买菜回来，见小玉在树下哭泣。
2: 小玉，这
5: 我给小姐梳头时不小心梳掉几根头发，惹小姐生气了。
2: 锦儿，你怎么能如此仗势欺人呢？
9: 嫂嫂，你在向我兴师问罪吗？她是丫鬟，做错事情就应该受教训。
2: 话是不假，可是你不能出手伤人呐。
9: 咱们是贵气官宦之家，惩罚一个小丫鬟有什么的吗？
2: 这些天我耐心告诉她道理，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居然越来越甚。照此下去必会败德败家，既然道理讲不通，就只有随事以尽之。以后再慢慢从心处改变吧。
9: 为什么？为什么嫂嫂要这样对我？把钱都管制了，什么都做不了，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生活？你说我该怎么办？
5: 小姐，我
9: 难道非逼得我砸锅卖铁吗？哎，对呀，我可以。
12: 锦儿打开抽屉，里面全是首饰。
5: 锦儿忙嘛，到厨房来给嫂嫂帮忙吧。
9: 好的，嫂嫂。
5: 今天锦儿怎么如此乖巧？
9: 嫂嫂，
5: 你的头发。
9: 嫂嫂，这是我一个贵气朋友送给我的养发之物，我用不了的，送给嫂嫂吧。
7: 他一定在说谎，他哪里来的钱买如此精致的养发之物呢？
9: 所以我要和他聚上一句，就不能陪嫂嫂持家了。
7: 难道是他的那颗天竺珠宝？
5: 静儿，嫂嫂已经多年未用养发之物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纪念我的父亲，父亲过世后我就再也不用任何奢侈之物了。而你娘现在也卧病在床了。
9: 嫂嫂，我实在不明白你，人生只要富贵事业就好了，何必整天朴朴素素辛辛苦苦的呢？
5: 贫而乐，富而好礼，我从小就喜欢讲礼法，只要不违背礼法就是最大的事意。
10: 从此楚元带着小姑继续打理家中上上下下，小姑无奈下收敛了骄奢之气，再也不曾找过麻烦。
5: 嫂嫂还要忙别的事，你给小玉擦拭一下伤口吧。
9: 我给她？
5: 人人都是平等的，正因为我们身份高贵，才更应该宽容慈爱地对待下人。富贵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没有永恒的恩宠，所以不可仗势凌人的。
9: 好吧，一切都听嫂嫂的。
5: 小姐，
0: 我刚打听到消息，妹夫的案子恐怕对他越来越不利了。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宫里的元宵灯会明天就到了，但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12: 锦儿此时走了过来，隔着窗子听到了哥嫂的对话。
0: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就算不去也于事无补，去了说不定还能找到路子求情。
5: 可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对，况且此事的重点还不在求情。锦儿，你身上这是哪儿来的？
9: 对不起嫂嫂，我偷拿了家里的钱。
5: 你怎么
9: 有了美发，怎么能没有相应的服饰妆容相配呢？嫂嫂要批评我奢靡放逸屡教不改，就尽管说吧。
5: 你跟嫂嫂说实话，你到底要去做什么？
9: 皇宫里的元宵灯会。
5: 可
9: 我知道我没被邀请，但我也一定要去。既然我的事让嫂嫂如此为难，那么我就自己去找比哥嫂更位高权重的皇亲救我的夫婿。
5: 你如何去求呢？
9: 门外的马车上我还备了厚礼，大家攀比着送礼，送少了办不成事，所以从自身装扮

0: 而交易，中而沟壑，家底再殷实也会败掉的。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然我就会家毁人亡，一无所有了。嫂嫂，
1: 锦儿，你放心，嫂嫂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夫婿的。但你要相信你自己，只要勤俭持家，一定能东山再起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起家立业靠的是勤俭，不是万贯家财的外在物质。
0: 嫂嫂，这些老生常谈，竟是我现在实在无法明白了。
1: 即便托了皇亲，也不一定能救人，因为能救自己夫婿的不是外人，而是你自己。
2: 果真，那皇亲素闻小姑张扬浅陋，乃小人物不屑相见。大为受旱的小姑身至昏迷，碰倒了烛台，家宅大火，楚元拼命相救。
1: 锦儿，嫂嫂已经想到办法帮你夫婿求了情，他不会有大事了，你快快好起来吧。
3: 楚元在给锦儿梳头，
1: 看你的头发又重新长好了，还像原来一样乌黑。
0: 真的吗？我完全好了，谢谢嫂嫂。
1: 我还把你的勤俭付出告诉了皇上，皇上期望你能勤苦好礼，成就一代清官呢。
0: 真的？
1: 你的夫婿虽然减轻了罪责，但还是会按照国法没收赃物并贬官，所以你一定要学好持家，勤俭操守，再不可娇嗔放纵，才能重振夫家。
0: 是的，嫂嫂，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1: 没关系，只要你能够重新开始你的人生，恭谨谦逊，可以成就好的德行，骄奢放纵则败坏名誉，富贵和恩宠无常，所以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驾驭财富。
0: 我明白了，今后我一定跟嫂嫂好好学习。
3: 这一天，楚元在给婆婆喂药，锦儿向这边走来。
4: 楚元呐，娘的病其实已经好了，不用再吃药了。你天天早起熬药，从早忙到晚，实在是太辛苦了。
1: 您觉得好了吗？
4: 是啊，你看娘都能自己下地了。
1: 娘，您骗我。
4: 怎么呢？
1: 娘，我八岁的时候爹得了重病，我天天照顾他。忽然有一天爹说他病好了，可我看他的脸色还是不好，我就断定爹是在安慰我，心里仍然很难过。如今我已经久病成医了，婆婆您怎么能瞒得过我呢？
0: 嫂嫂，
1: 锦儿，
0: 嫂嫂，你看我的打扮怎么样？
1: 锦儿素雅的装扮显得更加清新可爱呢。
0: 嫂嫂，你刚才的故事我真的好感动，我跟你一起照顾娘吧。

0: 冻僵回来了。大哥，累了吧？洗把脸吧。
1: 姐儿怎么忽然这么懂事了？
2: 嫂嫂要你照顾娘，是要你懂得孝顺长辈，回报亲恩。对大哥恭敬，是要你懂得谦恭有礼；宽爱小玉，是要你懂得仁爱待人；勤俭劳作，是要你懂得戒骄戒奢。锦儿，你可知道你的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嫂嫂，我现在明白了，根本还是我自己的骄奢，才导致夫婿为了我的贪欲而贪赃。
2: 人生要有志向，修身养德，延绵家业，才不会在物欲中迷失自己。
0: 嫂嫂，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富贵要勤俭守家，贫贱要精进心家。我不能一生都浑浑噩噩，骄奢享乐，一定要回夫家重振家业。
2: 锦儿，你终于长大了。
0: 嫂嫂，
3: 小姑此后持家有道，使夫家恢复了贵气声誉，楚元的婆婆病也好了，丈夫对她更是敬佩有加。
0: 嫂嫂，皇亲女眷们要咱们去踏春，
2: 锦儿今天打扮得真是整洁利落。
3: 李楚元的人生哲学在当今颇有启迪意味，人生除了物质

0: 是否该有一些更有意义的志向呢？不以宠辱耕其手，不以毁誉累其心，这便是李楚元减速人生的精魂吧。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

0: 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0: 好，我带你去吧。
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9: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9: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2: 请救救我们。
9: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9: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3: 放心吧，还有我们。
9: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4: 我们有救了，
15: 救了，救了！
14: 谢谢，
15: 谢谢大家，
14: 谢谢小水滴，
1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0: 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2: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2: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3: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2: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4: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2: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5: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2: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6: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2: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7: 目前全球高质量矩阵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矩阵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2: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矩阵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矩阵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矩阵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矩阵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矩阵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8: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矩阵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0: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9: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1: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9: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2: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9: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一两万台，翻了得有个小十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9: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3: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9: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3: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9: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3: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9: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4: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9: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5: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面粉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9: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良意。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2: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2: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2: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3: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2: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4: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等在这里啊，看。

0: 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2: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问大人的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儿，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4: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微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冯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5: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盘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0: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林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林尾村干部吴雪香：
8: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7: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容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林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9: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这种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7: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林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林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林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8: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7: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9: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7: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 DIY 热转印、剪纸T恤， 薛定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

0: 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1: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2: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宁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宁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3: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宁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1: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9: 哎呀妈，知道了。
7: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1: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12: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11: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3: 是橙黄绿青蓝紫，
14: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食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8: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20: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8: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

0: 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1: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0: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1: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0: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

0: 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这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0: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咋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

0: 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献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3: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4: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5: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哪吒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说哪吒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4: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6: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4: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

0: 某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 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 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斑，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
0: 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儿吧，当时。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10大引领工程。 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 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啊，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一五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 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义乌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 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负极，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
2: 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0000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3: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
4: 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5: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6: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

0: 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2: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巴里昆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3: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0: 巴里昆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4: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3: 别了，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换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

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

0: 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3: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俩我去，我不去。
4: 挺闹你挺闹回去啊，多好的天
3: 气。哎呀，你要替个帮帮呢。
4: 啊，行啊。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5: 我说你呀，你呀，我都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2: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6: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2: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儿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7: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2: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8: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还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伺候，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这事儿。
2: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 上至

0: 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0: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不了了？
3: 那也、啊、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干就
4: 能干
5: 这好。
0: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0: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街，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大会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吧哈，肯定是，你看我都写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0: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7: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

0: 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2: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了。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1: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2: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1: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3: 月清的，
4: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4: 费用方面，
5: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4: 这次大概住多久？
3: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4: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3: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1: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6: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1: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

0: 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2: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2: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有人能衰老的越来越快。嗯，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7: 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

0: 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了，救了！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1: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4: 广告时间。
1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9: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

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得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金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烟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基因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绝呢，是能滋养修复眼内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你看熊胆中呢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有眼病的朋友啊，很多人是一个周期下来把各类眼病治疗的利利索索，很难复发。所以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
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

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2到3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啊，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1到2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3到4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4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2000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6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哎，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3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

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哎，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那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呀？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

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5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他老伴儿。他还说呀，说5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儿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他，生怕他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他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胸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3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3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3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胸丹粉升级提纯技术后3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

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生机后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的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她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她就轻松自如地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她照顾她老伴儿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她老伴儿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 6.3 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淌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熊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熊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
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

0: 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黄河金标的鸡胸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熊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了，把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胆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买，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蒿蒿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 完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早播似的，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嗯，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吧，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没有。

0: 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
1: 嗯，
0: 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油了。
1: 嗯，
0: 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
1: 总是眨眼呢。
0: 嗯，
1: 其实并不好。
0: 嗯，对，
1: 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眨眼睛。
0: 嗯，
1: 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咱们成人呢，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还能跟那个细菌呢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那眼睛非出大事。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它也不传染了。
0: 对，
1: 明白了吧？
0: 对 对。
1: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挺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1: 这个熊胆呢，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啊，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啊，它跟那化学药有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跟跳的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0: 嗯嗯嗯嗯
1: 嗯，
0: 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先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
1: 嗯，
0: 我想多定点。
1: 这个症状现在呢基本都消失了，是吧？
0: 嗯，
1: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元一支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0: 嗯嗯，那有，那这回我定3个疗程的。
1: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 啊，不能多呢，好吧？
0: 啊，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1: 嗯，
0: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1: 行，
0: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了少钱呢。
1: 对呀。那么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再见啊。
0: 嗯，好，谢谢，谢谢高老师，谢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
1: 嗯。
3: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哎呀，这个眼呢，都是现在是这个前面还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1: 嗯。
3: 看东西还模模糊。
1: 嗯。
3: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这右眼呢有0.08。
1: 哎呀，
3: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的。

0: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
1: 哎、
0: 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1: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哎，上个干个鸡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
0: 嗯，
1: 那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片还有那个二甲双胍，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1: 这都一天都要打32个耽误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0: 嗯，
1: 哎，这个高老师，你看这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老寒体，风湿老寒体。
0: 嗯，
1: 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的裙子啊、短裤啊，他就得穿那个保暖裤。
0: 嗯，
1: 穿。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那天一阴，它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0: 嗯，
1: 走路啊，它都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1: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0: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着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1: 是的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6-7天、15天去一趟。
0: 嗯，
1: 哎，真是接个大手啊，不接受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呐。我老婆都说，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就到医院去了，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1: 就是说你开这药，我知道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0: 嗯，
1: 我老伴那个腿的，我是给你开的膏药，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0: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 β 的细胞。你那胰岛素是什么呀？
1: 嗯，
0: 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啊，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 β 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订这个黄河金熊胆粉。
0: 嗯。
1: 在你这里能订吗？
0: 可以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
1: 啊、
0: 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
1: 哦、
0: 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1: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就说的意思，你像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0: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1: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组都可以吧？
0: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1: 好的，那我都现在都去打场外电话，那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奶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块，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你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0: 嗯，您别着急、
3: 嗯，
0: 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3: 是是，
0: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3: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你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0: 嗯，
3: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0: 嗯，
3: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呀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0: 嗯，
3: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奶粉呢、啊、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啊、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奶粉。
0: 嗯，
3: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啊、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嗯，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0: 嗯，
3: 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儿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些最近呢、啊、也都不怎么流了。
0: 嗯。
3: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的。
0: 挺好的。
3: 哎、我就想、
0: 嗯，
3: 是啊，这才2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3: 哎、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0: 嗯。
3: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啊、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
0: 嗯、
3: 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哎，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奶粉的、
0: 嗯。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机，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这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 各种细胞都能修复，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六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3: 啊、
0: 好吧。
3: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开个后门、
0: 嗯、
3: 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0: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
3: 哦、
0: 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20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只，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3: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0: 再见。
3: 哎。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
0: 嗯，
4: 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0: 对呀、
4: 啊，到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0: 过了这个村儿、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
4: 啊、
0: 定完了、
4: 嗯，
0: 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4: 哎呀，是啊，先定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定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
0: 嗯。
4: 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
0: 嗯，
4: 很难得。
0: 对，
4: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1.5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4: 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
0: 嗯，
4: 因为啥呢？我这病病程长，糖尿病患者。
0: 嗯，
4: 10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
0: 嗯，
4: 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
0: 嗯，
4: 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
0: 嗯，
4: 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0: 哦，你看血糖还高。
4: 但是效果还不好。
0: 血糖越高啊，可对您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
4: 啊、
0: 它有直接关联啊。
4: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0: 明白了。
4: 您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那个失明吗？
0: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4: 哎，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啊，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啊，你看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0: 是吧？
4: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1.5个月吧，这跟我10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
0: 嗯，
4: 但是效果挺好啊。
0: 嗯，

0: 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嗯，
0: 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儿，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家，人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
1: 嗯，
0: 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哈，
1: 嗯。
0: 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
1: 嗯。
0: 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
1: 嗯，
0: 看东西能看多看出十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他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
1: 嗯，
0: 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
1: 哦，好，
0: 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
1: 嗯，
0: 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一半了。
1: 嗯，
0: 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
1: 嗯，
0: 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滴眼睛的药啊，也减了有一半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
1: 嗯，
0: 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1: 明白。
0: 而且呀，这个金熊胆粉呀，它5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1: 对。
0: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支晚两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0: 嗯，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1: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0: 好
1: 吧？
0: 啊，行行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
2: 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说到这虚高药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

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三大绝招。说哪三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绝，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5脏6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2次、3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晚一支，将金熊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1到2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
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亲兄弟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胸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两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胸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了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嘛，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的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这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她的老母亲来吃。他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儿一闻呢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
一个大枕头将就的密

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呢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她说啥呢？她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她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十大几年呢，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的遭罪，躺也躺不下，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那真的是在遭罪。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

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呐、啊、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

0: 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胸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胸胆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胸胆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胸胆粉的活动，只花9.9元拿走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胸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0: 哦。
3: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元的给我们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胸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元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大家可以先用熊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厂外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3: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0: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3: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那雾啊挡着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嗯，
3: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也不摸摸搜搜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0: 嗯，
3: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 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个脑袋呀胀疼的，拐在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面那一阵儿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袋眼压呐，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0: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两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3: 心脏还不好呢，也
0: 是吧？
3: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完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呢、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哎，天天搁床上倒着，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啊，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两天我不抠出来都变不下来呀。什么开泰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蚊子。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那样事。
0: 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3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两芒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淤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金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治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这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0: 是吧？
3: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0: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3: 是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吧，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哎呀，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蚊子。他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0: 是吧？
3: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你是谁敲个门呐、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0: 挺好。
3: 哎，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哎呀，便的还都是哎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亮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0: 挺好。
3: 眼压也正常了，17-18个了，也不疼不胀了。哎呀，这个疼的劲儿没有了，我这心呐、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0: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啊。
3: 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我再要点儿，再整点儿，完我再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

0: 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丹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1: 好好好，好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0: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1: 好好好呀，高老师太谢谢您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3: 我想问问你，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0: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3: 对呀、
0: 啊。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着效果挺好的。
0: 是吧？
3: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0: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呢，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3: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这两个流程的情况，你帮我看看 我后边怎么用。
0: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呀，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这浑身没劲啊。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经常的就是。

0: 手里哎拿着那东西就找，这货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
1: 嗯，
0: 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
1: 嗯，
0: 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1: 嗯，这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
0: 哎、
1: 就有点像地中海。嗯，
0: 对呀、啊，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哎，就是你说这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
1: 嗯，
0: 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有动静啊就醒，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
1: 嗯
0: 嗯，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还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
1: 嗯、
0: 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这不是你看这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他，这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啊，就开了一些健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
1: 嗯，
0: 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
1: 嗯，
0: 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健心丹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1: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0: 我觉得挺好啊，
1: 嗯、
0: 而且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我用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四五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了就明显有改善了。
1: 嗯
0: 嗯，反正早些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
1: 嗯，
0: 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这睡觉好了，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
1: 嗯，
0: 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
1: 嗯，
0: 哎，也不那么酸痛了。这个身上慢慢的就试着有劲了。
1: 嗯，
0: 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
1: 嗯，
0: 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就说，哎，你这一天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1: 嗯，不错。
0: 嗯。哎呀，你看我这养个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血树叶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1: 嗯、
0: 我看看，你看看我怎么用，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1: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益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0: 嗯，
1: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含有的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益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那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0: 嗯，
1: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0: 对呀，
1: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树叶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树叶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行，
1: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树叶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0: 哎，那么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1: 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0: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熊奶粉的活动。
1: 嗯。
2: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9，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2: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2: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1: 嗯，
2: 哎呀，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1: 嗯，
2: 哎呀，这个高血压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1: 嗯，
2: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2: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1: 嗯，
2: 哎呀，这些年呀，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1: 嗯，
2: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2: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这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2: 天天呀，这个含糊带喘的，这药呀，那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2: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这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1: 嗯。
2: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1: 嗯。
2: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1: 嗯，
2: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1: 明白。
2: 你说这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
2: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了。
2: 对。
1: 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2: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熊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的贡献。金熊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搁到平时是199一只，现在抵制药价虚高。

0: 药19.9块，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熊胆的活动，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0: 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1: 哎，好好好，哎，那谢
0: 谢高老师，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1: 再见了。哎，
0: 好，
1: 那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0: 哦，呵呵，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0: 嗯
3: 啊，我现在用了有2个多月，快3月了。
0: 嗯，
3: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0: 嗯
3: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熊胆粉剩的不多了。
0: 嗯
3: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是咱这个金熊胆粉啊，和这个龙血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0: 嗯，
3: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0: 对。
3: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块就能给发货是吧？
0: 咱们现在是金熊胆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盒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3: 嗯。
0: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3: 哦，还是先参加这个金熊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0: 嗯，
3: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知道啊。
0: 好，你说吧。
3: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你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也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啊，就是啊，得个2-3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0: 嗯
3: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这个会这个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0: 嗯
3: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

0: 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0: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它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一阵阵嗖。啊，他就是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个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你说是，他这，你说他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他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1: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啊，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是说晚上睡着了，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
0: 哦、对对对，
1: 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0: 哦，对，我也听说有，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的，就是两个一块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好？
1: 两个一块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胸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高含量金胸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0: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0: 哦，那你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胸胆粉，我多订点啊。
1: 多订也不给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0: 哦，那您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1: 啊？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10支啊，20盒啊、
0: 哦，
1: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0: 哦、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0: 哦，行，那我知道了，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着、啊、
1: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0: 对，您说有道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线的文定上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 吃鸡胸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说到这虚高药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3大绝招。说哪3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缺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绝，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哎，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5脏6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2次3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 挽一只，将金熊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只晚两只，或者早两只晚两只，一到两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熊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两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

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熊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来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吗，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的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这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他的老母亲来吃。他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一闻呐，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呢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他说啥呢，他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他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十大几年呢，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的遭罪，躺也躺不下。

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那真的是在遭罪。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啊。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黏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

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啊，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那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熊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熊胆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
一个从外面至可。

0: 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儿。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熊丹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熊丹粉的活动，只花9.9块拿走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丹。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0: 哦。
3: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的给我们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大家可以先用熊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场外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3: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0: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3: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雾啊挡着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嗯，
3: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哎呀，摸摸收收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0: 嗯，
3: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在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面那一阵儿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一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0: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两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 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3: 心脏还不好呢，
0: 是吧？
3: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
0: 完
3: 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呢。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哎，天天在床上倒着，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啊，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两天我不抠出来都便不下来呀。什么开泰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蚊子。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那样
0: 式。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三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两码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淤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鸡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治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但是我要吃点，不是他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0: 是吧？
3: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0: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3: 是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把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哎呀，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蚊子。它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0: 是吧？
3: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呐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你是谁敲个门呐、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0: 挺好。
3: 哎，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哎呀，便的还都是哎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灵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0: 挺好，
3: 眼压也正常了，十七八个了，也不疼不胀了。哎呀，这个疼的劲儿没有了，我这心呐、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0: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啊。
3: 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我再用再要点儿，再整点儿，完我这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胆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的号的药。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 失眠便秘呀、啊、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3: 好好好好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0: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3: 好好好，哎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4: 我想问问你，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0: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4: 对呀、
0: 啊。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4: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这两个流程，用的效果挺好的，
0: 是吧？
4: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0: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着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4: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这两个月的情况，你帮我看看我后边怎么用。
0: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呀，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着浑身没劲啊。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经常的就是手里哎拿着那东西就找，电话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0: 这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就有点像地中海。
4: 对呀、啊，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哎，就是你说这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 整天天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有动静啊。

0: 那就行，反正就是整天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
1: 嗯
0: 嗯，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还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
1: 嗯、
0: 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这不是你看都这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反正那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啊，就开了一些健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
1: 嗯，
0: 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
1: 嗯，
0: 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健胸打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1: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0: 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我用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四五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了就明显有改善了。
1: 嗯
0: 嗯，反正早些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
1: 嗯，
0: 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这睡觉好了、啊，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
1: 嗯，
0: 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
1: 嗯，
0: 哎，也不那么酸痛了。嗯，这个身上慢慢的就湿了有劲了。
1: 嗯，
0: 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
1: 嗯，
0: 我这两个流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都说，哎，你这一天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1: 嗯，不错。
0: 嗯，哎，你看我这两个流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穴输液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1: 嗯、
0: 我看看。你看我怎么用，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1: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益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0: 嗯，
1: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含有的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益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那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0: 嗯，
1: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0: 对呀、啊，
1: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树叶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行，
1: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输液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
0: 嗯、
1: 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0: 哎，对对对，
1: 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0: 哎，那么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1: 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0: 嗯、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胸胆粉的活动。
1: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这些补贴9.9块，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 哎呀，也有将近十年了。
1: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1: 嗯，
3: 哎，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呀、啊，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1: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这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3: 天天呀，这个含糊带喘的，这个药呀，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3: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的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1: 嗯，
3: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1: 嗯，
3: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胸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1: 嗯，
3: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1: 明白？
3: 你说这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
3: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
3: 嗯、
1: 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嗯、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
3: 嗯、
1: 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3: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胸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的贡献。金胸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胸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一支9.9，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
3: 嗯、
1: 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
3: 嗯、
1: 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
3: 嗯、
1: 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
3: 嗯、
1: 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
3: 嗯、
1: 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
3: 哦、
1: 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哎。

0: 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1: 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0: 哎，好好好，哎，那谢谢，
1: 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0: 再见了，哎，
1: 嗯，
0: 好，那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嗯，你好。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3: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泉顺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1: 哦，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星的这个金星胆粉的老用户了，
1: 嗯
3: 啊，我现在用了有2个多月，快3个月了，
1: 嗯，
3: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1: 嗯
3: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星胆粉剩的不多了，
1: 嗯
3: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是咱这个金熊胆粉啊，和这个龙血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1: 嗯，
3: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1: 对。
3: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元就能给发货，是吧？
1: 咱们现在是金熊胆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盒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3: 嗯。
1: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3: 哦，还是先参加这个，这个金熊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1: 嗯，
3: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知道啊。
1: 好，你说吧。
3: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也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也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或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也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得个2-3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1: 嗯，
3: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的会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1: 嗯
3: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谁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3: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它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你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一阵阵嗖啊，它就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你说是它你说它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它特别。

0: 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1: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嗯、啊、
0: 哦、
1: 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是说晚上睡着了、
0: 嗯、
1: 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
0: 哦、对对对，是
1: 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
0: 嗯、
1: 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0: 哦，对，我也听说有，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的就是两个一块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
1: 两个一块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高含量金熊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0: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0: 哦哦哦，那你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熊胆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1: 多订也不给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哎，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0: 哦，那您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1: 啊？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10支啊。20盒啊、
0: 哦、
1: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0: 哦、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
0: 哦、
1: 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0: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着、啊、
1: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0: 对对对对，您说有道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熊胆定上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

0: 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1: 我是流感病毒，
1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3: 我是结核杆菌，
11: 我是麻疹，
14: 我是
1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6: 我是弓手，
17: 我是弓筷，
16: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0: 餐桌小，工小工快，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5: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8: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9: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8: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5: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8: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9: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8: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0: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2: 加油
20: 加油
8: 加油
20: 加油。
8: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22: 登顶了，
23: 对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派任斋庄。
1: 殷商时期，治国国君仁侯的二女儿太任，生得美丽端庄，聪慧善良，性格温顺典雅，从小就具有高尚的品德，芳名远播。长大后嫁给了周襄

0: 太任嫁给季历之后，也像她的婆婆太姜一样，协助丈夫，爱护百姓，凡事遵循礼仪，一心一意，只做有德行之事。
1: 这一日，太任带着丫鬟紫嫣给婆婆敬茶。
2: 烦劳紫嫣了，母后您请喝茶。
3: 太妃呀，您每天都这样通晓事理，听丽儿说你还经常帮助她打理朝政，处处替百姓着想，我们丽儿真是娶了个好王妃呀。
2: 母后您夸奖了，儿臣这是在向您学习国母仪容呢。
3: 好孩子，国之礼仪，安得太平啊。
2: 是的，母后。
3: 外面阳光正好，我们不如出去走走。
2: 好的。
1: 太任过来搀起婆母，皱了一下眉。
4: 太妃娘娘，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3: 你哪里不舒服吗？
2: 大概是偶感风寒，不要紧的。

0: 外春光正好，花儿盛开，蝶儿翻飞，鱼儿戏闹。走着走着，太任的眼睛望向一棵杏树。
1: 子夜，你去给我采几棵青杏吧。
2: 是。
1: 太妃娘娘，够不够啊？够了，只要几颗就行。
3: 太妃应该是害喜了。
4: 子夜，你去叫丽儿过来。
2: 是。
0: 季历快步走了过来。

0: 太妃她就要给你添皇子了。啊，
1: 母后，您说的是真的吗？您怎么知道？你这个傻孩子，没见她最近不舒服吗？她最近是有些不舒服，可我以为她是偶感风寒。
2: 算儿啦，女，我们家要添一个小皇子喽。
0: 季历伸出手走向太妃，
3: 不得无礼。
1: 是。
0: 母后，您是过来人，您叫我以后该怎么做？任子之时，必慎所感，敢于善则善，敢于恶则恶。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到孕妇的言行和情绪，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
4: 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得避过人矣。
0: 那儿臣就从现在开始，凡是对胎儿有利的都去做，一切行动均循礼而动。太妃，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丽儿啊，为了对将来的孩子更好，你暂时搬到另外行宫住。
1: 是，母后。
5: 太妃，从今往后我专门给你配一名通晓礼仪又比较年长的女礼官，让她教你如何做。
6: 谢谢母后。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 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7: 这一日，紫嫣端了一盘橘子。
8: 他拿起一个准备剥皮，
9: 紫嫣，我自己来。我去给您打水洗手，紫嫣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来。是，太妃娘娘，您这也自己做，那也自己做，反倒我成了一个大闲人。你不知道吧？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潜意识里，他会效仿我的言行，所以我绝不会偷懒的。宝贝，不管你将来是皇子还是公主，娘都会给予你一样的爱。他动了，他动了。胎儿在4-5个月的时候是会有胎动的。 这证明他在你体内已经发育成型了。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正是他学习知识的时候。从今天开始，咱们要多给他上上课了。好的。坐要直，行要正。坐得直，行得正还不够。太妃娘娘还要做到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豪言。
7: 目不视恶色，就是不看不好的颜色。是的，太妃娘娘，不好的颜色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情绪不好就会影响胎儿的情绪，这会影响她的发育。哦，孕妇不仅生理上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心理上也同样会产生相应的反应。这种心理反应过程即古人所说的情志变化。凡有孕之妇。
9: 宜情志舒畅，遇事乐观，喜怒悲思皆可使气血失和而影响胎儿。胎借母气一生，呼吸相通，喜怒相应，若有所逆，即至子极。这么严重啊？这就是所谓的胎带性格。我懂了，耳不听淫声，就是不去听不好的言语声音。 我们要让他生就一副纯净的耳朵。
7: 凡受胎后，切不可发脾气或骂人，气调则胎安，气逆则胎病。就是说，孕妇要心情舒畅，不要轻易动肝火，否则会导致气不顺，气不顺则孕胎必受影响。我们不仅口不出不雅之言，更不要去听不好的声音。
9: 嗯，口不出傲言，就是不说骄傲的话，修其外表，内塑脸容，对吗？
7: 嗯，好个聪明的丫头。
1: 嗯，不说傲言，
7: 还要做到寝不侧，坐不偏，立不弊，不识邪位，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1: 李官，这些我知道。睡觉时就不能侧着身子，坐席不靠边，不用一只脚站立，不吃有刺激异味的东西，切得不正或太大的也不吃，席子放得不正不坐。
7: 总之，日常生活的礼仪及饮食都必须格外注意，才能真正调和身心，这样对母体及胎儿皆好。
1: 我记下了。
2: 太任在独居一处时也不懈怠放任，他小心谨慎，避免一切对孕妇来说的危险。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宝贝，咱们一起读书。
4: 太任刚刚坐定，突然天色大变，乌云压顶，电闪雷鸣，继而大雨滂沱。
1: 宝贝，别害怕，有娘在呢。
5: 紫嫣来了。
9: 太妃娘娘，你有什么事情？
1: 快关好窗子，别吓着孩子。
9: 是。太妃娘娘，有件事。
1: 紫嫣，我们要容人之短，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才是。
9: 是。
6: 这样下去怎么行？会越来越瘦的。
8: 母后，这样折腾下去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要不要叫太医啊？
6: 我怀你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只是没有太妃闹得凶，这是正常反应。过几天他胃口好了，我会吩咐御膳房多给他做点可口的。
8: 哦，

0: 太妃娘娘，您再这样吃下去会变得很胖的。
1: 前些日子反应过重，没有吃什么，我怕孩子营养不够，现在多吃些，他才会获得更多的营养。紫嫣，快扶我起来，出去走走，吃得太饱了，胃里好胀。
2: 是。

0: 她再这样吃下去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每个女人在孕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都会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也是。所以她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乎身体的任何变化了。你会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世上最美最温暖的眼神，那是最伟大的一种爱，母爱。嗯，是的，母后。
1: 太妃的目光越来越柔软，她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让我体会到女人最美的过程了。

0: 还是惩罚我吧。
1: 紫嫣，你也同这块玉一样，陪伴我很多年，我怎么会因为一件心爱的饰品惩罚你呢？碎了就碎了，也算我与他的缘分尽了。你先下去吧。
0: 谢谢太妃娘娘，以后我会小心的。
1: 下去吧。
0: 是。
1: 母亲，您送我的玉，女儿没能保存好，希望母亲不会怪罪女儿的粗心。
2: 晚上，太任躺在床上，身体极为不适。丫鬟紫嫣看到这一幕，赶忙跑出去找人。
0: 太后娘娘，太妃，太妃娘娘病了，您快去看看吧。
3: 啊，怎么回事？
0: 太妃，太妃娘娘忽然肚子疼，满头大汗。
3: 快传太医。
0: 是。
4: 快去看看。
2: 太医为太任把脉诊病。
4: 太医，您看太妃的病无大碍吧？
3: 是啊，太医，会不会动了胎气？
5: 太妃娘娘只是因为饮食过量，加上心有郁结，并无大碍，开些消化止痛顺气的药服了便好。今后饮食方面应有所节制，如饮食失节，饥饱无度，皆可使脾胃运化失常而胎失所养，而情绪同样亦需控制，否则影响胎气。
2: 紫嫣端来了汤药，太任慢慢地把汤药服下。太任服完药，太姜和季历也来看望太任。
1: 母后，
0: 太妃娘娘，太医说了，您只要服了药就会好起来的。
1: 如果不是我一时贪嘴和不够宽容，就不会影响腹中胎儿的健康，还让母后和大王跟着担忧。
4: 太妃不要再说话了，只是一场虚惊，今后注意便好。你好好歇着，有事等你好了以后再说。我们也各自回房歇着吧，让她好好休息。
3: 好的。
0: 太妃娘娘，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把您的玉……
1: 紫嫣，不怪你，只怪我不够大度。

0: 紫嫣，扶我起来。
1: 别起来，身体还虚着。
0: 都怪我贪嘴。
1: 你也都是为了腹中胎儿，我当初怀丽儿的时候也这样。
0: 母后放心，今后我一定会依礼而行，更加小心。
2: 行一稳，坐一静，言一清，卧一正。
0: 礼官，四字谏言怎讲？
2: 人的外表都表现在这个上了，坐卧行言，而人的素质也体现在这四种形态上。稳则不躁，静则不闹，清则不扰，正则不邪，王者之相呢。
0: 嗯，懂了，谢谢礼官。
3: 太妃娘娘，有人进贡了一只上好的飞禽，据说对孕妇很有滋补作用。
4: 看了看笼中可爱的鸟儿，太任打开鸟笼，放飞了小鸟。
0: 今后，凡是飞禽走兽，均不得宰杀，我要素食。
2: 我也赞同太妃娘娘的慈悲之。

0: 心，运者不得杀戮。
1: 我，
0: 鸟儿也是极美的生命，我们有相遇之缘。我已经欣赏过它的美了，这只是换了一种获得的方式而已。
2: 子嫣，快扶我进房。
3: 这个孩子便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文王生而名盛，太任教之以一而十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这当然与太任在他出生前就给了他如此好的胎教有着直接关系。从此以后，胎教在我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后人说太任是中国胎教第一人。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景色啊，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9: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9: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1: 我是流感病毒，
1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3: 我是结核杆菌，
14: 我是麻疹，
15: 我是
16: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7: 我是公勺，
18: 我是公筷，
17: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8: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9: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0: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21: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22: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21: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20: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21: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8: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0: 这景色啊，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4: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14: 加油，
4: 加油，
14: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4: 登顶了！
25: 好美呀！
26: 好美呀！
2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杨震四肢。
2: 东汉永初初年，举国灾害不断，杨震本隐居于陕西教书，门生三千，有关西夫子之美誉。然他临危受命，以五十岁的高龄入仕，从政期间忠贞廉明，出仕仅三年时间，便由荆州刺史提升至东莱郡太守。陈安，咱们到哪儿了？
3: 哦，大人，已经到了昌邑县的管辖范围了。
4: 爷爷，近来洪水肆虐，为何这里却不像受到了影响？
2: 啊，你可知昌邑县的县令是谁？
3: 大人，正是荆州的王密王大人。
2: 哦，是他呀。
4: 爷爷，您笑什么？
2: 这位王大人可是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1: 一件往事浮上杨震心头。
5: 杨大人，请留步。
3: 拦路者是谁？知道座上是荆州刺史杨大人，竟然还敢拦道？
5: 本人乃荆州布衣王密。
2: 哦，你就是王密，为何要拦我去路？
5: 杨大人，您乃本朝鸿儒，海内景仰，可为何入了仕途之后便改变了清高的品节？
3: 放肆。
1: 杨震制止了手下，走出牛车，来到王密的面前。
2: 你说我改变品节志向，可有凭据？
5: 有，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天子命三公、光禄、御史、周穆等诸位大人，每年各向朝廷举荐茂才一名，以解决国家人才匮乏之忧。我说的没错吧？
2: 不错，是有这个政策。
5: 我以为治理一方水土，好比医生诊治病人，病人康复仰赖于良医，而地方治理则依赖于良臣。
2: 继续说。
5: 可是杨大人，您身为荆州刺史，肩负督察重任，不仅不举荐贤良，反倒寻同僚之私情，举荐太守之职，这岂不是辜负了天子举茂才立国家的本意？您说这算不算改变了清洁？
3: 大胆狂生，怎敢公然诽谤朝廷命官？
2: 那你觉得立国立民当选何种人才呀？
5: 唯有了解民间疾苦，更以民生为己任者，才可担当。
2: 哦，
5: 您笑什么？
2: 你所说之人，我恰好认识一位，此刻就站在我面前。
5: 啊，
2: 我所举荐的茂才并非官僚子弟，而是荆州布衣王密。
5: 我可是刚才
2: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民间流言，我从未当真过。
5: 杨大人，王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是太造次了。
2: 哎，
1: 杨震送给王密一件布袍。
2: 寒食虽贫，岂能无衣？这件布袍赠你，望你为官以后，为公的心始终如一。
5: 谢大人。
3: 后来，王大人被任命到东莱郡的昌邑县任知县了。
4: 这样不俗的名士，我真想见见呢。
2: 一会儿就能见到了，咱们先到驿馆吧。
1: 王密带着孩子和随从在门口迎接杨震一行。
5: 杨大人有失远迎啊。
2: 发福了。
5: 大人见笑了。

0: 这就是王大人吗？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快点过去打招呼吧。
0: 嗯。
2: 杨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王叔。
3: 杨爷爷好。
4: 好好，这是我的孙儿杨次，与令郎年纪相仿。
0: 王伯伯好。
5: 招待的饭菜很是奢华。
2: 杨大人，为何此次只有您与孙儿独行，其他家人呢？
4: 啊，路途遥远，所需盘缠较多，举家迁徙着实不易呀。只因我这孙儿聪颖好学，我不想耽搁他的课程，这才带在身边方便授业。
2: 一家人分隔异地总是不便，何不加派辆公车
4: 啊？家眷又非官员，怎能贪占国家的好处？不如待我上任后再用俸禄求一家团圆，来得安心呐。
2: 大人应置办些产业，免子孙受钱财之困呐。
4: 钱财乃浮云，我为后人留下一个清白立子孙的名声岂不更好？
2: 这大人清廉之风，学生佩服。
4: 哎，
6: 有事禀告大人。
2: 啊，
6: 王大人，防洪的堤坝连日来已被浸透，恐溃堤，还请大人亲去查看。
2: 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你们不要打扰杨大人，明白吗？
6: 是。
2: 大人，卑职得去处理一些公务，恐怕得先走一步，未能陪大人尽兴，实在抱歉。
4: 哎，公务为重，你去吧。
2: 是。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杨次，我带你去看我家的盆栽吧。好啊。
5: 陈安走过来给杨震汇报打探来的消息。
8: 大人，我刚在外听说城外大河水位暴涨，恐会溃堤，王大人他决定扒堤泄洪，恐怕是要淹田了。
5: 一件往事浮上心头。
4: 王大人，此次水患灾难严重，为何唯独你们昌邑县灾后依旧井然有序？你可是有治理的绝招？
2: 大人，卑职不过是谨记您的临别赠言，秉持一颗为公的心。我上任昌邑不过一年，此前已三年大旱，又遭遇蝗灾，局面甚是惨淡。
6: 大人，灾民只有余粮，请您开仓赈灾。
2: 仓内余粮乃是种子，无论如何不能动用。你让大家再耐心一点，等待赈粮。
6: 可是大人，赈粮不知何时能到，眼下的危机该如何度过呀？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目光短浅，只看眼前。若为救灾而吃了种子，明年则会遭遇更大的饥荒，就按我说的办。
6: 是。大人，赈灾粮食马上就到了，百姓都已经聚集到城外迎接了。
2: 快让衙役前去维护秩序，任何人不得接近运粮队伍。
6: 可是这不就是给饥民的吗？
2: 现在人心不稳，哪怕一个人动了歹念，则众人失控，若是群起哄抢，岂不是造成混乱吗？
6: 属下明白。
2: 等一等，你再发出一个告示，命全县百姓每家每户将人口数目上报，每日将按人口配给口粮。
6: 啊，大人，属下不明白了，既然迟早要分发，何必每日领取，这么麻烦？
2: 天灾难料，如果我们不做好统筹，万一粮食分完了，灾害还没有过去，届时民众慌乱起来，又该如何应对呀？
6: 对呀，大人英明，我这就去办。
2: 等等，再加一条，令每家每户出壮丁，参与水利疏浚。
6: 可是连年大旱，河床都已经干涸了。
2: 久旱必涝， 昌邑连旱三年，明年恐怕就会发生水灾，我们要未雨绸缪，才能把灾害降到最低呀。
6: 是。
2: 谁知今年果然应验，我们刚做好准备便遭遇涝灾。然而因为昌邑县准备充分，不仅水利健全，也保存了最好的粮食种子，所以涝不成灾，反而利于耕种，民生一片兴旺。
4: 嗯，好。
1: 大人，您觉得淹田一事会不会引发事端呢？
4: 凭王密的才干，只要他能秉公办事，就不会有大碍，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0: 哇，真漂亮，这是怎么做的？
3: 那是，这可是我爹花重金购买的。
9: 哇！
5: 杨次往后退步，却不小心把一个贵重的盆栽撞倒在地。
3: 这可是我爹最喜欢的花，
0: 这可怎么办？
3: 别担心，反正也没人看到，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我爹的。
0: 不行，分明是我犯下了错误，怎么能因为没人看到就不承认？
3: 我爹回来了。
2: 杨大人，
4: 我正在欣赏你庭院中的风景，非常雅致啊。
2: 大人见笑了。
0: 王伯伯，对不起，我犯了错误。
2: 哦，什么错误啊？
5: 杨次欲言又止，王叔表情尴尬，最终杨次还是鼓起勇气承认了错误。
0: 我刚才将您珍藏的盆栽打碎了，真对不起。
2: 没关系，碎了就碎了，不过是一盆植物而已，你没伤着吧？
0: 谢谢伯伯不责之恩，杨次没有受伤。
2: 杨次小小年纪便诚实勇敢，不愧为杨大人的孙子呀。
0: 多谢伯伯。
4: 次儿、小叔，你们去玩吧。
0: 是
3: 是。
4: 王大人，何地险情处置如何呀？
2: 卑职不敢烦扰大人，已令人凿堤泄洪。
4: 淹田一事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可一定要处置得当啊。
2: 大人放心，卑职所淹之田地势较低，利于大局，情况危急，只能如此牺牲了。至于灾民，我会特别留心，妥善安置的。
4: 很好，只要秉持天下为公的道义，你必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2: 大人过奖了。
5: 深夜时分，王密带着礼物看望杨震。
4: 哦，
2: 大人，是我。
4: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这是什么？
2: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4: 哎，
5: 箱子打开是十斤黄金。
4: 你这是干什么？
2: 卑职本一介狂生，有一身抱负，却上不能孝养父母，下不能抚育子侄，实在愧为人子人父。更曾拦路诋毁过大人，而大人不仅不计嫌隙，更是大力举荐提拔。
4: 王密，我举荐你只因看中你的才能。
2: 若不是大人，根本就没有卑职的今天。如今大人更升任东莱太守，卑职对大人感恩不尽，无以回报。这是十斤黄金，聊表学生心意。
4: 啊，我只故人，而故人不知我呀，这是为什么呢？
2: 卑职知道，大人一向爱惜羽毛，可是您去赴任，连接家眷的盘缠都没有赋予，卑职看了替大人心疼啊。
4: 你搞错了，我并不在意钱财。
2: 我知道大人一世清明不可受损，所以卑职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来，此事没人知道，请大人不必推辞。
4: 哼，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你说没人知道呢？
2: 可是
4: 王密
2: 啊， 我明白了，杨大人，卑职造次了。
1: 大人，换我来有何吩咐？
9: 你暗中调查一下，王密如何为官，尤其是烟田一事，可有蹊跷？
1: 是。
9: 且长义连年受灾，王密一介清贫之县，何来十斤黄金？
1: 大人，
5: 陈安对杨震一番耳语。
9: 哦，我知道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这一日，杨震、王密一起下棋。
9: 嗯，你输了。
2: 大人高明，卑职可否请教，如何想到最后这一手制胜之招？
9: 棋局如天地，都有方圆规矩，写招可能一时得势，然若想平定乾坤，还需秉持人间正道。
2: 啊，大人，怎样才算人间正道？
9: 天下为公。
2: 天下为公不错，但若连小家都不保，何保大家？
9: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2: 卑职以为，若是众人皆得实惠，领头人多得一些，又有何不可？
9: 人一生的节操在于始终如一，皆生乎微细贪欲。
2: 大人，这只是一时疏漏而已。
9: 人前人后各做一套，哪里是君子所为，更别提为官之道。
2: 大人指教已在棋艺之外了。
9: 做人与下棋都是一样的，人间正道并无区别。
5: 杨震的一身正气让王密汗颜，他准备起身告辞了。
2: 卑职一会儿还要去处理公务，不便再打扰大人休息。
5: 王密的衣服挂到了门缝的钉子上，他使劲一扯，衣服破了。
9: 如今连昂贵的衣服你都不再珍惜，我当年送你的旧袍子恐怕再也穿不出去了吧。若是旧衣还在，不如还给我吧。
2: 大人，是。
5: 回到住处，王密拿起了杨震昔日所赠的旧衣。他的儿子王叔走了过来。
10: 爹。
11: 烟田一事的确如王大人所言，娶了地势较低的一方，只是那边的土地面积广，受害的百姓恐怕要更多些。
9: 那保住的那边田地有何特别吗？
11: 这边田地要较为肥沃，而且王大人家的私田都在这边。
9: 王密上任一年便办成了几件大事，的确是个人才呀，可惜呀。
11: 大人，您真要处置他吗？
9: 他虽然能力强，然德行不足，赈灾的是他，大发国难之财的也是他。哼。
11: 大人息怒，别伤了身子。
9: 我这是伤心呐。
11: 大人，请您三思啊。王密乃您亲自举荐的茂才，按律法您对他的操行要负连带责任，他若有闪失便会连累您呐。
9: 当初我为公将他举荐，如今又怎能徇私替他保全？这不是帮他，是害他。你去领刺儿过来，我们继续上路吧。
5: 杨震打开屋门，见王密跪在外面。
9: 你这是干什么？
2: 大人，王密知错，请大人原谅。
9: 你知道我是不会徇私枉法的。
2: 卑职明白，卑职罔顾大人提拔恩情，我愿自我弹劾，以免连累大人声誉。
9: 你为何有了如此转变？
2: 大人，只因我儿王叔。
10: 爹，
0: 孩儿有一困惑想要请教。
11: 你说。
0: 过去咱们家穷的时候，我有次贪玩淘气，把邻居家晾晒的种子全弄湿了。那时你见没人看到，便拉着我一走了之了，并告诫孩儿不要让别人知道是我干的。结果邻居家的庄稼收成全被毁了。啊！爹，杨次碰坏盆栽时，我本劝他装不知情，可他执意向您道歉，您还表扬了他，没人看见就当作没发生，这是我向爹学来的办法，难道不对吗？爹，孩儿到底该怎么做呀？
11: 言传不如身教，果然如此。我一直以为自己为孩子留下钱财，能使他过得更好，谁知竟然做了最坏的榜样。王密知错，为子孙应像杨大人这样留清白恭廉的家风品德，切不该因一时思念而毁了后世子孙呐。
0: 爹，
11: 淑儿，爹愧对你。嗯，
4: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王密，起来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家能四世出三公，皆因杨震以清白廉洁教诲子孙，时时以四肢为警惕，不仅使子孙繁茂，更为后世树立了清白传家的好典范。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6: 服务员，买单。
15: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5: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6: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7: 好嘞。
12: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说到这虚高药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3大绝招。说哪3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 云南正宗鸡胸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胸胆基因蛋白，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句，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五脏六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2次3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

天扫一只，晚一只，将精雄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扫一只，晚两只，或者扫两只，晚两只，一到两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雄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雄胆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雄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两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雄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雄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雄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雄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了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吗，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的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雄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那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她的老母亲来吃。他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

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儿一闻呐，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呢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她说啥呢？她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她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10大几年呢，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的遭罪，躺也躺不下，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那真的是在遭罪。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黏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
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大家伙看啊，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

0: 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熊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熊胆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儿。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熊胆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只花9.9块拿走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

0: 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3: 哦。
2: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元的给我们呢？
3: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元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大家可以先用熊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厂外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2: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3: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2: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雾啊挡着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3: 嗯。
2: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也摸摸收收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3: 嗯，
2: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这个，哎呀，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在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面那一阵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一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3: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两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2: 心脏还不好呢，也
3: 是吧？
2: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
3: 完
2: 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呢、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哎，今天搁床上倒着。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啊！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2天我不抠出来，都便不下来呀。什么开塞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没事。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那样事。
3: 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 在咱们肠道里积损，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三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两网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淤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鸡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致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2: 哎呀，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说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3: 是吧？
2: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3: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2: 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把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哎呀，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维子，他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3: 是吧？
2: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你是谁敲个门呢、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3: 挺好。
2: 哎，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啊，哎呀，便的还都是哎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灵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3: 挺好。
2: 眼压也正常了，十七八个了、也不疼不胀了。哎呀，这个疼的劲没有了，我这心呐、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3: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啊。
2: 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我再用再要点儿，再整点儿，完我再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3: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胆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的号的药。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2: 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3: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2: 哎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3: 好，再见啊。
2: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3: 你好。
4: 我想问问你，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3: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4: 对呀、
3: 啊、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4: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着效果挺好的，
3: 是吧？
4: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3: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呢，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4: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这两个流程的情况，你帮我看看我后边怎么用。
3: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呦，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着浑身没劲啊。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经常呢就是手里哎拿着那东西就找，这会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也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3: 对，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就有点像地中海。
4: 对呀、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就是你说就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用动静啊就行，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给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这不是你看都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看，这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就开了一些加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3: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4: 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见效还挺快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4-5天吧，哎，就晚上睡觉就吃了就明显有改善了。反正早些 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
3: 嗯。
4: 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

0: 这睡觉好了，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
1: 嗯，
0: 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
1: 嗯，
0: 哎，也不那么酸痛了。这个身上慢慢的就试着有劲了。
1: 嗯，
0: 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
1: 嗯，
0: 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都说，哎，你这一天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1: 嗯，不错。
0: 嗯，哎呀，你看我这两个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穴输液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1: 明白，
0: 我看看，你看我怎么用，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1: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益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0: 嗯，
1: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含有的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益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那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0: 嗯，
1: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0: 对呀、啊，
1: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输液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输液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
0: 嗯、
1: 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元，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行，
1: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输液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
0: 嗯、
1: 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0: 哎，那我就听你的，我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1: 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0: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胸胆粉的活动。
1: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元，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1: 嗯，
3: 哎，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呀、啊、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1: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 哎呀，这个他这抽烟年头也多了，这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3: 天天呀，这个哈呼带喘的，这药呀，这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3: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这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1: 嗯。
3: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1: 嗯。
3: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胸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1: 嗯。
3: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1: 明白。
3: 你说这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糖尿病有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3: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胸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的贡献。金胸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胸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一支9.9。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1: 嗯，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嗯，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3: 哎，好好好。哎，那谢
1: 谢
3: 高
1: 老师。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3: 再见了。哎，
1: 嗯，
3: 好，那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嗯，你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4: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泉顺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1: 哦，哈哈，也是想用上龙泉树叶粉是吧？
4: 对对对。
1: 嗯。
4: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星南粉的老用户了。
1: 嗯。
4: 啊。我现在用了有两个多月，快仨月了。
1: 嗯。
4: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1: 嗯。
4: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熏面粉剩的不多了。
1: 嗯
4: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是咱这个金熏面粉啊和这个龙泉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1: 嗯，
4: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1: 对
4: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就能给发货，是吧？
1: 咱们现在是金熊丹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河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丹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4: 嗯。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4: 哦，还是先参加这个这个金熊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1: 嗯，
4: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再给指导指导啊。
1: 好，您说吧。
4: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一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或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也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就是得个2-3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1: 嗯
4: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这个会这个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1: 嗯
4: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这个白天啊，这都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4: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那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你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说是一阵阵抽，啊，他就是出这个，你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个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你说是他这，你说他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他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1: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啊，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是说晚上睡着了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 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4: 哦，对，我也听说有，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着就是两个一块儿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好。
1: 两个一块儿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高含量金熊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4: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4: 哦哦。哦，那您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胸胆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1: 多订也不给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哎，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4: 哦，那您说这个东西说一会儿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1: 啊？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10支啊。20盒啊、
4: 哦、
1: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4: 哦、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哦、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4: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着。啊、
1: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4: 哎，对对对对，您说有道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胸胆定上啊。
1: 不客气，再见啊。
4: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 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鸡胸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说到这虚高药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 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三大绝招。说哪三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事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绝，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哎，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五脏六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2次3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晚一支，将金熊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1到2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熊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2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 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饮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饮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熊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了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嘛，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的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这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他的老母亲来吃。他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一闻呐，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呢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他说啥呢，他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他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十大几年呢，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 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

遭罪，躺也躺不下，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那真的是在遭罪。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粘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大家伙看啊，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呐、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

0: 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熊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熊胆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儿。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熊胆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只花9.9块拿走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

0: 现场加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2: 哦。
1: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元的给我们呢？
2: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胸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元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大家可以先用胸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场外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1: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2: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1: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雾啊挡着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2: 嗯，
1: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哎呀，摸摸收收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2: 嗯，
1: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这个，哎呀，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在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来那一阵儿，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一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2: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梁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1: 心脏还不好呢，哎呀，
2: 是吧？
1: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完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呢，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哎，今天搁床上倒着。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啊！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2天我不抠出来，都便不下来呀。什么开泰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蚊子。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那样事。
2: 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3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梁芒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 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瘀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鸡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致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1: 哎呀，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这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2: 是吧？
1: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2: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1: 是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把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哎呀，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维子。他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2: 是吧？
1: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呐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你是谁敲个门呐、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2: 挺好。
1: 哎，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哎呀，便的还都是哎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亮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2: 挺好。
1: 眼压也正常了，十七八个了。也不疼不胀了。哎呀，这个疼的劲儿没有了，我这心呐、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2: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啊。
1: 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我再用再要点儿，再整点儿，完我再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2: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胆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的号的药。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1: 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2: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1: 哎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2: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2: 你好。
3: 我想问问您，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 行不行啊？
2: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3: 对呀、啊。
2: 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着效果挺好的。
2: 是吧？
3: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才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2: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呢，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3: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这两个流程的情况，你帮我看看我后边怎么用。
2: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呦，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着浑身没劲啊。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经常呢就是手里哎拿着那东西就找，这会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2: 这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就有点像地中海。
3: 对呀、啊，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哎，就是你说就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用动静啊就行，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还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这不是你看这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反正那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啊，就开了一些健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晚上呢你看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2: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3: 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见效还挺快的。我用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4-5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着就明显有改善了。反正早些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这睡觉好了，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也不那么酸痛了。这个身上慢慢的就试着有劲了。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就说，哎，你这一阵子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润的颜色了。
2: 不错。
3: 嗯，

0: 哎呀，你看我这个这养鹅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血树叶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1: 明白，
0: 我看看。你看我怎么药，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1: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抑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0: 嗯，
1: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还有这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抑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那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0: 嗯，
1: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0: 对呀，
1: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树叶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熊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行，
1: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树叶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熊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
0: 嗯，
1: 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0: 哎，对对对。行，
1: 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0: 哎，那么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1: 行，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0: 嗯，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
1: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块，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1: 嗯。
3: 哎呀，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呀，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1: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这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3: 天天呀这个含糊带喘的，这药呀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3: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这柜里头哪儿哪儿哪儿的卧室哪儿都是药。
1: 嗯，

0: 天天这个拿粉拿药当饭来吃，你说。
1: 嗯。
0: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胸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1: 嗯。
0: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1: 明白。
0: 你说这老了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都降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胸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的贡献。金胸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胸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一支9.9，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1: 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0: 哎，好好好，哎，那
1: 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0: 再见了，哎，
1: 嗯，
0: 好，那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嗯，你好。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3: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1: 哦，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星奶粉的老用户了，
1: 嗯
3: 啊，我现在用了有啊2个多月，快3月了，
1: 嗯，
3: 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1: 嗯
3: 啊， 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熊胆粉剩的不多了。
1: 嗯
3: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就是咱这个进熊胆粉啊和这个冬日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1: 嗯，
3: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1: 对
3: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就能给发货，是吧？
1: 咱们现在是金熊胆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盒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3: 嗯，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他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3: 哦，那还是先参加这个金熊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1: 嗯，
3: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指导指导啊。
1: 好，你说吧。
3: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一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或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也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就是得个2-3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1: 嗯
3: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的会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1: 嗯
3: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谁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3: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那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你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一阵阵嗖啊，他就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个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你说是他这你说他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他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1: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啊，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是说晚上睡着了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3: 哦，对，我也听说有，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的就是两个一块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好，
1: 两个一块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 五年保质期高含量金熊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输液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3: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3: 那您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熊胆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1: 多订也不给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3: 那您说这个东西顺顺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1: 啊？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十支啊，20盒啊、
3: 哦，
1: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3: 哦、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3: 哦，行，那我知道了，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着啊。
1: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3: 对，您说有道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熊胆定上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

0: 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9: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易经》中的智慧，我们将以祖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继续跟李一多老师来为大家开解《易经》，主要是我们一起来听李一多老师为我们讲《易经》中的道理和智慧。尊敬的李一多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雅青老师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啊，我们就进入《易经》的正文学习了。不过我们这个讲呢是选讲，今天啊，第一集我们来讲一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当中的这句话。李老师，这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是吧？
1: 对，"自强不息"这个成语也是从这里来的。那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句话呢，首先它是对乾卦的一个解释。 我们都知道这个乾卦呀，它的这个六个爻呢都属于阳爻，所以它表达的是一种刚健阳刚啊这样的一个事物的特质。所以呢，什么是乾呢？乾一般又解释为健，代表了天，大概是这么一个含义。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乾卦和理解 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是觉得呀，它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活力，代表了一种生命的能量。所以每个人呢，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生活在人间呢，和其他的这个物质的存在，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我们就是一个动物，对吧？我们不是一个矿物，也不是一个植物。 它是有动的，它是个动态的。第二呢，它这里头呢有一种强烈的，我们称之为叫做求生的欲望也好，这个生存下去的热情也好，有一种生命的活力呢蕴藏在我们生命当中。那这个就是乾卦里所要表达的这么一种思想，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形态啊，生命的状态里头，有一种这个奋勇向前、自强不息， 这种生生不息的这种生命的活力和生命的能量啊，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生命启示。所以无论什么人啊，仔细观察，只要这一口气在，内在里头呢都有这么一种想要顽强的，是吧？或者是快乐的啊，或者是幸福的，是吧？或者是这个坚强的啊，活下去的这种生命的动力、勇气、力量，表达是这么个含义。
0: 哦，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他内在的有一种精气神儿，有一种动能，这个动能可能表现为一种激情，对事业的激情、奋进的热望，或者自己强烈的兴趣爱好，就是这种动力，是不是老师？或者说能量？对
1: ，energy，能量，energy，或者我们讲的叫做现在称之为所谓的正能量，
0: 对，
1: 就是或者说叫做活力。那么这个活力呢？ 我在想呢，它有它的一定的科学的基础，因为据说呀，我们这个宇宙啊，现在是处于膨胀阶段，叫宇宙大爆炸嘛，
0: 对，
1: 所以因为这个宇宙的变化呢，它也有一个叫做成住坏空的过程，爆发起来以后成是吧，然后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开始呢慢慢的萎缩，最后呢塌陷，又回归到了大概这个中子态是吧？ 那么从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的状态，它是一个爆发阶段，所以爆发阶段它的能量呢都是很强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本身呢，它是整个的大宇宙当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内在里头也有一种生命的活力，就是蓬勃向上的生命的活力。 那如何把自己的内在的生命活力把它保持住，甚至把它挖掘出来？哎，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是特别重要的。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2: 老师刚才讲的如何让我们内在的这个动能生生不息，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渴望的状态。你比如说内心总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干什么事情特别的有热情，你想不想长期保持呢？我想大家都是想的，关键是总是好像对一件事情很难坚持呀，或者是对一个热情也很难保持下来呀，这个都特别难，是吧老师？这就是我们需要修的地方可能。
1: 对，这里头呢，我想呢，把我们的这个生命活力焕发出来呀，或者是保持住啊，甚至让它更加旺盛啊，大概得从几个方面呢来考虑它。
2: 哦，
1: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的活力呢，它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对不
2: 对？
1: 打个比方讲，你看前一段时间就阳了，这人一阳了以后啊，就没劲儿了，是吧？
2: 对呀。
1: 你再怎么说有生命活力啊，这时候可能阳了以后，更多的生命活力是说我想活下去，是吧？
2: 是。
1: 这口气儿可能还得在，说我那活都不想活了，那确实也是得了病以后很痛苦啊。我们看到有些得病的朋友啊，他非常痛苦，有时候活下去的这个力量和勇气都不够了。
2: 对，
1: 那是因为身体本身造成的痛苦太大。
2: 哦，
1: 所以我想呢，我们要想让自己的生命活力呢能够焕发出来，很重要的一条呢，是要有一个比较坚强的体魄，或者我们讲的健康的身体。因此，如果发现自己这个生命的活力不足的时候，要去找一找它这个原因在哪里。是物质上的原因呢，还是精神上的原因，对吧？是身体上的原因呢，还是这个人生的选择上的原因？这我们得找。是因为自己内在的力量不足呢，还是外在的环境干扰了，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呢？要找到阻碍我们生命活力焕发的病因，从而呢，把这个阻碍生命活力的这种障碍啊，我们把它消除掉。这生命的活力呢，它就焕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命活力不足，其中有一项就是跟这个身心不健康有关。
2: 哦，这就是物质基础还有心理这个动能不足都有关，身心都出了问题了。
1: 是身心出了问题，是吧？所以首先从物质来讲，就是身体嘛，啊，身体的有时候，比如说对身体的关注不够啊，从小我们在家庭家长。比如说鼓励孩子们学习，但是鼓励孩子们修炼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呢，可能他做的就不够。那么可能在孩子他的体能不足的情况下，在他身心的力量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可能给他提出的一些目标呢，超过了他能承受的范围，从而让他比较弱小的身心呢就受到了一定的伤害。这样的话，等到他长大了再想发力的时候，他发现在根儿上受伤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植物啊，你看这个植物，它有时候它根儿上受伤了以后啊，它长得就是慢，那有的植物它根儿上没有受伤，到了一定程度它就爆发，长得很快，长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涉及到幼小的阶段，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 科学的使用自己的身体，科学的使用自己的大脑，这个是有关的。
0: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0: 老师刚才讲到的第一点就是如何保持我们内在的这个动能和活力啊，就是老师说到了生命活力它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就是要有健康的体魄。但现代社会呢，人们用脑用的过多，不注重身体的训练锻炼，我们家长大人可能都没时间锻炼，那要求孩子锻炼身体还觉得浪费时间是吧老师，这就有问题了，那就没办法保持动能了啊。
1: 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开物质环境，或者说我们不能脱离开我们的身体条件，谈论一些人生设计。
0: 对，
1: 如果我的身体已经很弱了啊，然后呢这个身心都处于疲惫的状态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制定很多的生命目标，首先你也没有热情制定啊，
0: 对啊，
1: 制定了以后也没有办法执行啊，对吧，
0: 对，是
1: 别人帮助他制定的话，那就给他造成了很多的压力，可能导致他不仅身体不好，心灵上还受到极大的这个冲击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要把生命活力焕发出来，从物质环境角度来讲它也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是健康的体魄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脱离健康的体魄来谈很多的目标，谈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在人间我们是要靠身体来生活的，对吧，如果没有身体，假如说不要身体了，就光说我有个强大的灵魂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个就是在说咱们在人间做任何事情呢离开不了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对我们的思维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因为思维是要靠大脑嘛，大脑本身属于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有的人的思维力虽然很强，是吧，但是呢他这个思维他是要靠身体提供这个能量的。有的时候我脑袋虽然还很好使，但是他想不下去了，为什么，身体受不了了是吧身体对血液供应不上了，能量供应不上了，所以呢即便我们还有这个大脑还可以继续思考，实际上已经能量供应不了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强烈的用脑用得很厉害的人啊，他就缺氧，要吸氧的啊。我听说过去那个就是做那个围棋比赛吧，然后围棋比赛有时候一比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啊，那个时间很长的时候，围棋选手脑力不够了就去吸氧去，说靠吸氧，现在还有靠吸氢，通过这个呢来补充自己身体的能量。所以我觉得首先呢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让我们产生这个生命的活力啊，确实跟这个心理建设也紧密相关，是吧，现在就是除了这个有的人他虽然身体很健康但是心理不健康了
0: 对，就是说心理不健康这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心理疾病也是比较高发的几个阶段，就是很多人过于用自己的心念用的太多了也不行，心理建设也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建设自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心理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老师您教我们太极，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对，因为这个心理上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被外境啊所左右了，或者说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睁开眼睛嘛，是吧，我们的这个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了外境，外境呢一般代表呢叫做六尘，叫色声香味触法，所谓色就是我们眼睛看见的各种各样的景色景象，包括呢人，包括事，包括物，是吧，那么这是我们在人间每个人他都要遇到的问题。从小朋友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会睁开眼睛那一瞬间他就开始映入眼帘的是吧，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景致，各种各样的景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怎么处理好我们和外境的关系，就如果处理的不好就可能被外境啊夺了我们的心智，
0: 对，
1: 就夺了心智了，或者说呢我们的这个心本身就是能量嘛，按照这个太极拳和道家的说法，我们的能量至少有三个维次，叫做精气神，
0: 对
1: 吧，那精的话其实代表了身体，代表了气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吧，先天之精后天之精，用后天之精补先天之精，那么这就可以说精就代表了身体， 气呢，那有健康的身体，它这个气转化为它的气的这个能量，它的基础就比较厚，或者说我们再说的通俗一点，这个人的气场啊，这个人的气质啊，都跟这个气有关。
2: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人心，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力量。
1: 身体健康，那当然他的气场就会比较强大一点，
0: 是吧？对，
1: 当然还涉及到转换，有的人身体肉虽然很多，但是他没有转化为他的气场。

0: 了。神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可以说是大脑的思维的基础了，啊，就是练得好的话呢，可以用这个精，用这个气去补这个脑，还到脑上，让这个头脑更清醒，这个叫做神清气爽也好，是吧？头脑聪慧也好啊，耳聪目明啊，这个都表达了是神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神呢，也可以称它为叫元神，也可以称它为叫灵性。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叫灵魂，还也行，是吧？或者我们称它为叫精神世界。所以这个神呢，这个神呢，它是属于，生命能量里边的比较高维次的东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深入探讨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所代表的刚健、阳刚特质，正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意思。听众朋友，生命的康健呢，离不开身体、心理、情绪等因素的动态平衡，而这些呢，需要用智来统领。所以呀，真正的强者都是能够做好内在建设的人。正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还有"仁者寿，德者寿"的说法。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探讨如何通过精气神的修炼，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命能量，还有思维意识的层次。敬请期待下一期节目，我们共同探讨更深层次的生命智慧。听众朋友，有人这么说，人生其实就是选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比作一条路，那么你所做的每一次选择就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岔道口，它们不停地延伸，把我们带向生命的终点。也许呢，到了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瞬间，我们才会知道自己归于何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呢，会或多或少的有着某种遗憾或者懊悔。当初如果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但是我们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再次回到当初的那个起点，重新做出选择。面对人生的每一条路，我们不能不选，又不能全选。不选也是一种选择，不选和全选只在特定空间、时间和事件当中存在。那么，总之，不论面对人生的岔路口，我们做出何种选择，都要能够自得其乐。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值得的，并且勇于为这样选择的后果负责任，我相信这样的选择就是无悔的选择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颜回和子贡同为孔子的弟子，可是两个人的遭遇啊，却大不相同。颜回呢，是孔夫子最得意的弟子，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羡慕富贵。他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夫子所讲的许多高深道理，他能完全理解，而且能闻一知十。颜回跟随孔夫子周游列国，过匡地遇乱，以及在陈蔡间遇险的时候，子路等人都对孔夫子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而颜回始终坚持不渝。不幸的是，颜回早逝，被葬于鲁城东房山前。孔夫子对于颜回的早逝感到极为悲痛，不禁哀叹说：“天丧予，天丧予。”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被收集在《论语》等书中，他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他为父圣。孔子在颜回逝世之后感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身在陋巷，

0: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贡也是博学多才，而且洞察时事，能言善辩，在经商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很有成就。《史记·货殖列传》共载17人，子贡排列在第二。子贡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在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子贡经商是与政治目的相关联的，他经常结寺连旗，数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教孝，身欲致舍。正因为经商致富，子贡才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听众朋友，许多能影响千秋万世，在后世被称为贤人或圣人的伟人，在他们当时的处境都很凄凉寂寞。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一个选择。孟子之所以寂寞，是因为他选择了为王道政治而奔走。《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为孟子这个选择的后果做了很好的注解。孟子奔走于各个国家，都被作为一个摆设受到了冷遇，而与他同时代的邹衍却是风光无限。邹衍在齐国也极受尊敬，连一般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齐王的敬重和优待。无论孟子还是邹衍，他们都是治世之才。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节目，祝您日日是好日。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

0: 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 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 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高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 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膏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 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2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儿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儿？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半年、1载的， 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0: 天讲到这儿，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2: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5: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看，
2: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2: 是的。用了有1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

0: 哭了。
1: 嗯，
0: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卵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1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2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套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2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2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

0: 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4: 哦。
5: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4: 哎，
5: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4: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吗？嗯。
5: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4: 嗯。
5: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咳嗽还喘、啊、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4: 嗯，
5: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4: 嗯，
5: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
4: 啊、
5: 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4: 嗯，
5: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4: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5: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4: 哇，那么
5: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
4: 嗯，
5: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
4: 啊、
5: 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4: 嗯，
5: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
4: 啊、
5: 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
4: 啊、
5: 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4: 嗯，
5: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4: 嗯嗯嗯，
5: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
4: 哦、
5: 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啊、我听见你讲的 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跟我有个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4: 是吧？哎，
5: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4: 哦，
5: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土的这个痰呀少了。
4: 嗯，
5: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4: 嗯，
5: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4: 啊，
5: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4: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肺功能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5: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4: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5: 真是的。
4: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5: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4: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5: 对，
4: 太好了。
5: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4: 你看多好啊！啊，
5: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4: 嗯，
5: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4: 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5: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呀、啊、我这干一点活
4: 是吧，
5: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4: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4: 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4: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4: 啊，
2: 谢谢、谢谢胡老。
4: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您。
4: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6: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4: 好，您请讲吧。
6: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4: 很严重啊，看起来，
6: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4: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6: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4: 啊，这么快是吧？
6: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4: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6: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高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

0: 有吧？
1: 对，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
0: 多
1: 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得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
1: 身体能多活
0: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再见，
0: 啊，
1: 再见，
0: 再见吧啊。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它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

0: 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岩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的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

0: 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6: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5: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6: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6: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5: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6: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5: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 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

过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
4: 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
3: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维军。
4: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再起新城，新朋老友汇聚，让技术有温度，教育无距离，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务实合作。
3: 从金沙县向毕节市铺开，民进各级组织聚焦教育、医疗、产业，开展造血式帮扶，3年累计实施项目275个，投入资金超3300万元，培训人才10万余人次。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1到2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

0: 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28号，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高友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出席会议。蔡达峰指出，民进长期在毕节参与建设，在金沙县开展对口帮扶，汇聚了各方力量，开启了同心彩虹行动，收获了友谊与成果。本次会议主要目的在于推进下半年要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握社会服务内涵，更多开展学习活动与工作研讨，保持正确方向，不断提质增效。蔡达峰强调，社会服务是民进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长期任务，民进各级组织要牢记初心，坚守原则，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社会服务工作基本原则，健全工作纪律和监督机制，防范风险隐患。要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秉持为公为民宗旨，在服务中促进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会上报告了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半年工作推进情况，部分民进省级组织代表交流主题年工作推进情况，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7月29号，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安新区开幕，省委书记徐林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欢迎词，文莱教育部部长罗麦扎、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达拉文、缅甸教育部副部长左敏、泰国教育部次长素贴、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副国务秘书洪金昌、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纳拉里亚致辞，老挝乌多姆塞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披莱通、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哈必巴、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省领导马汉成、郭强、屈林、张静平出席，卢雍正主持开幕式。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互惠合作取得累累硕果，在各方关心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成为联动东盟各国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性平台，贵州愿携手东盟各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开放合作，推动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推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进一步丰富内涵，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任友群代表教育部祝贺交流周开幕，他表示，交流周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教育务实合作，面对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时代契机，双方教育合作应主动作为，加强发展战略交流，合作研发教育产品，推动能力体系建设，深化多元文化理解，以共商共建共育共创实现共同发展。达拉文、左敏、素贴、洪金昌、纳拉里亚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愿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为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在智慧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共建友好家园，助力东盟与中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启动仪式，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和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揭牌仪式，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成立仪式， 发布了民族药 AI 大模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贵匠工坊认定标准。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东盟国家政府官员、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相关国际组织代表、部分高校、教育机构、科研院所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省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负责人等。
2: 前瞻视频，双向奔赴，山海不远。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多个机构、5.4万人次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办19年来，朋友圈越做越大。最大的变化是合作方式，从来前求学到双向奔赴，从单向输出到东盟机构自主承办6个项目。贵匠工坊在印尼揭牌，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走出国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越扎越深。教育搭台，但不止于教育。7对友好城市结对，80多家企业亮相教育装备展，经贸文旅同台合唱，教育家正在长成一棵大树。最欣慰的是人的改变，2.09万名东盟学子留学贵州，有人成了中老铁路的技术骨干，有人在跨境创业，泰国青年王大为、老挝姑娘彩虹都在搭建民心相通的长桥。今年交流周的主题聚焦智慧教育，112所院校入驻多彩智慧学院，云端课堂跨越山海，跨越时差，让技术有温度，让教育无距离。19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约定还在续写新篇章。
1: 7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一行，副省长蔡朝林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主动服务和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高水平开放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发展，在特色优势产品出口、口岸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助力贵州对外开放取得更大突破。孙梅军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海关总署将全面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全力支持贵州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助力贵州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7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消耗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有序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支持华为云等龙头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集聚上下游企业，大力推动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稳步推进算电协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加强重点景区、涉水项目、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用好存量资源，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1: 7月29号，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学习贯彻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秘书长张欣参加。会议强调，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了我省经济顶压前行、负重前行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我省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精准部署了抓项目、稳投资、提振服务业和消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目标科学合理，任务清晰明确，措施务实有力。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我省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提振预期，团结奋斗，聚焦高质量发展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有效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为全省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2: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杨同光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社区的市、自治州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报告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切实增强人大监督治效，围绕常委会监督议题，把监督工作的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创新开展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好学习教育成果，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前举行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的事项，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0: 贵州新闻联播。
2: 在昨天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围绕智慧教育、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务实合作。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副校长罗哈亚·阿布杜拉，
3: 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平台，我们非常期待与贵州高校拓宽合作空间，推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深度交流。我校计划选派学生到贵阳进行教学实习。
2: 巴基斯坦成都领事馆总领事坦维尔·艾哈迈德·巴蒂，
4: 我认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塑造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结合中国高质量的教育，在巴基斯坦建立青年人才库，鼓励巴基斯坦学生来中国高校学习，并参与西南地区高校的科研项目。
2: 贵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战勇：
5: 我校与

0: 泰国教育部合作的实习项目运行近10年。本届交流周开幕式上揭牌的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由贵州师范学院联合10家国内国际高校共同成立，这也将成为面向东盟全新的长校合作机制和载体。
1: 澳门圣诺瑟大学副校长农运奇：
2: 贵州由 AI 创立的第一座场景，能够承载中国东盟在 AI 职业教育的领域的深度合作。今年我们跟贵州师范学院建立姊妹合作关系，特别是 AI 方面合作。
1: 四川大学创新创业中心主任吴迪：
3: 创新创业学院主要是在做项目制的教学，我们希望老师同学们用数字的技术来帮助乡村。未来我们已经看到了高等院校对社会的服务，创新创业的教育在里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贵州大学副校长邹卫文：
4: 近年来我们把基础研究通过东盟交流周的支持，在一带一路整个领域里面在进行拓展。昨天缅甸的教育部去贵州大学，也提出他们希望跟贵州大学进行紧密的合作，推动 AI 加科技、 AI 加教育的多个领域学习和交流。
5: 如果说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20周年的标志设计交给一群大学生，他们会交出怎样的创意答卷？7月28号，中国东盟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周边产品设计大赛决赛在贵阳落幕。中国与东盟国家学生联合设计，让文化跨国共融。泰国春武里技术学院学生：
6: 我们的设计20是标志核心，2和0彼此相连，代表中国东盟20年间交流不断，涵盖过去、现在与未来。
5: 此次参赛的部分设计融入了书卷、祥云、楼阁等国风符号，也有作品萃取海浪、棕榈叶等元素，还原东南亚独特的海滨民俗风情。同时，莫比乌斯环、丝路曲线、多国字母融合等新潮创意结构，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诠释出中国与东盟的山海相连、互联互通。黔东南理工职业学院学生李都：
7: 中国结嘛，一根根缠绕的线把我们各个国家缠绕在一起。马来西亚的同学很好玩，我们还互相交换了礼物。
5: 最终，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与菲律宾素物科技大学的团队斩获了本次大赛桂冠。
1: 自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聚焦毕节所需、民进所能，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实施造血式帮扶，为毕节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来听报道。
5: 在毕节市金沙县人民妇幼集团医院神经内科，一场关于顽固性头痛患者的术前讨论正在进行。在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的帮助下，该医院构建起名医带教加资源下沉加人才建设的发展机制，培养起一批本土医疗专家。去年该院人民医院院区成功通过3级综合医院评审。金沙县人民妇幼集团医院党委书记曾阳：
8: 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帮助下，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浙毕医院达成合作共建关系，成功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应用。民进江苏省委会还为我们援建了医共体信息平台，打通了县乡村医疗壁垒。
5: 教育是民进帮扶毕节的重要领域。在金沙，民进各级组织累计协调投入资金2500余万元，为当地学校规划建设了专用教室、文化空间等。这个暑假，金沙第三实验小学的书画室就成为不少孩子丰富暑期生活的好去处。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团第三实验小学学生孙祖婉心：
9: 我发现练习毛笔的时候画，可以让我沉下心来，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
5: 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团第三实验小学校长邱淼：
10: 学校从硬件到师资到生源结构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师生在各级各类比赛当中屡创佳绩，获得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学习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学校等荣誉。
5: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金沙县绛簇产业基地，得益于民进江苏省委的引荐，江南大学与金沙县合作共建促产业转化中心，推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档升级。贵州金沙雨膜泡沫湾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侃：
11: 江南大学专家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数据报告显示，我们的酱香醋系列产品含有多酚、黄酮、安逸油醇等特色成分，擦亮了我们这块精致招牌。

0: 世界锦标赛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之一，此次赛事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目前贵阳市已建立与国际现代五项联盟的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完善竞赛组织、场地器材、交通疏导、医疗急救等保障工作。赛事期间，贵阳还将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融合发展，围绕花西湖核心赛场打造湖畔五经集市，配套青少年运动体验、贵州非遗展示、湖畔音乐演出等活动。核心举办地花西区也将联动100多家商户组建赛事消费联盟，推出观赛加漫游主题线路，放大赛事综合带动效应。
1: 游贵州看似度

0: 来到这里，感受长征历史。来听报道，这里是赤水市丙安古镇，电影《四渡里红一军团指挥部》所在地。电影热映后，这里成了影迷们线下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景区把红军渡口、铁索吊桥、陈列馆、古岩道串成一条红色路线，沿途设有历史解说，让游客们置身其中，在光影与现实的交汇中，真正的走进历史。
1: 遵义市赤水市丙安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赵祖英。
2: 影片《四渡上映》以来，我们将光影溯源、古镇漫游与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古镇客流量同比大幅增长。红军服饰租赁、农特产品等消费持续攀升。
1: 游客王女士，
2: 我们几个朋友看《四渡》这个电影，就想到了丙安古镇，就想来看一看，站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0: 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让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近日，海关总署公布2025年度全国综保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在全国161个综保区中，贵阳综保区位列第107名，较2024年提升27位。2025年9月底，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建成投运，贵阳综保区依托这一平台，保障省内外贸企业出口业务。 保税进出口值增速排名全国第31位，园区同步培育外贸经营主体发展保税研发跨境电商1210业务，相关指标跻身全国中上游。今年上半年，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平台效应持续释放，联动贵阳国际陆港保障4项班列稳定开行，区港一体化格局不断夯实，同时产业招商与实体经济同步推进。 百亿光电产业园加快建设，产业链关键环节玻璃碱箔项目建成投产。贵州脐橙、马铃薯、蔬菜走出国门，以外贸赋能乡村振兴。靶向引进保税维修外资项目，补齐区域产业链短板，开放业态发展成效明显。
3: 关注一组简讯。
0: 贵阳高新区推行企业宁静日制度，每月1号到23号期间，非紧急、非必要事项不随意入企检查调研，确需履职必须报备审批。同时，园区全面推行多部门事项一次性整合办结，从源头上避免打扰企业正常经营。千年丹都万山朱砂砖厂推介会在同仁市万山区举行，会上，贵州省朱砂商会宣布。
3: 携手中国保利公益集团等主导编制的朱砂工艺品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将于今年10月正式发布实施。第11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省100强项目名单出炉，企业组80个项目，创业组20个项目入围，覆盖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产业等多个赛道。
0: 贵州大学杨富玉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两项牛瘪系统性研究成果，在国际食品科学领域权威期刊上线发表。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特色食品开展的全链条科学解析，为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3: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定于9月11号到13号在贵阳举办，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展会主题。
0: 要求8至16字，紧扣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定位，融合全球佳酿、开放合作、美酒生活等元素。写生中国万里行采风活动近日走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猫猫河村，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48名画家以笔墨定格苗寨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态人文之美，为当地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全新艺术活力。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6度，都云多云21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2度，铜仁多云26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28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
0: 兴义多云20到28度。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逛。
2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副理石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1: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2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二十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0: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零到六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三十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二十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玲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2: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0: 一直到现在，
2: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哈、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0: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机缘？
2: 之前一直都在修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2: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 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
3: 嗯，
2: 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
3: 嗯，
2: 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
3: 嗯，
2: 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
3: 嗯，
2: 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嘛。
3: 啊，那么其实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嗯，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来做这个的，对吧？
2: 对，
3: 嗯嗯嗯，
2: 是。
3: 那么美林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2: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
3: 嗯，
2: 当时这个修文县美林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林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
3: 嗯，
2: 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
3: 嗯，
2: 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
3: 啊，
2: 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啊，就这样开始了。
3: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2: 对，
3: 嗯嗯。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林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2: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
3: 嗯，
2: 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3: 嗯，
2: 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
3: 嗯，
2: 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
3: 哦，
2: 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
3: 哦，
2: 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
3: 哦，
2: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
3: 嗯，
2: 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
3: 嗯，
2: 啊，最后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
3: 嗯，
2: 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办学许可。
3: 哦，
2: 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3: 对
2: 对，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3: 哦，
2: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
3: 哦，
2: 要由这个修文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
3: 嗯，哦，
2: 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
3: 嗯，
2: 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
3: 嗯，
2: 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

0: 当时，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1: 对，
0: 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您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作为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三五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对。所以呢，这一年其实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园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居然都有300多的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1: 对，
0: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1: 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
0: 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着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颗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0: 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
1: 对，
0: 确实，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灵魂。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1: 没有灵魂，
0: 筋骨，
1: 对，
0: 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1: 对，
0: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 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
1: 嗯，
0: 根基教育。而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1: 对，
0: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算术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1: 对，
0: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对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就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边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是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的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厂一样。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啊，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都是被限制的呀。
1: 对对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 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都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对，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林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好。
0: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
0: 吧？
1: 很现实的问题。
0: 像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老师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但是我想说的是，美林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幼儿园也干了10多年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严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林湾的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是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3年以后或4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